0: 小区的斑马线啊，然后快往红城卫银堂线的方向，说是靠右侧的车道这边是有交通事故，所以呢导致了大家只能从左侧的车道来走，目前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交通拥挤。我们现在从监控上看呢，这个事故应该是处理完毕了啊，处理完毕了，说的就是两车道变三到四车道附近的这个区域，现在是没有看到有事故的位置，但车确实挺多的。现在呢往国兴那边的直行方向是绿灯，大家就快速的去通过路口就好，左转弯方向要进入待转区了啊，大家不要把待转区空出来，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让绿灯放行的时候，放行的这个效率会更高一些些。再来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快速路目前的话呢主要还是东往西方向，首先金垦匝道的一个管制啊，它现在还没有结束，所以依然是处在管制的过程当中。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快速路的一个西往东的方向上，秋海匝道的上桥口整体的这个通行缓慢情况还是较为明显啊。如果是从这边走，一定要走到左侧的三车道上去，不要走到右侧的车道，右侧车道是非常容易呢出现走着走着要跟秋海匝道上来的这个车它有一个交汇，还有一个争道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也是希望各位呢能够多多注意行车安全，保证自己的一个通行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7: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7: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8: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7: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9: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7: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9: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7: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

0: 够破碎不？
1: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0: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0: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4: Good morning，
5: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6: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1: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7: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8: 人送别名赵美丽，
1: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9: 外号阳光小老头，
7: 有他们的陪伴，
1: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0: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11: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八点十分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2: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11: 上班路上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分享路况，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来找到我们。
12: 咱们先关注一下活动啊。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的玩法。这个周末相约陵水双番石毕业歌会，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唱给大海聆听。前往猫眼演出抢票，在海边赴一场青春之约。
11: 嗯哼，看大力他刚才这个问题啊，
12: 说过了
11: 啊、说过了。
12: 嗯，
11: 提醒大家提前关注吧啊，
12: 都说了。
11: 嗯，学生家长们也注意一下吧，高培乳脂球膜学生奶粉解决孩子们的四大问题，像骨龄检测生长不足、需在骨骼闭合之前实现增长的问题，还有挑食厌食、营养吸收差的问题、容易食物过敏的问题、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等等啊。这款奶粉呢是添加了乳脂球膜还有 DHA， 专为3到15岁的学生研制的。大家想要给孩子们买这款奶粉的话，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到咱们九五四的这个小商城来下单。大家看到的这个价格呢是3罐奶粉的价格，应该是全网最低价了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还只剩下不到10单了，抓紧时间下单吧啊。这个是大品牌了，高培的啊，
12: 嗯，
11: 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
12: 哎，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11: 嗯，来吧，请到的是马上就要出发，孩子一考完试就马上要出发的党总。嗯，介绍一下吧。
13: 嗯，
11: 孩子考完试的心情，自己要出发的心情啊，
13: 还好吧。
11: 嗯，
13: 应该挺平静的，就是因为之前把那个大概路线都已经定的合计的差不多了。
11: 嗯，
13: 但是现在就出发之前就感觉好像，哎呀，
11: 有点疲惫了，咱不走了啊。咱为什么非得回老家呢？
12: 开车累
11: 是吧？
13: 嗯，

0: 也不着急，没事儿，慢慢、慢慢走，慢慢、慢慢玩吧。
1: 啊，大家有关于想评估一下自己的车目前还值多少钱的朋友啊，依然可以发车辆的品牌、型号、里程、颜色到微信平台当中来，找党总来评估一下。如果想最近想卖车的朋友呢，也可以啊，尽快的发你车辆的信息，或者是发卖车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加党总的微信，让党总线下去看一看，给你一个比较好的收车的价格。咱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因为是从下了节目就相当于就要出发，那今天就是咱们是要走到哪儿，计划是要住在哪儿了呢？
0: 一会儿中午11点多的船票，我估计可能到对面徐闻也要差不多1点多2点钟了。然后今天晚上大概可能要住在广西，因为直接去湖南的话可能到不了，因为第一站本来计划的是到郴州。然后但是看了一下距离，可能到郴州就 很晚了，那样走的比较累。今晚估计可能住在五州或者贺州，大概这条路线。
1: 你是我们知道的这个身边的朋友们孩子昨天考完试今天就走的
0: 啊。
1: 是吧？对，忍不了了，这是
2: 真的是一分钟都忍不了。
1: 对，
2: 我这个我朋友啊，他比较快的是他订了周六的票，因为周五拿成绩嘛，拿完成绩单，拿完报告单，周六一大早就走。
0: 对对对，那都一样，
2: 那是比较快。
1: 虽然党总吧，这话也不能这么说，走的比较急。虽然党
2: 出门出的比较急，
1: 党总吧，就是今天他就要出发，但是。人家可能有些家长都已经玩回来了，他可能还没到家呢。
2: 他
1: 你预有没有个大概的预计，就是因为今天是7月8号，你大概预计、因为是开车从海口到东北嘛、你预计是几月几号到
0: 大概哈尔滨月底吧，25、26号，26、27号。
1: 那相当于是开20天，
2: 就是自驾游20天呗。
1: 因为你也得玩。途经哪些大概哪些省份？
0: 就大概研究了一下，但是还没有具体的那个什么。就基本上过广西，然后去湖南。然后到湖北，到宜昌三峡嘛。然后再可能有可能再折到武汉去吃吃逛一逛。然后再进到或者是进河南，或者是从山西。然后再到河北，然后就出山海关。出山海关的话，就东北三省可能就不停了，可能就直接高速就回去了。因为，我从广西到山西这一段，基本上都想走这个国道。因为很多好的景色可能都在国道上面。
1: 是的，
0: 高速走得太快了。好的景色都越过去了。
1: 这是你第一次携家带口的第一次从海口出发去哈尔滨吗？
0: 不是。我之前开车回家过，开车回去过一趟，
1: 哦，
0: 但是那个时候比较着急，那个时候就开车从海口到家就4天时间，就单独就是白天跑，
2: 几乎没停
0: 啊，对，白天在高速上跑，晚上休息一下。
2: 哎，看看这个理想 L 八 Ultra 啊，2024年11月份买的，也没跑多少，跑了23000。
0: 理想的 L 八
2: Ultra， 2024年11月份购买，
0: 2024年11月多少公里？
2: 23000，
0: 23000公里。大概给个价格范围啊，这个车现在卖价的话 ，L 八 Ultra 应该在24到25之间啊，车商收购价格。
1: 咱们也听大家关注一下路况。这会儿呢，滨海立交现在是从这个滨海公园往万丽园的方向，目前有点小堵车了。海秀快速路呢，是从永万路上桥之后往秋海的道的这个方向，目前这一段在堵车。其他路段就还好，因为孩子们一旦放假，这早高峰真的是缩短了很多了啊。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呢，大家也依然可以及时和我们分享。目前呢，南渡江大桥去机场方向，快到机场胡同的这个位置走的稍微缓慢一点点，以及没什么路况啊。有路况及时跟我们说吧啊。看一看其他朋友，想要评估自己的车目前值多少钱，或者想近期想卖车的朋友，依然可以发车辆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我看一看，大家都光顾着听故事了啊。刚才说了这款理想了，大家想评估一下自己的车，可以发品牌、型号、里程、颜色，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 这

0: 整个回家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已经提前做好准备了，是开，就是我开半天，玩半天，第二天继续出发呢，还是说，
1: 基本上是，有可能开一天，然后玩个两三天这样，因为我大概就总共就是几个点，郴州可能站一站，然后去长沙，然后宜昌、武汉，再就。去昨天看了一下，如果要是去河南的话，叫做龙门石窟，
2: 洛阳。
1: 对，洛阳，然后就开始往回走了。因为河南再往北走的话，就进河北到天津，然后就出山海关了。出山海关的话，就东北三省。其实我们就原
2: 太
1: 来
2: 熟
1: 玩的
2: 了。
1: 比较多一点，对，
0: 我每次听到大家在分享就是很长时间行程的时候，我都很好奇，就是他们到底不上班吗？他们。
2: 你休探亲假的时候，人家也会想，怎么这么长的假期啊？
0: 对，大家都有时间啊，好好玩啊。
1: 总会有时间的。
0: 是的啊，来看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啊。
2: 大家想要评估车辆呢，可以直接发自己车辆的信息过来啊。如果是
0: 小锦鲤他说呢，2021款的飞度了，目前行驶了小5万公里，多少钱呢？
1: 21年的飞度，二一年飞度现在卖价还能卖个4万左右吧。车况好的话。
0: 如果你想卖车的话，单独发"卖车"这两个字儿啊，单独发"卖车"这两个字儿才会收到党总的微信啊。我看看其他的朋友，一听到党总要出去玩，基本上没有心情让党总评估了。袁教授他说，大众途观2015年的1.8T 金色，目前行驶了13万多公里了。他说马上要去置换评估，他说帮他估一个参考的价格吧。
1: 如果置换评估它，您这个车车况好的话啊，给到2万多，接近3万块钱的价格就可以出手了。
0: 大众途观，
1: 对，一
0: 二
1: 五
0: 零一
1: 年
0: 哦，毕竟是十多年前的车
1: 对，
0: 了，
1: 15年车，
0: 就是能给到2万就，
1: 2万5左右吧。如果车好的话。
0: 前提是，如果他置换不了这个价格，就不如给你。
1: 如果置换不了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卖市场上收购价格，因为置换它正常的话都是有置换补贴的，对，加上置换补贴之后，我觉得给到2万5这个价格还是划算的。如果是现在在市场上，我估计收也就收在2万出头，2万左右。
0: 这位朋友，21款的凯美瑞2.5豪华版，3.6万公里，22年初买的，现在出大约多少钱呢？
1: 那也就是21年21款的凯美瑞22年上牌是吧？
0: 对。
1: 这个我给一个参考。我之前上一周吧，店里面收了一台车，那车的话是全车原版原漆的，2.0的，收购价格是8万出头，但是我那是20年的，然后你这21年22年上牌的话，价格能会高一些，但是也在9万以内吧。
2: 王富贵这个15款的别克英朗，1.5自动挡，现在的是12万白色的。
1: 建议卖价应该在1万出头这价格。
0: 按理说，党总啊，月底老家见啊，约好了这事儿啊。
1: 月底老家见啊，老乡是吧？
2: 老乡的也要回家啊。袁教授，这个刚刚说了吗？说了啊。
0: 这位朋友他说的是丰田卡罗拉1.2T 的，然后呢是20年底买的，目前呢是也是快5万公里了，大概什么价格呢？
1: 快5万公里，卡罗拉20年。卖价应该还能卖在5万左右。
2: 这个飞度刚说了吗？21款的飞度跑了49000，才跑了49000公里啊。
1: 飞度，
0: 刚才说了，
1: 应该刚才说
2: 说
1: 了，
2: 了啊。
1: 报了价。
0: 对于就是你，今天就要出发，从海口开车出发回东北这个事儿，孩子他是作何感想呢？
1: 作何感想？
0: 对，他
1: 我
0: 就
1: 觉
0: 说。
1: 得。
0: 无所谓，开哪儿走哪儿，反正我也不花钱，
1: 那
0: 也不
2: 没
0: 让
2: 有，
0: 我
2: 他有自
1: 那
2: 己
1: 倒
2: 的
1: 没有
2: 想法嘛，就是说，哎，我想去哪儿去哪儿。
0: 他有自己的计划没有？
1: 他实际上已经期待很久了，因为那个他基本上每年的寒暑假都想回东北，这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东北人的一种
0: 执念。
1: 对家的一种这个感觉吧，
2: 可是他，你看他其实是个海南人嘛，
1: 他小时
2: 他在海
1: 候
2: 南出生的是吧？
1: 在东北出生的，然后1岁多的时候来的海南，在我们老家出生的，然后就反正我就觉得他对东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就是回去反正亲戚朋友也多也热闹，然后就是想回东北，然后在路上这些地方。

0: 因为他没去过，就实际上就是想要带他去
1: 看一看，
0: 走一走，看一看，然后一些国、咱们国内的国家的一些名胜古迹啊什么的，这些、就这想法。
2: 他也没有什么课业负担，这孩子玩的也太爽了。
1: 他有作业吗？
0: 有作业，昨晚上我给打那个打作业，打了三大主科打印，打了一小时。
2: 哦哟，
0: 不少。
1: 带着作业回家了，
0: 带着回去的。

0: 马上就可以在微博上看到那种热搜，比如说在什么这个石窟门口写作业三峡大坝的门口
1: 酒店里面写作业
2: 对
1: 袁教授刚刚不是有给他评估他那个车嘛，就是大众途观的。他说如果要看车况，那所谓的车况主要是看哪些方面的？
2: 刚才大众途观我记得好像说是13万多公里是吧，应该是那台车。其他的公里数现在知道了，其他方面的话还是要看整体的使用情况，比如说内饰的一个保养情况。然后最主要的还是车的三大件，发动机、变速箱，然后底盘的状态怎么样。还有就是曾经是否有过碰撞事故修复，然后有没有过更换配件。从这几方面来去综合的去判定。
0: 等到每一天比如等到每一天晚上或者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如果醒得早的话，可以说一说你第二天的这个计划。比如说明天要到湖北宜昌啦，可以咱们平台上，因为全国各地的父老乡亲都
1: 有，
0: 可以让他们给你介绍介绍吃哪个馆子比较好吃啊，
2: 是
0: 哪些景点可以没必要去啊，
1: 多跟我们俩分享分享。
0: 嗯，
1: 你要说宜昌的话，那你、
0: 我们两个在暑假期间啊非常的寂寞因为家长啊
1: 你都要准备休假了
0: 因为家长啊早上起来不出门
1: 对，宜昌你熟啊，你可以先给当总介绍一下。
0: 你说宜昌熟吧，那也是在10年左右在宜昌工作。然后这都也过去15、16年了、可能我只知道你吃什么比较好吃，但是至于哪些馆子那些馆子在不在，那还真不一定。
1: 去逛呢，到哪里一定要
0: 去逛的话，那就是看三峡大
1: 坝
0: 呀。三峡人家三峡大坝
2: 没事，
0: 就是、
2: 好看。我走到哪儿的话随时在平台上面分享。
0: 行，
2: 然后有我也想就是因为出去玩的话本来就是吃吃玩玩逛一逛，大概这样子，一定是找那种好吃的那种小馆子才有意义。
0: 是的。
1: YY 这个是蔚来的 ES6， 开了5万多公里，21年底买的，车况好。
2: 蔚来的
1: ES6
2: 哈，
0: 它这个车分那个买断和租店吗？
2: 分
0: 哦。
2: 而且刚才评估的有好几款这个新能源车都是分这个买断和租店的，因为价格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它是22年的车是吧？
1: 21年底。
2: 21年底的。给个大概参考价格，卖价应该在7万多到8万之间吧。
0: 想卖车的朋友啊，想把自己车卖掉的朋友，可以直接发卖车，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加党总微信，实际上可以让党总线下去看一看你这个车，目前实际上能值多少钱啊。
1: 刚刚那个是哪一年的途观来着？这儿又有一个17年的途观 L， 12万公里。
2: 17年途观，现在卖价可能4万出头。
0: 周周这个是12年的顶配的铃木 SX4， 自动的，14万公里，车况他说保养的比较好，蓝色的，12年顶配铃木 SX4， 自动，
2: 天宇那一款，我大概知道。这个车我觉得如果一定要卖的话，我就建议你卖到1万出头这个价格，如果有出到这个价格就可以出手了。但是我觉得那款车因为公里数也不多，才10几万，一二年的车嘛。留着用还是比较就是价值比较高一点。
0: 同样的这句话不知道适不适用于11的这款车。因为它这款车估计目前也不值什么钱了。丰田致炫15年的车目前跑14万公里了。
2: 致炫，致炫还值点钱，14万公里，车况好的话，我觉得还能卖在2万块钱左右，
0: 就看你要不要卖了啊。详细可以直接发卖车，直接发卖车两个字过来啊。
1: 对，这是17年的9代半雅阁，16万公里，
2: 17年的雅阁16万公里，也要看配置，我大概给个区间吧，这个车卖价在6万5，到7万之间，
0: 这朋友是两款车吗？20年9月入的马自达 CX4， 红色那款，目前跑了4.5万公里。
2: 20年的 CX4 现在卖价在5万左右。
0: 还有另外一款是20年8月入的丰田致炫，大概是中配，3.6万公里。
2: 36000公里，20年的是吗？这个车能卖在4万到4万5之间。
0: Monica 他说呀，他说党总你经过河南来话啊，建议你去郑州看一下之优河南 这个表演，我倒是听说。

0: 了，
1: 听说过，很、真的很震撼。
0: 哦，它那个是一个
1: 实景的，
0: 大型的一个搭建了一个实景啊。叫做只有河南，如果路过郑州的话，
2: 郑州
0: 啊、对，
2: 好的，
0: 也可以去逛一下人家那个胖东来啊，这个超市基本上也是
1: 看路不路过吧。
0: 对，
2: 来啊，
0: 许昌
2: 我专门看了，许昌的话，可能如果回去的时候不路过，那回来也一定要路过。
0: 嗯，
1: 对，他那边好像人家也有酒店，你可以直接住在他那边的酒店。
2: 啊、但是也大概就看了，就是问查了一下。好像这个胖东来一到暑期的时候人特别多、限流啊什么的。
1: 看看这个2015年的宝马328，13万公里，白色的。
2: 2015年三系啊，328，哎呀，车是好车，但是价值不高了。这车现在我觉得卖价也就在4万左右吧。
0: 蓉蓉他这款是沃尔沃 S90B5 致远2021款，目前的5万公里，黑色的。
2: S90 这车当时
0: 卖的反正也不便宜，
2: 对、
0: 哦、
2: 新车的时候对标的是 BBA 的 B 级车，21年的是吧？
0: 对，21款，
2: 二一款的，就算21年吧，我就给个大概价格范围，这个车应该卖在11.5万，到11.5万到12万吧。
0: 详细大家都可以发卖车啊，直接发卖车加党总微信啊。
1: 嗯，
0: 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宣传时间吧，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上午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的。像目前的话，在琼州大道左转弯往武功祠红城湖的这个方向，通行呢还是比较缓慢，车队的尾部也滞留到文庄天桥的这个区域当中。红城湖路现在去南海大道啊，尤其是直行的方位上，确实排队还是挺长的。然后现在呢，正在直行绿灯放行，也希望各位呢能够快速的起步啊，去通过路口。当然左转弯方向呢也要及时的进入到待转区域。按照我们监控上大家行驶的这个状态来看，这个绿灯啊基本上排在路口的车应该全部都走完，如果没有走完的话呢，就是大家开得太慢了啊，就是确实现在车不是很多，它可以直接顺利的去通过，所以不要开得太慢。然后呢，在国兴大道大营山西四路和大营山西三路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都会有一些轻微的通行缓慢的情况。整个这一段呢确实是有绿波带啊，但是你的这个车速呢要控制在最起码55到65之间，这样呢才能够赶上这个绿波带。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坤北路啊，现在往滨海立交桥方向确实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和堵车情况的。主要呢是因为滨海立交桥本身它通行比较缓慢，所以导致龙坤北路上的这个滞留会较为严重一些些啊。大家如果是从这个路段上行驶的话，尤其是你刚从龙坤北这个匝道上来，不要一下子立刻马上啊就去往最左侧的车道走，走到中间然后正常的去下到万丽园这边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是去下到龙坤北路又往南大桥的，你一定要走到最右侧车道去，这样才能够比较顺利。因为它这个位置上堵车的话，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各种车辆都是交叉行驶的，有刚从匝道上来就想走最左边的，有从滨海大道上来在左侧走着走着它得下龙坤北右侧的，所以会有交叉啊。那这样的话整体的通行效率就不会特别的高。再来关注到的是西往东方向的快速路，西往东方向快速路的话，现在秋海匝道上金垦匝道下这个堵车情况还是比较严重啊，有非常明显的滞留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各位呢一定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然后金垦匝道的东往西方向的交通管制呢是之前就已经解除了，所以现在也可以正常的上下啊，大家

0: 方便的话开得快一点吧，毕竟快速路啊，最高上限可是90公里每小时。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3: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3: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7: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8: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好，
5: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6: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7: 人送别名赵美丽，
5: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8: 外号阳光小老头，
6: 有他们的陪伴，
5: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9: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10: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37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是周末。
0: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10: 咱们欢迎大家来下单，这个954的商城终于营业了。今天给大家上线的是来自于高培的乳脂球膜的学生奶粉，解决孩子们的四大问题，包含了骨龄检测生长不足啊，需在骨骼闭合之前实现增长的，还有解决孩子们挑食厌食、营养吸收差的、容易食物过敏的。注意。

0: 力不集中的等等问题。这款奶粉呢是添加了乳脂球膜还有 DHA， 专为3到15岁的学生研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孩子，直接发送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交通954，可以下单啊，直接发送孩子两个字直接来下单吧。我们这个是全平台最低价了，你看到的价格呢是三罐的价格，你在其他平台找不到这个价格，非常便宜了啊。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赶紧下单吧，只有应该不到10单了啊。
1: 另外呢，厌倦了都市日常，不妨换个心情，前往陵水邂逅漫天落日融金。在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将会现身双番石。别让热爱只藏在耳机里，快登录猫眼演出购票，赴这场夏日专属的听觉盛会吧。
0: 今天请到的依然是上完节目马上就带着孩子从海口出发要回东北老家的党总来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说一说目前大家这个车还值多少钱啊。大家依然可以把车辆的具体情况、品牌型号、里程颜色相关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
1: 墨雨入怀呢，他说大众探戈1.4的白色舒适版，2018年12月的，开了75000。
2: 2018年的探戈哈，应该卖接近5万块，4万大几，5万内。
0: 赵鑫，如果党总路过你们忻州，山西忻州的话，正好路过你们家门口了，你希望党总给你爸妈带句什么话呢？
1: 赵鑫一切安好。
0: 如果
2: 这个简单啊，我如果是真的路过家门口的话，
1: 得高低得请你，高低得请你去尝一尝我们的
2: 忻州有好多美食哈，
1: 太多了啊，高低得让你吃尝尝我们家的家宴。
0: 当中如果路过山东德州的话，如果我们家见到我爸妈的话，跟他们说一下
1: 少花点钱，
0: 儿子不孝，暑假就不回来了，今年也不准备回去，你们有空过来就行了。
1: 哎呀，想想啊挺快乐的。我昨天呢，是因为刚好跟一个刚刚高考完的一个大学准大学生就聊了一小会儿，然后我就带入他，我就觉得这一段时间，我说你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你这辈子最快乐、最没有压力的一个暑假。然后呢，今天再带入一下党总，马上就迎来这么长的一个
0: 假期
1: 自驾游，
0: 拖家带口。
1: 想想就快乐呀，
0: 因为想一想，你是正儿八百的从海口开车回东北老家，一路边玩边开，到东北都已经是7月底了，
2: 对，
0: 你在边玩边开开回来，
2: 对，
0: 8月底了。
2: 所以刚才咱们说，我说其实算下来的话，其实时间挺紧张的，因为回老家也有好多，
0: 说时间紧张就有点显摆的成分在。
1: 他下面就是说，哎呀，其实回老家还有好多事儿啊，还要去学习，要去谈业务、谈合作。
0: 我就看看他真的是去谈业务了吗？
1: 不是要去边境了吗？
2: 主要以玩为主。
0: 哎，你有没有了解过？因为现在那个去俄罗斯玩，我记得很多年前，在我还就是那个知道的时候，去那个中俄边境有一些好像不用完全办那个出入境证件也可以短暂的，比如说半天游的那种嘛。
2: 是，
0: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2: 有啊，就是我们现在那个黑龙江本地身份证，我不知道它是按照身份证号来算，还是按照这个
0: 户口
2: 来
0: 啊，
2: 户口来算哈。等回去问一下知道了。是免签的，就是当天去当天回，就是比如说从黑河出去，或者从因为黑河是最近的，对面就是那个布市，然后。绥芬河出去的话可能还要坐个几个小两三个小时的车，就是当天去当天回都是免签的，方便。
0: 好，阿燕他说周末呀你暑假不回老家，他说我想问问你是配拥有暑假的人吗？我不配，我没有。看看大家啊，
1: 2017年的中配逍客白色的，
2: 2017年中配逍客卖35000左右。
0: 这个是芥末他说的是这个车白色奔驰，这个说了没有？
1: 没呢。
0: 2011年的 A180白色奔驰。
2: 哎呀，这款车的话真的很久没怎么见过了，但是这车之前我们也收过，然后也卖过，我自己也开过一段时间。这个车现在怎么给价格啊？2万块钱左右吧，如果一定给价格的话。
0: 这个车的车型啊，还挺特别的。
2: 是，其实我觉得挺好看的，A 级的A180

0: 适合女生开，
1: 不大啊。
0: 对，
1: 对，这里有一台2017年9月份购买的丰田雷凌，油电混动，白色的，里程数比较大，26万公里。
0: 26万多公里是吧？
1: 嗯，
0: 2017年的，那我估计这个车就卖在3万左右吧。
2: 嗯，近期有收到什么好车可以出的吗？或者近期特别想收什么车吗？
0: 嗯，近期其实心不在焉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
2: 消极工作了，
0: 对，
2: 开始
0: 光想着回家了。然后收车的话，就是收的比较少。就是店里面现在的库存现车的话比较少。然后近期想要收的车呢？一会儿我发一份，然后给你们大概我先讲一下吧。想收一些，比如说，宝马的 X1，也都是2021年到2023年之间这样这个生产出厂的。公里数在50000以内的，然后车况比较好的，然后再就是比如说奥迪的 Q3，也是2021年9月份出厂到2023年8月份之间的，然后公里数在50000内，然后最好是原漆，这种车况，或者是最多能接受1到2个面的喷漆，再就是比如说咱们国产的一些，捷途啊，或者是合资的丰田雷凌，然后卡罗拉，都是想要2021年9月到2023年8月之间的，然后车况比较好的，这种的话就是价格会给的比较高一些，会比较高一些。
2: 你这今天就出发了，你公司怎么办呢？门口贴一个老板不在家，老板放暑假。
1: 有人呢，有其他的同事在。
0: 有人在，没事，业务正常。
2: 他们安心上班吗？
0: 安心上班。我们都比较，就是等到我回来之后，然后我有时间的时候就给他们放放假。
2: 轮着休。
1: 来看看这个比亚迪宋 PLUS 顶配的纯电2年，跑了5万公里。
0: 比亚迪的宋是吧？宋22年车吗？
1: 纯电的。
0: 像上周我们评估过一台，给一个大概价格范围，应该是收购价在6万5到7万之间吧。
2: 另外来看一看大家的啊，反正想卖车的朋友直接发卖车，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儿到微信当中来，直接加党总微信。这个车呢，实际上要线下去看一看才知道能值多少钱。目前只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价格，比如说你的车有什么刮蹭啊、补漆之类的，要现场看一看的啊。这个是2017年的四驱精英版汉兰达，目前跑了25万公里了，2017年的。
0: 2017年的汉兰达25万公里。公里数不少，那如果是正常公里数，这个车现在还能收到7万到8万之间。但是如果25万公里的话，我觉得可能价格要具体根据车况。5万多块钱。
2: 那现在哪些品牌已经基本上就是 4S 店退出咱们海南了呀？
0: 哎呀，这样讲的话应该好多。首先一个是，
2: 就如果是退出海南的话，其实在咱们海南如果在卖这个二手车的话，就不一定特别好出这个价格了。
0: 是吗？
2: 嗯，
0: 比如说斯柯达，应该好像没有了。然后还有雷诺，
2: 雷诺的确是没有了。
0: 对，然后一些
2: 斯巴鲁也没有了吧？
0: 斯巴鲁应该还有店在，能买到新车。
2: 铃木现在
0: 铃木好像没有了。对，好像是没有了。然后再就是一些法系车，很多都看不到了。
2: 观致没有了。
0: 观致没有。然后还有雷诺，反正好多。一下子想的话，还真就
1: 挺多的。
0: 对，
1: 现在这个油车确实是退的比较快啊。来，咱们先关注一下这个时候路况吧。有请王真。
3: 早上的8: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到了8:47啊，基本上市区的各主干道就已经慢慢的都恢复到正常通行了。常规的容易拥堵的这个点位啊，就显现出来了。现在呢，你比如说龙华路的啊，在海逸附院的这一段上，首先呢是因为道路施工，它的路面情况比较复杂啊，也比较差。另一方面的话，在龙华路和龙坤北路这个路口，它有一小段是单向的，应该叫是双向的交替通行。一会儿呢是从龙华路进入到龙坤北或者是往国贸的，另一会儿的话就是从这个龙坤北路然后右转弯进龙华路的。它是因为相当于

0: 你放完了，你必须走完了啊，我才能走，同一段路双向共行，所以整个的这个通行的效率不是很高。那在龙坤北桥下啊，等着的这个车辆可能等的会比较久，现场有工作人员啊，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服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让你走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走，因为你一旦进去就有可能遇到的是一长串的啊，看到你逆行的这样的一个车辆，而且你动不了还会影响到对向车辆的一个行驶。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现在呢富力首府往五指山路路口的这个方向堵车，还是直接滞留到了海福利交桥桥下，通行也略有缓慢。另外呢，在国兴大道大润发的路段上是继续的往高速的方向通行，会比较的缓慢一些，车队的尾部也滞留到了差不多美祥路路口的路段。琼山大道和白驹大道的路口呢，白驹大道上滞留的大概有个小100米不到啊，这样的一个区域正常绿灯放行可能需要2到3个周期，两个周期是比较多的啊，三个相对少一点，但是一个灯呢是完全过不完。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坤南和迎宾大道椰海大道路口这块，特别是西往东的直行方位流量会更大一些些，那也请各位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吧，看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啊，想近期想把自己的车卖掉的朋友啊，依然可以直接发卖车，直接发卖车加当总微信吧。想评估车辆的朋友呢，也可以顺便把你车辆的品牌、型号、里程、颜色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呢，海南的球迷朋友注意一下，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今天享受足球狂欢。
2: 看看摸桥的这个车，2020年12月份的比亚迪秦 Pro， 42万公里，这是个网约车。
3: 20年的比亚迪秦，我就这个车怎么给价呢？我给一个正常咱们营就是非营运的非营运的车的这个价格吧。它这车可能应该是营运车辆是吧？
2: 对，它网约车。
3: 20年的比亚迪秦。应该如果是20年的话，卖价在45000左右，然后40多万公里，这个叫具体看车了，我估计可能不是特别好卖。营转飞了之后，如果身边的朋友那个有能用到的话，卖给朋友也可以。
2: 韩佳琪啊，这是22年白色奔驰，
1: 刚才说过了，
2: 说了，
1: 这个普通话也是应该要进步一下。
2: 党总要去缩粉了吗？
1: 别克 GL8 商务车，20年的，目前跑了15万公里了，也没少跑啊。
3: 20年的 GL8 分好多款，什么652、653，然后还有这个就是 GL8 的那个2.0T 的落地公务舱什么的，可能具体还是就大概可以给一个区间，如果是。652、653，多少公里？20年车
1: 15万公里，
3: 15万公里。这个车卖价应该在10万到11万之间。具体还是要看那个配置的，因为配置的差异，价格差异也比较大。
1: 你像现在就是大家比如说在卖车的时候，哪种车型比较好卖，同比可能价格会收的比较高一些，因为现在我感觉现在其实大家对于商务车的需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就是如果相对于像咱们的轿车 SUV 和这种商务车相比的话，哪种车比较好出手啊？
3: 我觉得现在最好出手的就是新能源车型。新能源车型是最好出手的。然后相对来讲啊，就是最难出手的就是这个燃油车，纯油的车。然后在新能源车里面，
1: 就燃油车它就是卖不上价了，是吧？
3: 卖不上价了，而且之前的话，这个油价也比较高，大家都会计算这个用车成本，所以说都会选择一个比较中低端的这个新能源二手车。
1: 在油价涨跌之间，对于卖车这个事来回反跳啊，就是油价一涨卖车吧，油价又跌回来，
2: 再
1: 开
2: 一
1: 段时间。
2: 这位朋友他说啊，党总啊，给高了啊，实际成交价估计没这么高，
1: 因为给你的是一个预估的价格，实际上还得看你的
2: 车。他要看
1: 车，
3: 什么车 ？GL8 吗？还是哪？
2: 你刚刚是不是说的那个 GL8？ 可能是刚刚那个 GL8，
3: 因为 GL8。

0: 二八可能是按照就是高配的车况精品的车型给的价格，没事，想要卖的话具体聊吧。
1: 对啊，这里有一个20年的白色宝马三，
0: 宝马三系是吗？
1: 三系 GT 啊，6万公里。
0: 三系 GT 是吧？
1: 嗯。
0: 三系 GT 6万公里，20年的，我觉得这车可能给在10到11万之间吧。
2: 小秋说："收不收挖掘机啊？19年柳工，9075亿啊，挖掘机，当年落地40万，目前呢行驶了12000来小时，原版原漆。你这挖掘机很难做到原版原漆了啊，我觉得啊，能值多少钱？"
0: 我觉得这个挖掘机啊，想卖的话也可以联系我。我帮你，虽然
1: 联
0: 我
1: 系啊。
0: 对我虽然我没收过，没卖过这个，但是身边有这些同行在做。
2: 但是现在我看，因为是咱们现在应该这个工地施工，毕竟没有前些年可能那么多了，的确闲置的这些工程车辆可能比较多一些，你出手能出，但是价格未必能给
0: 是
2: 那
0: 的，
2: 么让大家开心了
0: 对，
2: 啊。
0: 但是确实想卖的话，可以联系一下。
2: 2023，RNW 他说的是2023年5月份，比亚迪秦 PLUS EV，
1: 电
2: 四
1: 的，
2: 百续航的那一款营运车，目前开了16万公里了，还能卖多少啊？
0: 抛开营运车不管吧，如果23年的正常费用用的车，这个车现在收在4万左右，营运的话就价格还得低一些，
1: 布老翁呢，它是25年黑色的丰田陆放。跑了1.6万公里哦，25年。
0: 25年的陆放，我觉得这个车可以按照，新车价1万多公里是吧？
1: 一点六，
0: 按照当时的开票价吧，回去看一下发票价格是多少钱，可能比发票价格稍微降个2万块钱，是可以卖掉的。
1: 前面有一个小飞度，不知道你有没有说过16年底的飞度，
0: 16年底飞度现在卖
1: 七
0: 价，
1: 万。
0: 3万多块钱。
2: 详细大家都发卖车，都发卖车找唐总啊，让他别走，让他暑假期间也忙活起来。
1: 是，忙活他也开心啊。
2: 来吧，继续，大家有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留言啊，都是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来找到我们。整个暑期，党总就将在全程自驾海口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
1: 回海
2: 回海
1: 口。
2: 口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来。但是好像因为近期天气还挺多变的，所以你这一路上估计刮刮风、下下雨是不可避免的了。
0: 是的，
1: 他也有可能会遇到了长沙，估计温度也会比较高吧。
0: 对，我看这一路上好多地方也都是比较闷热，真的是感觉气候还没咱们海南好呢。
2: 其实就是夏天，我觉得海南算是比较凉快的，因为
0: 对对对，
2: 我依然记得小的时候在山东，就是动辄夏天就40度了，
0: 是，
2: 挺热。
0: 对，
2: 咱们海南其实除了晒点儿，都挺凉快，尤其到了晚上，这小风一吹，挺舒适的。
0: 对，中原一带肯定是比较热，除非是，出关了以后，我们叫出关啊，东北孩子一般这么叫。除了山海关的话，就是。东三省，然后出关了以后就凉快多了。我们现在，我昨天看，好像哈尔滨才十几度，
1: 对呀，回家是很凉快的了。昨天跟那个朋友也是在聊，他是就孩子是周五，就刚刚说到的那个周五拿成绩单，周六一大早回家的嘛。他是回沈阳，他说确实还得带两件长袖，家里还是挺凉快。
0: 是的，
1: 这是17年低配版卡罗拉白色。8万公里，
2: 目
0: 一
2: 前，
0: 七年的，卖到3万出头，
2: 张亚的这一款是21年的现代途胜，4.5万公里，
0: 途胜是吧？
2: 哦，
0: 21年的途胜，这车可能也就卖在，哎呀，我看一下，3万多块钱吧，3万多4万块钱，
2: 详细大家都可以直接发卖车，直接发卖车，就是有想卖车的朋友啊，直接发卖车，找唐总就行了啊。我们这时候就结束到今天的早节目吧，接下来进入到家在海口。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顺畅了啊。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呢，可以说是已经完全的缓解了。但是也有一部分的车还是略多，我们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啊，在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北向流量呢还是比较大啊，有明显的交通拥挤。但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然后大货车的通行频次啊也稍微高一点点。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和秀华路路口的位置，北往南方向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海秀桥，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会略有缓慢一些。另外在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啊还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的，这个路段上呢预计可能两个红绿灯周期，而且在上匝道之后一定要特别注意呢，谨慎驾驶，走完那个实线啊再往中间去走就好很多，桥下的话通行的状况也好很多，所以大家其实是可以考虑走桥下，反而会更加的顺畅。另外呢，现在在白龙南路和海府路的路口，这是上海府路往海府立交桥的这个方向，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看到一小点通行缓慢啊，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其实是还可以，倒是也不用提前绕道行驶，就是流量大了一些。国兴大道呢上琼州大桥，我们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上看是红色啊，可能有点堵车，但是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去看的话呢，没有找到有事故发生的位置，但是有一小段它确实是被绿化带遮挡啊，不知道是不是刚好就是在绿化带遮挡的那一小段有这个交通事故。大家如果路面上发现呢，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上了桥就好了，桥面上本身啊没有什么问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

0: 经济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7: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6: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8: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6: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8: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6: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8: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6: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张元正。

0: 阳，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1: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0: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1: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0: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0: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1: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4: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0: 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会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反走私禁毒知识、健康食谱。
4: 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所以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0: 是的，
4: 家在海口，用心爱家爱生活。今天是周三哈，哎，我感觉这周过得有点恍惚。
0: 你是觉得快还是慢？
4: 又快又慢的感觉。
0: 反正因为我最近一直就是在忙一些这种短视频，然后呢还是那种自己要学，就是相当于自己
4: 要边学边做的，
0: 对，新学了一项技能。然后我昨天看了一下我整体的那个就是文件工程流
4: 啊，
0: 因为我不太会弄这个，哎，这个就是相当于来说有一点点专业，我想来问问大家，就是我最近在用那个叫
4: 大家更不知道了
0: Live TV， 看有没有同行的朋友，又或者是飞书，他不是也会在上面就是建一些这个工作流，但是飞书相对来说好一点的是他会比较有规，比如说我这个题目，然后呢一个大括号，这样往下它都是这么细分的。但是我那个工程流呢，它就是你要左一块右一块，所以我现在在看我整个那个大画布，可能大家不知道画布是什么，反正就是乱七八糟，我自己都很难去找东西。
4: 它有点像那种就是比如说那叫什么玩意儿，它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就是你说那个大括号那个玩意儿，然后一层一层的，
0: 对，一层
4: 分
0: 级的，这种
4: 分层级下去的那个工作哈。来吧，小姨这会儿来了，说上班，出门上班了是吗？
0: 对，
4: 这个点儿才出门上班啊。
0: 小姨的工作好像一直都是那种比较轻松的，我在她身上真的很难看到班味儿。
4: 她反正每次线下聚会呀，都是那种活力十足的状态。
0: 对，其实我刚才在说到最近在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突然又发现自己班味儿实在是有点太重太浓了。
4: 唉。找机会放松放松吧。
0: 对，说到放松呢，其实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就是源于我前两天的一次经历。就是现在你看，不管是你去吃东西，还是你去前段时间我去按摩，它就是我们都会在这个网上去团购这些券，对吧？那团购完之后呢，这些饭店的小哥哥小姐姐，包括你按摩店的一些阿姨，就会跟你说，小姐姐，如果你觉得我们的服务比较好，能不能帮我们在上面做一个好评？然后你就会说啊，可以的呀。然后他就会说，那能不能这样，就是我直接用你的手机来操作？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大家会允许别人用你的手机写评价吗？
4: 我一般遇到的他不会主动提这个事情
0: 啊，
4: 就是他不
0: 会
4: 主动，他不会主动的说，哎，我帮你填，但是我会嫌麻烦，因为比如说要编辑字啊，然后图片啊什么之类
0: 的，
4: 我会嫌麻烦。我说那不行，你直接拿我的手机操作吧。然后也的确会直接把手机给他，他可能那个字儿呢，他就编辑几个，就有效字数应该8-9个字就差不多了吧，他不会编辑那么多的字。
0: 可是上一次就是我去按摩的那个地方，然后那个阿姨那个姐姐就真的拿我的手机在那儿捅咕了很久，然后我又不好意思去催促他，或者不好意思就是人家在那儿发，虽然他拿的是我的手机啊，我又不好意思直接这样去看他到底写的是什么。

0: 么，其实也没什么，
1: 嗯，
0: 但是那个当下就是会不好意思，然后我心里面其实会打鼓，就想说哎呦，他万一用我的手机做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该怎么办。
1: 嗯
0: 我们来听，这是有一个博主然后他分享的一段经历哈，我们来听听看。
1: 来吧，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哈。当然大家此时此刻也可以通过江宁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嗯，
2: 别人用你的手机写评价，再说一遍，千万千万不要为了薅羊毛让别人用你的手机写评价。我今天就遭受了这样一件事情，我去拍照，然后他说我在美团上如果能够给他一个好评，他就给我多送一张精修照片。我那我当然觉得何乐而不为呢，然后前台小姐姐就把我的手机拿过去写评价了。结果你知道吗，我在旁边学照片的时候突然听见他说，问我是从什么学校考到现在这个学校的。我说我现在什么学校，我突然顶替，他说就是某某大学。我说我从来没有跟你讲过我在这个学校读书啊。他说他看到了我手机的这个大学的 APP， 所以他就问一下，然后我看见他把我的手机页面停留在那个大学 APP 的页面。不是，你不是在美团写评价吗，你是怎么给我把手机放到这个页面来的，你还看我手机。我当时很震惊，我真的很突然把脸垮掉了。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评价写完了吗，他说已经写完了。我说好，我来看一下。然后我就去点开他的评价一看，他说他是用豆包写的。我说你用我的豆包写的，他说对，就是怎么样。我天哪，我看到那个评价不仅他的照片用的是我的图库里的照片，所以他肯定看我的相册，而且他的豆包，他用的豆包是我自己手机里的豆包，所以他也看了我豆包的历史记录。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隐私，而且他点开我那个大学 APP， 他问我能不能方便看，他问我能方不方便看一下。我本来想说不方便，然后他已经点开了，我就很震惊。大姐你这是何意味，他点开了之后他又退出来，他说哎，原来也没什么。
1: 嗯，
2: 不是，你把这当你自己手机呢，你搁这逛街呢，你刷别人手机刷挺好玩呢，我是顾客还是你是顾客呀。他一边我选照片，他一边玩我手机，还一边给我吐苦水，说巴巴的说什么他现在找不到工作，工作很低，然后什么付费上班。大姐我是上帝你是上帝啊，你给我提供情绪价值还我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呢。所以
0: 后面
2: 的
0: 都是这个博主他是怎么来
1: 吐槽的，是吗？
0: 对，实在是太气愤了。
1: 嗯，但这种情况的话，就的确我觉得就是那个人肯定做的不对的。反正我一般遇到的，如果说要写评价呀，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说他要切换我的各种 APP， 然后去调出各种事情或者说应用来做这个事情。
0: 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担心的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好像刚开始宣传这个反诈方面的，我特别怕他悄咪咪的用一个什么东西插在我的手机上，然后给我手机下载一堆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
1: 嗯，
0: 我当时就会有这种想法。哎，这应该叫什么心理来着，就是也不叫迫害妄想症吧，就是会担心这方面的事情。
1: 嗯，
0: 或者是怕他用我的手机怎么样去添加他的微信之类的。
1: 你这就是被迫害妄想症。来吧，
0: 就是会很担心的。
1: 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的确，但是刚刚这个博主分享到这个事情，这么一说的话，那的确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对，
1: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关于手机这个事情，千万不要随意的给别人，因为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0: 对，盐水菠萝说不会，自己有时间自己写，没时间就不搞了。其实你说我薅着羊毛了吗？我也没有薅着羊毛啊，他也没有说啊，我写了一个评论，他就给我什么东西，
1: 嗯，
0: 哦，也没有。
1: 就有的，比如说他就说，哎，我们这边有什么考核呀，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会你就会觉得，如果不是特别忙的情况，我们没有聊天啊，或者干其他事情的时候，我就说那行，那你就自己拍吧，因为我嫌麻烦。当然，我遇到的几次的话，他都是，比如说他在旁边写的时候，他可能直接就把手机放在桌上了，
0: 哦，
1: 然后他在那儿编辑的时候，其实你能够用余光看到。他在做什么，这个的话其实就比较保险。
0: 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大家可能都不会把自己的手机交给自己的另一半，但是会交给陌生人。
1: 哎呦，这有点太夸张了。来吧，看看还有没有朋友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哈。
0: 而且最让人气愤的时候是，有的时候就是他们写的这些评论就真的很夸张。
1: 嗯，
0: 你就比如说像一位网友，他就看了他这个有一家 SPA 的那个评论，也是就是店员说的，然后这个评论里面就帮他写的说，哇，前台的小哥哥好帅呀，我真的是满怀期待的想去看看他有多帅。直到做完 SPA 之后，前台小哥哥还问我可不可以他来写好评。
1: 哦，
0: 他真的长得很帅呀，就是类似于这种。
1: 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0: 哦，
1: 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在说，他说这个苹果的话有那个访问的功能。
0: 哦，
1: 就是可以设置只能打开某一个页面或者是打开某一个 APP。然后有一些网友也分享到了，就除了苹果的话，可能安卓也会有类似的，比如说屏幕固定的功能，或者说应用锁这个功能，就是只能打开这个应用，你不能比如说给它之后，它像刚刚那个博主分享到的，还给你切换到一些其他的应用程序啊，豆包啊，然后还看到你大学的 APP 啊，就不能做切换的这个动作。那其实一定程度上也会保护大家的隐私嘛。
0: 是的。
1: 嗯，继续。

0: 来看一看，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老朋友这会儿来打卡报道了，说完齐张的早上好，打卡打卡，欢迎欢迎。
1: 是，
0: 有朋友在说手机里面全是隐私，我不放心交给别人。
1: 然后还有一位网友分享的说，他去吃了一个炖汤，服务员给他写的是他们家汤太好喝了，我直接喝了八碗，下次再来。
0: 这个
1: 就是太夸张了，
0: 武松八碗这个去打虎是吧？来看一看，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刷到过。拿顾客的手机给领导写差评的，
1: 拿顾客的手机哦，就直接吐槽的那种
0: 是吗？比如说某某某员工干啥干啥的，
1: 那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
0: 我其实为数不多的评价就是差评，就是体验感真的特别不好。
1: 是什么呢？
0: 因为他本身我们当时去苏州那边玩吧，然后去到那边之后，然后去到一个店里面，正好是那个饭点，但的确现场人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点，因为正好赶上了饭点，所以服务员的态度就非常的敷衍。我们到那边之后，他本身当时是就是也没有给我们来比如说倒水呀，就所有的餐具都没有摆，因为他应该是刚刚翻了桌，刚刚上一桌收完，然后桌子也没有擦得特别干净。点了菜之后，我们差不多等了半个小时，40多分钟都还没有上一个菜。所以那会儿我们就有点恼了，然后就问他，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说，我们就说没做的话我们就走了。他就说肯定就说做了呀。
1: 对，
0: 所以差不多
1: 他们问肯定是这样的。
0: 对，所以差不多我们等了一个小时才吃上饭。
1: 哦，有这种真的是让人特别特别的恼火哈。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想写差评的，就是他服务态度特别不好的时候，就真的想给他一个差评。然后看到有一位美团一个发廊的小哥就拿一位网友的手机评论说，有个小哥哥好帅，每次来都等他为他打卡，他技术真好，他真的只是学徒吗？感觉他有总监的技术，而且审美和总监都有的一比了。然后就是这个网友看完这个评论之后，他看看他，他看看他，我这个网友立马拿手机就走人了。
0: 来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好的朋友在说，随便让人操作手机写评价的话，一不小心就会当场社死。
1: 对，是的。
0: 手机相册当中应该也有很多人就是不会愿意给其他人看吧，对吧？
1: 对，有的朋友啊，你发错了消息，这是真的就撤不回了。这是互动的什么内容呢？吃和不吃取决于场合。问领导哪里在聊这么一个敏感的互动话题啊？
0: 不像是对面。应该不是，
1: 就是他是想说，如果领导要找你出去吃饭，你是吃还是不吃？
0: 哦，
1: 来吧，我们继续看一下梦游这边问到关于车，早上的节目已经结束了哈，你可以等到下一次，
0: 或者是如果你有这个嘉宾的联系方式的话，也可以发私信来问一问。
1: 对，那除了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什么，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请嘉宾聊到的这个内容。今天是世界过敏日，就是大家可能多多少少，反正我身边的朋友哈，就是都有一些过敏的反应。往年可能没有感觉这么多人都过敏，但是最近的几年就的确是有这种，大家的过敏症状多多少少都不一样。我昨天晚上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我就穿上那个睡衣之后，我觉得我后背特别的痒。然后等我用手摸的时候吓了我一跳，就是它那个疙瘩都
0: 已经
1: 起来了，
0: 起疹子了是吗？
1: 对，然后我就一直挠一直挠，就好痒好痒。后来我想是不是我这个衣服有什么问题，然后最后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就反正在挠的过程当中，哎，大概都有半个小时，然后慢慢它就
0: 消
1: 下去了，
0: 是吗？
1: 我
0: 去年应该是有几天的时间出现过敏，就是一挠，然后出现那种一大块一大块的那种红色的疹子，去医院的话就给我开了过敏的药，然后家里面其实也备了那个叫做氯雷他定，氯雷他定它其实有这个一定的缓解作用。
1: 是的，是的。我们来看一下 QQ 刚才在我们的群里面说，他说一般在吃饭的时候，要是味道真的很不错，结账的时候呢，店家想给写个好评，我觉得麻烦的话，他也是会给到店家手机让他自己写的。
0: 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哈。来，我们来关注一下9点08分的时候，海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琼州海峡海面从这个9点08分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这样一个防范的工作。
1: 对，这几天陆陆续续呢都是要下雨的，然后我们今天稍后啊，大家可以在交通954的直播节目当中听到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本周六的下午在云洞那边要给大家发交通954的新版车贴了啊。这真的是好久都没有给大家发车贴了，然后这个车贴呢，我目前看到的它那个定版就是还挺漂亮，是什么颜色？

0: 的呢先不能来透露、
1: 可以期待期待啊。
0: 对对对，
1: 因为是世界人口日这一天我们线下的活动、所以那天傍晚希望首先是不要下雨、其次如果有点晚霞有点夕阳就更好了、
0: 是的。
1: 另外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台风吧、因为刚刚这个台风刚刚过去哈、从我们海南岛过去，那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它的这个级别是可谓相当的高，超强台风级。中心早上5点钟的时候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偏南的方向约1650公里的洋面当中、也就是北纬16.8度东经13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有17级，移速是每秒60米，中心最低气压920百帕，7级风圈半径是350到5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是280到3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

0: 到五百公里，十级风圈半径是280到3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是100到150公里。预计呢，它会以每个小时20到25公里的这样一个速度向偏西的方向来移动。今天晚上的时候会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靠近这个台湾以东的这样一个洋面。所以经过台湾岛之后，然后穿过可能这个海峡，然后再往江浙沪那边走。
1: 不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整体的这个雨势跟这个台风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还好就是这一次它不是像上次的那种路径，
0: 我们上一波那个台风对那个广西那边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1: 对对，是的，
0: 包括去到了湖北那边还造成龙卷风，就它的那个雨旋气流。
1: 哎呀，
0: 所以
1: 就到了刮台风的季节了。
0: 可能对于我们海南岛来说影响不是那么大，但它经过这个海峡之后再去到内地其实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1: 没错没错。大家今天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包括大家这个有没有因为过敏而困扰的一些情况，也都可以提前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来留言。我看到肉肉已经在进行咨询了哈。小姨说周六发车贴啊，是的，周六发车贴。然后详细的一个情况大家到时候呢可以稍微晚一点吧，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来听到。同时呢这里还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个消息，是关于海口安居房的这个问题。最近也是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了海口市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的一个通知啊，说到封闭转让的规则，这是一个最新的规则，有一些变化。实施的时间呢是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生效，有效期是5年。它的产权性质，共有产权个人70%，政府30%，这个应该是没有变化。
0: 对，
1: 不动产证标注安居房括号共有产权住房，对外出租设非亲属居住权，需要住房保障机构来批准。
0: 它针对的户型标准的话就是以100平以下的中小套为主，满足条件的话可以换购一次100平以上的这样一种大户型。
1: 定价原则呢，政府指导价，然后均价是2:1取低，一个就是上一年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小于等于10倍，第二就是不低于本地商品房均价的60%。
0: 它销售的模式就是以现房销售备案制，配件新建房源三轮这个配售空置超过12个月可以政府回购，然后改成这个保租房或者是安置房，或者是开发商补缴一些费用转为商品房。
1: 然后有三类人群它可以申请的条件也是各有不同。你像本省户籍家庭或者是引进人才2:1的身份，那它需要的是海口城镇无房，或者是人均住房面积要小于全市上年度城镇人均住房面积。第二呢是往前连续2年在海南缴纳了养老或者是个税啊，海南的每年实际居住要大于等于183天。第三个就是要符合海南楼市的调控政策。
0: 第二大类的话就是非本省户籍的普通家庭了。一呢就是住房和社保个税居住和刚刚我们说到的本省户籍的要求是一样的。其次呢持有海口的这个居住证，居住证的办理好像是有这个，比如说你在这边你在公安局备案之后，然后几个月之后才能够申领这个居住证哈。然后并且连续迁住满2年以上。第三点呢就是符合楼市的这样一个调控政策。
1: 那对于人才或者是退役军人，他有一些特殊放宽的政策，比如说退役军人服役满2年视同满足2年海南社保或者个税的要求。像高端紧缺人才呢，出差培训休假不计入离岛天数，年度最低居住仅需90天就可以了。
0: 刚刚看到汉波在回复安居房哈，不知道你是不是想了解刚刚我们的这个信息，我已经把这个链接复制发送到你的微信当中，你可以来看一看了。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有一些情形是不能够申购的，比如说那已经购房或者说拆迁补偿协议住房且人均面积已经超标的，那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的情况哈。时间来到了9:28，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了。稍后依然是有嘉宾分享，刚刚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预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到了关于过敏的一些内容，大家有任何问题此刻也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
1: 是的，然后刚才说到安居房最重要的内容还没跟大家聊到，就是关于它这个流转上市买断完全产权，这个是有年限的一个调整。
0: 对，
1: 购房期5年内它是封闭流转期，以之前的政策的话这个时间会更久。那在5年之内呢只能转让给其他符合安居房轮候资格人员，政府保障机构拥有同等价格优先回购权，它的转让

0: 而最高价呢是等于原购房价再加上央行同期存款利息，转让之后的这个房屋产权比例不变，重新计算五年封闭期，有抵押的转让前必须要告知银行抵押权人。
1: 嗯，购房满五年之后就有一个二选一的操作了。第一种就是补缴费用买断全部产权变成商品房。那第二种呢就是不买断直接上市交易，但是保留政府的30%的这样一个产权。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先来提醒到各位啊，交警指挥中心呢在刚才也发布了最新的一个交通提示，主要是涉及到海三高速，也就是中线高速啊，中线高速往三亚方向6公里的路段受到消防作业的影响，目前呢是车多换行，请途经的驾驶人注意减速。也就是说大家开着开着，应该是开到永兴这一段的时候就会遇到前方的拥堵的这个位置，大概堵车长度呢已经超过1公里左右了，建议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啊。暂时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因为如果说你绕行到比如说24国道的话，有点远啊，有点远，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合理判断。现在这边呢确实是比较堵车的，而且在海三高速过完了6公里左右的这个事故的情况之后呢，再往前到美巷互通的这一段也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和滞留，所以整个的海三高速往三亚方向在刚离开海口的这个区间里面确实是比较的堵车啊，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路段，以及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南往北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各自呢可能需要2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呢上琼州大桥的上桥口位置现在通行也是会略有缓慢一些，不过呢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上桥口是因为多车道变两车道啊，所以它的这个车速会受到一些影响，一旦上了琼州大桥，那桥面本身呢还是非常顺畅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

0: 康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手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1: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9: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9: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次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9:3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

0: 家居简装饰特约播出。
1: 今天呢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我们在这一期的访谈当中要带大家重新去认识过敏的这件事情哈。来吧，我们来请进今天的嘉宾，也是我们家在海口的一位新朋友，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王丽。王主任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说到过敏的这个事儿，张扬有为此而受过一些困扰吗？
0: 应该小的时候吧。我先说一个段子，因为其实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网上的那个脱口秀节目，然后有一个应该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一个选手就说到了，可能国外的人其实会有很多的过敏的一些症状，比如他们说我不吃花生，我不吃这不吃那，但是好像对于中国人来说的话，比如说你给家长说你过敏，他们可能就觉得哎，你这个东西吃少了，吃多了之后就免疫了。比如说以前我小的时候吃虾过敏，吃芒果过敏，但现在好像吃多了之后也不会发现什么样的症状。所以先问问王主任哈，就关于这种说法的话是准确的吗？还是说就是我们真的吃多了之后就免疫，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吗？
2: 就是说现在来说的话，一个脱敏治疗，其实在临床上的话并没有推广，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你这个剂量很难把握。唯一的一个纳入脱敏的治疗是一个粉尘螨的一个脱敏治疗，它是通过一个剂量的叠加，滴到你舌下然后进行一个脱敏，但是对食物的一个脱敏治疗并没有建立。因为这个确实是很不好把握，而且有些人过敏的剂量是比较小的剂量，它就引发了一些过敏。所以的话目前来说整个一个脱敏耐受建立的这个治疗在临床上并不是确切的使用的。
1: 这是老百姓的一种误区啊。
2: 对，
1: 千万千万不要因为说我可能是吃得少我就猛吃它，那严重的过敏这件事儿，很多人都觉得是小事儿，但是严重起来也真的是挺吓人的。
2: 对，
1: 今天我们就会跟大家系统的来聊一聊，那世界过敏性疾病日为什么会选择在7月8号，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特别的来历或者是故事吗？
2: 它主要就是全球为了对过敏性疾病加强认识的话，它是由世界变态反应性组织联合各国的机构在2005年6月28日共同发起，定在每年的7月8日的话把它定为世界过敏日。然后它是被强调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三大疾病之一。
0: 所以大家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聊到了关于过敏的一些问题和内容，大家如果家里面小孩出现了各种各样一些症状，有任何疑问，此时此刻呢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萍萍这边就问到了一个问题，说呀，这小孩一到冷天或者是洗这个冷水澡，他就会起那个风团，很痒，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请王主任这边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就是我们的荨麻疹呢，它分为一些特殊性的荨麻疹，或者是
0: 有什么急性的慢性的，是不是？
2: 不，就是诱导性的荨麻疹。比如说这种诱导性的荨麻疹可以有寒冷性荨麻疹、压力性荨麻疹、胆碱能性荨麻疹。刚刚这名听友的话他提到的是洗冷水澡，那有可能他就是寒冷诱发引起的荨麻疹。它就是寒冷的话刺激了它过敏的一些介质的释放，然后这种属于这种诱导型的荨麻疹。
1: 荨麻疹它属于过敏吗？
2: 对，它属于过敏性疾病。
1: 它属于过敏性疾病的一种。
2: 对，
1: 我应该就是属于那种压力性荨麻疹，就有的时候压力比较大，我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会儿这里痒，然后他可能就是开始起那种小疹子，然后一会儿那里痒，然后可能那个疙瘩又起来了。
0: 有这种
1: 说法吗？您觉得我这个是属于荨麻疹吗？
2: 压力性荨麻疹您可能
0: 误
2: 解了。
0: 误解了
2: 压力性荨麻疹是受压的部位，
1: 受压的部位，
2: 或者是你剧烈咳嗽，因为你的血管扩张，或体温升高，其实它是一个胆碱能荨麻疹的一个前期。那并不是说你精神压力，它是说你某个局部受压，或者是因为你紧张过度，然后一个血管的一个扩张，体温上升。
1: 所以这方面的知识真的要好好来了解一下。我们看到菲菲说，她说终于放假了，说到过敏这个事情啊，她跟小孩呢都是过敏性鼻炎，这个真的很困扰，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会一直影响到生活。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有的有个

0: 时间段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然后就本身其实身体有点痒，皮肤有点痒，痒了之后就挠，挠了就出现大片的那种红疹子，那这种其实是不是也是属于过敏的症状？
1: 其实你挠之后出现了一个红斑风团，我们临床上有个词叫皮肤划痕增阳性，就是你划了它之后诱导的这种红斑风团，这种叫皮肤划痕增阳性，它也是属于荨麻疹，叫皮肤划痕增阳性荨麻疹，然后刚刚说的一个过敏性鼻炎，包括一些变异性咳嗽、哮喘，它都是上呼吸道过敏引起来的，这一类的疾病如果是影响到他日常生活的话，还是要去耳鼻喉科就诊的。
2: 对，这个大家刚才我还特意问到了王主任，就是说他因为也属于过敏，那到底是属于哪个科室的，这个就是属于耳鼻喉科室的，
0: 不是皮肤科的了。
2: 对，那今天这个过敏性疾病日，咱们海口市人民医院这边有没有计划就是面向市民开展一些义诊啊、讲座呀，或者是筛查活动呢？
1: 我们医院一般针对这种大型的这种过敏性的世界过敏日的话会有义诊活动，具体的时间的话大家可能是要关注我们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公众号，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科室的电话6615106，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义诊活动的举办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平时也会发放一些宣传资料，关于这些过敏性疾病的一些防治的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
2: 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6615106，6615106哈。
0: 是，来我们继续来看看萍萍刚刚反馈到这个问题啊，说小孩就是冷天洗冷水起风团，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来治疗，或者说我们家长朋友们应该怎么办？
1: 如果你冷天洗冷水澡的话就诱发过敏的话，那你可以适当的把水温调高一点，
2: 控一下，
1: 另外你如果接触寒冷性的，你不要一下子过冷，可以一点点一点点冷，就是让
2: 有过渡性，
1: 有一个过渡，另外一个如果就是你知道你是没有办法避免接触这一类的寒冷性的东西的话，那你可以先在接触之前就吃一点抗阻胺药，然后如果是引发症状很严重的时候出现呢，比如说呼吸困难呐、气促啊，比如说喉咙发紧呐、比如说头晕呐、目眩呐、这种甚至过敏性休克的症状，那就要及时就医了。
0: 所以还是看你自己的情况，然后看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确诊。
2: 对，很多人就觉得说过敏就是皮肤痒一下，打几个喷嚏不用管它。想问问王主任，您在日常的这个门诊，就是接触到那么多的患者，有听过哪些特别离谱的这种就是关于过敏的一个认知误区吗？
1: 他有些患者他就觉得说我就过敏这几天，我是不是扛一下就过去了，
2: 对对对，
1: 然后不需要什么治疗啊，扛一扛就过去了，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那个误区，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内的过敏后面自发缓解了，那你可以不就医，但是如果是引发了大面积的风团，而且持续的不下去，
0: 长时间的
1: 甚至是有一些呼吸道的一个过敏症状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合并了其他的一些系统的过敏的话，甚至诱发了过敏性休克的话，那是肯定是要就医的。
2: 那您说像我刚才说到我自己的那个症状，就有的时候我在睡觉，然后突然就感觉哎这里啊，而且它是窜着的，它这种是属于神经性的吗，还是怎么回事？
0: 什么原因呢？
1: 瘙痒的话，你关键是要看一下你的皮疹的一个状态，到底是风团呢、还是红斑呢、有渗出啊？
2: 没有红斑，就是风团，可能一摸能够摸到它那个疙瘩起来了。
1: 对，那就是一个荨麻疹，但荨麻疹也分急性和慢性荨麻疹。
2: 对对，
1: 如果是急性荨麻疹，和慢性荨麻疹的区分就是，慢性荨麻疹是 一周发两次以上，连续超过六周，这个就考虑慢性荨麻疹。
0: 那种其实会更恼火，对不对？慢性的话，
1: 对，
0: 急性的，比如说你这段时间过了。

0: 之后，那起码就好了。
1: 对，
0: 嗯，
1: 他们的诱因也不一样
0: 啊。
2: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我应该是前几年在北方生活的时候，
2: 嗯、
0: 然后晚上的时候不是回被窝睡觉嘛、
2: 嗯，
0: 可能就比较暖和。但是这种冷热交替会出现，就是比如说腿部瘙痒啊这种情况、
2: 嗯，
0: 这种的原因或者说它的诱因是什么呢？
1: 有的时候过热或者情绪很紧张，然后诱发的一个荨麻疹叫做胆碱能性的荨麻疹、
0: 嗯、
1: 这个是因为过热还有情绪紧张的话、
2: 嗯、
1: 它触发了乙酰胆碱释放、
0: 嗯、
1: 引起了一个肥大细胞脱颗粒、
0: 嗯、
1: 然后肥大细胞释放组胺、
0: 嗯、
1: 这一类的话叫胆碱能性的荨麻疹、
0: 嗯
1: 也就是不宜过热和运动情绪紧张
0: 哦，
2: 这种它需要去吃药或者说
1: 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是就是症状不是很严重很快就缓解的、
0: 嗯、
1: 那就还可以
2: 嗯、
1: 但是如果就是说你那个风团急剧的加重
0: 嗯
1: 你还是要口服一些抗组胺药、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抗组胺药比如说氯雷他定啊、
0: 嗯、
1: 西替利嗪啊其实一代的抗组胺药品比如说酮替芬对胆碱能性的荨麻疹的话、
2: 嗯、
1: 效果更好一点
0: 哦
1: 但一代的抗组胺药它有一点嗜睡的作用
0: 哦
1: 嗯
0: 嗯
2: 说这个事儿我突然想起来去年我婆婆、嗯、因为她那个年龄刚好就是到了可能会发那个叫带状疱疹的一个年纪段了、
0: 嗯、
2: 然后当时她就发现哎呦她这个腰间哈就开始长了一些那个东西、
1: 嗯、
2: 她就很害怕然后当时就她就觉得那就是带状疱疹然后她自己还曾经想要直接自己去买一些治疗带状疱疹的这个药、
1: 嗯、
2: 后面我就说不行肯定要去看医生我们就挂了一个急诊、
0: 嗯、
2: 然后当时急诊的那个医生呢他说我不是这个皮肤科的这个专业的医生但是我通过你的一些描述啊、
0: 嗯、
2: 我觉得你这个好
0: 像不
2: 是像
0: 是
2: 过敏不像是带状疱疹、
0: 哦、
2: 然后我婆婆当时还不信、
1: 嗯、
2: 他就说不能吧那个医生他不是这个科室他可能也不是很懂、
1: 嗯、
2: 后面我就给了也是认识的一位这个主任就是给他发了照片、
0: 嗯、
2: 然后他就说他说这个就是过敏、
1: 嗯、
2: 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就是他过敏的一些症状他跟其他的一些症状可能医生一看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对于老百姓他就很难去分清楚到底是哪一种症状哈 哪一种类别
0: 所以出现问题及时就诊这个很重要哈、
2: 嗯、
0: 不然难受的其实是你自己了
2: 对
0: 至于这边说听说有些人是这个海鲜季节性过敏，反正我当时小的时候吃虾的时候，就真的浑身那个应该就几块钱一包吧，然后吃药吃了好几大时，就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嘛。海鲜季节性的过敏，海鲜过敏肯定是有的。
1: 对，海鲜它本来就是一种高蛋白类的饮食，
0: 就我们说的是发物。
1: 对，它诱发过敏的，是很多见的。
2: 嗯，
1: 但是说季节性的话，这个不太好解释，就是说，但是你说有些人的话，他可能就比如说不同的酒类或者是不同的虾，它的过敏程度都能不一样。
0: 嗯，
1: 因为你比如说海里的虾跟河虾，
2: 嗯，
1: 它可能蛋白的某一个组分又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你说季节性的，它可能是某一些叠加的因素。
2: 嗯
0: 嗯。
2: 哦，您刚才说到喝酒这个事情，对我还有一个也是我自身的情况，想要跟您求证一下。
1: 嗯，
2: 就是我以前在喝酒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过敏相关的一些症状，然后也是。从这两年开始我就发现不管是啤酒还是白酒就是在喝完酒之后胳膊脖子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0: 嗯、
2: 但是就是身体身上前胸后背就会有那种一块红一块白一块红一块白就整个身上密密麻麻都是它也不痒只是看起来它会比较吓人这是不是过敏的症状、
1: 我感觉根据你的描述来说的话、它还是一个过敏症状、
0: 嗯、
2: 这种是不是就不能再饮酒
1: 啊对对对
2: 医生给我证实了哈这以前从来都没有注意过这一点、
0: 嗯、
2: 后面突然发现的、
0: 嗯、下次就由我喝酒那场合就说不行我不能喝了哈喝了得过敏
2: 对
0: 那么云南这边说到了想请教一下王医生因为好多朋友都在说到关于这个过敏性鼻炎、这个事情好像真的挺恼火的
2: 对
0: 因为比如说尤其在北方啊它这种絮絮啊会、而且春天的时候有什么花粉呐、都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过敏性鼻炎漫步云端说的是过敏性鼻炎怎么样来预防怎么样来治疗、然后泥土这边说到的是这个小孩有这个遗传性的过敏性鼻炎小孩这边可以通过比如说脱敏治疗能够治好吗请王主任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因为我并不是耳鼻喉科的专家，
1: 嗯，
0: 我是皮肤科专家，嗯，我就就这个问题的话，我做一下自己
2: 的
0: 一些见解吧。
1: 好，
0: 就是你比如说你如果自己感觉自己是有过敏性鼻炎，而且症状比较严重的话，
1: 嗯，
0: 我建议你还是要去医院做一下相应的过敏源的检测，
2: 嗯，
0: 看看你自己是否是对尘螨啊、花粉啊、
1: 嗯、
0: 猫狗皮屑这些容易通过呼吸道这样接触到的一些东西，
2: 嗯，
0: 是不是对它敏感。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对粉尘螨过敏的患者的话，
1: 嗯，
0: 它是可以对到医院去进行一个脱敏治疗的。
2: 嗯，
0: 而且这个脱敏治疗的话它也是确切有效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话，就是说你症状严重也可以去医院取就是就诊，用一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抗组胺药啊，比如说孟鲁斯特啊，这些缓解呼吸道的一些症状的一些药物。
1: 嗯，
0: 还有就是说现在因为随着医药行业的一个大力发展啊，有一些包括一些生物制剂也是能改善你的周身的一个过敏。
2: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杜普利优啊，这个生物制剂它就能改善到包括呼吸道的过敏，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哮喘啊，特异性皮炎啊，就是过敏性这些共病的二型炎症因子释放的这一大群疾病，
2: 嗯，
0: 它都能改善你的体质。但是这个药，因为它是从2020年左右在全世界范围内才慢慢铺开的，
2: 嗯，
0: 然后的话就是说你还是要进行一些筛查，但是它目前来获批的话是6个月以上的，
2: 嗯，
0: 小朋友都可以用，包括成人都可以用，
2: 嗯，
0: 而且它目前临床的一个副作用也基本上等同于安慰剂，所以的话，
2: 嗯，
0: 也是有些新型的药物可以改善你的一些过敏体质。
1: 嗯，像王主任这边每周是什么时间坐诊呢？
0: 我每周的话星期一上午，
1: 嗯，
0: 星期三全天，星期四上午，星期五下午坐诊。
1: 嗯，大家呢如果是想线下去找到王主任，因为好多过敏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还是得线下让王主任帮您看一下，去检查一下。
2: 嗯，
1: 然后大家呢就可以在咱们海口市人民医院的那个公众号里面去，在皮肤科里面找到王丽主任这个来进行挂号。
2: 对，周一和周四的上午，
1: 嗯，
2: 周三全天哈，和周五的下午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来挂号，去到王主任这边来看一看。标四，
1: 对，标四发了一张图片，我们把图片同步发给了王
2: 主
1: 任这边，可以看一下。
2: 嗯，
1: 他直接发过来，他说：“请问荨麻疹，他去了几个医院检查，都查不出过敏源，这是怎么回事？”哇，他这个感觉真是挺严重的。
2: 他这个有点像，比如说虫咬的那种包起的那种包了，然后而且是连着好几片的那种感觉。这种情况的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王主任？
0: 我们荨麻疹有一个类型叫做慢性特应性荨麻疹，
2: 嗯，
0: 也就是你找不到任何原因的一个荨麻疹。慢性特发性荨麻疹。因为我们过敏原检测的话，你可以去每个医院看一下，它基本上就是20多个大项的一个检测，
1: 嗯，
0: 有可能说你的过敏源正好不在这20多个
2: 大
0: 项里面，
1: 嗯，
0: 然后有可能就是说你就是一个不明原因的过敏。
1: 哦，
0: 对于慢性荨麻疹，它跟急性荨麻疹的诱因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因为慢性荨麻疹它是身体的某一个地方激发的你一个反复的一个过敏反应，
1: 嗯，
0: 包括你胃部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呢，
1: 嗯，
0: 包括你情绪紧张啊，
1: 嗯，
0: 包括某一些隐匿的肝肾方面的疾病，
2: 嗯，
0: 它都可能成为一个慢性的刺激性的因素，
2: 嗯，
0: 反反复复的刺激你的过敏。有的时候临床检测不一定检测得到，但是你这个临床表现它就是一个慢性荨麻疹啊。当然现在慢性荨麻疹的话，它有一线治疗、二线治疗，甚至三线治疗，根据你不同的对，当然我们首选的是一些抗组胺药的搭配使用，配合一些 调节免疫的一些中成药的使用。
2: 嗯，
0: 啊、如果控制不下来的话，你可以考虑二线的，比如说环孢素或者小剂量的激素的压制。
1: 嗯，
0: 甚至现在有一些单克隆抗体，比如说奥马珠单抗。
2: 嗯，
0: 甚至我们科室有一些病人还使用到介克抑制剂。
1: 嗯，
0: 不同的患者因为对不同药物的这种敏感性，我们也会选择不同的药物来治疗。
1: 嗯，好，那这位朋友，你就是有时间在咱们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公众平台去挂号，挂这个王丽主任的号，现场再去看一看。不是说查不出过敏源，你这就没救了哈，还是有很多的治疗的方法的。
2: 来吧，时间来到了9:59，好，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聊到了关于过敏的内容，大家有任何问题，此时此刻都可以通过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
1: 是的，楠木生下这个问题，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为你来解答。
2: 嗯，
1: 稍后见吧，
2: 待会儿见各位。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稍微来注意一下。像目前在海秀东路明珠广场的这个位置，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明珠广场门口海秀东路的这一段啊，属于是路面条件略差，也道路有些狭窄，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车辆的一个行驶状况，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证自己的行车顺畅。再来关注到龙华路东段，龙华路东段确实还是有点走不了的啊，现在是直接在龙峰路路口这里就有排队，导致呢滞留差不多是接近到了海医附院的停车场的这个出口的位置上，差不多就是眼科的门诊大楼这边，包括龙华小学的这个斑马线的位置都有严重的交通拥堵啊，这个还是要重点来注意。再来关注到海秀中路，海秀中路呢，我们现在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诶，显示海秀中龙华路路口都是堵车的，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其实还可以啊，挺顺畅的，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之前的一个车流量大所造成的这个数据上的一个反应啊？反正目前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来看的话，还是挺不错的，基本保持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但是前面呢，到海秀中路和桥中路路口的这个位置是有一点轻微滞留的，现在正在绿灯放行啊，我们也在观察，看一下一到两个灯能不能过去。反正目前的话，看着过去的车也挺多，可能这个路口上稍微有一点点通行缓慢啊，但是我们从高空视频来看，桥中的门口，还有在海秀中路、龙华路、东北人酒家的这个路口，包括在南方国际大厦啊，就这个区域当中，目前通行其实都还挺顺利的，没有什么问题。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

0: 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3: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在火柴与打火机尚未出现的遥远年代，黎族先民呢便掌握了一种从自然中获取光明的智慧，也就是钻木取火。这项古老的技艺啊，被黎族同胞代代相传，完整保留至今。取火的时候呢，匠人会选用一种特定的木材，也就是山麻木，通过双手快速搓动一根坚硬的木钻，使其在底木的凹槽中持续剧烈的摩擦。当摩擦产生的热量积累到极致，便会引燃木屑，迸发出第一颗珍贵的火种。这不仅是获取火焰的技术，更蕴含着黎族对自然力量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如今呀，这项穿越时空的生存智慧已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守护的文化瑰宝哦。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夹带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带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

0: 爱家爱生活。上午的10: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庭装饰特约播出。
0: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进行到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在世界过敏性疾病日的这一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海口市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王丽。王主任您好。
2: 啊，你好安琪。你好张扬。
1: 上个小节有朋友哈，叫做楠木生夏，这位朋友给我们分享来了一种情况，他说想问一下王主任这边，我运动完了之后出汗吹风又红又痒，而且夏天呢空调房低温碰冷水或者冬天碰水的话就会又红又痒，用温水冲一下哎，感觉又好了，这是荨麻疹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情况？
2: 我刚刚听了这个听众的反馈，我觉得他是有两种诱导性的荨麻疹，也就是有一个胆碱能性的荨麻疹，
1: 运动型的那个，运动出汗那个，
2: 对、还有一个是有寒冷性的荨麻疹，就接触了冷，诱发的一个荨麻疹，其实它都是
1: 两种情况不太一样
2: 啊，它都是荨麻疹，就是它诱导物不一样，一个是紧张啊，运动后诱导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接触了冷啊冰啊这个诱导的。
1: 我前两天还看到一条视频就特别夸张哈，因为有一个爸爸当时应该是下班回来之后抱着小孩，小孩应该是都特别小的，就是还是还不能走路的那种，应该才生没多久，然后因为那个爸爸呢是可能是比较容易出汗的体质，虽然说他回家已经洗完澡了，但是还是会比较容易出汗，所以他当时抱着那个宝宝，宝宝的应该是脖子和那个肩膀的部位就挨着他爸爸的那个臂膀了，然后抱完之后第二天孩子的身上就脖子和肩部的这个位置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红疹子，网友调侃说爸爸有毒，然后这种是什么原因导致呢？或者说大人的这种汗液对于婴幼儿来说可能他的皮肤是比较脆弱的，所以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导致婴幼儿的这样一种过敏？
2: 接触汗液诱发的过敏我们倒不太多见，但是我在考虑是不是爸爸抱他抱得太紧了，诱发了一个压力性荨麻疹，
0: 这是压力性的。
2: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平台上有位朋友说怎么来就是分别这个湿疹和荨麻疹呢，就是他家里面的老爸呀60多岁了，然后尤其是来到海南之后啊，就那个身上尤其是在胳膊肘啊这些地方就会有那种一片一片特别痒，就分不清到底是湿疹还是荨麻疹。
2: 其实湿疹和荨麻疹它的临床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荨麻疹的话它一般就是一个红斑风团，一般过10来分钟或者1-2个小时它就自发的
1: 消
2: 下去
1: 了，
2: 然后过一段时间它又起了又消，就来无影去无踪。
1: 那湿疹是
2: 湿疹的话它一般是
1: 是不是有那种小的水泡啊什么之类的，
2: 它一般是多形性对称性瘙痒性，这个是它的一个疾病的特点。多形性的话就是说有可能是丘疱疹、水泡、渗出、结痂、脱屑、苔藓化，然后它一般是对称分布的，而且它瘙痒比较严重。湿疹它也分慢性和急性，但是它的慢性急性不像荨麻疹一样，荨麻疹是根据它的疾病的要超过6个星期就叫慢性，没超过6个星期叫急性。但急性湿疹的话它是指它渗出比较多，这种就叫急性。如果是干燥脱屑苔藓化的那种就叫慢性，根据它的临床症状来区分它的慢性和急性。
1: 有的人比如说手指的指甲缝就是这个手指的指缝中间会出现那种比如说
0: 汗疱疹吗？
1: 是这种情况吗？或者有的脚趾头中间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那是脚气吧。
2: 汗疱疹它属于湿疹的一种，它只是说是肢端的一个湿疹的一个表现，但是当然你要区分它到底是肢端的是湿疹还是真菌感染，就是说比如说手癣啊脚癣呐，一般我们也有区分的方法，因为真菌的话是容易长在温暖潮湿的地方，所以一般它是容易长在指缝和脚缝或者脚底，但是但真正要鉴别的时候建议患者还是做一个真菌 荧光净睑啊，真菌净睑这样。
1: 然后还有的人，比如说可能到一定季节手会脱皮，也是那种疹子之后的那种脱皮，也是属于我们刚刚说到的湿疹的一种情况，是不是？
2: 哦，手部脱皮的疾病就有很多种啊，比如说你的长指角化症就是说遗传性的长指角化症，就是这类患者的话，他是比如说黄色的斑块一个脱屑，但问一下家族史，可能家族几代人都会有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手部的湿疹，这个情况跟大多数人做家务啊，接触一些化学品啊，这个有
1: 关系。
2: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剥脱性角质松解症，这个有的时候它跟肢端的营养不良，比如说感染到病毒之后，你手脚的一个呈袖套样的脱屑，这种也有关系。
0: 这种就比较严重了哈。
2: 对，
1: 来吧，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有一些朋友问到的问题哈。说到了小孩，他说我孙子啊，一到换季就咳嗽清嗓子，然后吃了很多的止咳药都没有用，后来检查说呢是过敏性的咳嗽，这和比如哮喘呢这种病症的话有关系吗？
2: 其实大家要警惕这种就是说清嗓子啊，喉咙发紧啊，频繁的咳嗽，或者是夜间顽固性的干咳又没有痰，这个情况下的话，它有可能是一个过敏性的变异性的咳嗽，还有一些过敏性的一个鼻炎，它倒流之后刺激到了喉咙，所以它有可能还是一个过敏性的疾病。如果特别是随着你一遇到某一种季节，或者某一种冷空气，这种症状加重的话，我们要高度怀疑它是一个过敏性的反应。
1: 我们这段时间不是好多同事都感冒了嘛，然后咳嗽也还没有好，然后我在网上查到说，有可能比如家里边甲醛也会影响到你的这种嗓子的不适，也会咳嗽，所以我这两天赶紧买了一个甲醛的测试剂，测了，昨天晚上测了，没有太夸张的效果。所以其实这方面的话，大家还是要警惕的。
0: 对，那刚才我们说到过敏源，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过敏源像花粉、尘螨，但是在咱们海南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是不是也常常对一些本地的特产，比如说海鲜、芒果、菠萝这种，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就是挺意想不到的一些过敏源导致他过敏的呢？
2: 我觉得我就上次有个大妈，她就过来看看这个一个很严重的荨麻疹，她就跟我说她是家里种了芒果之后，采摘芒果之后引发的一个过敏。
0: 还不是吃，是采摘。
2: 对，
1: 它那个汁液估计是。
2: 对，所以海南的话，它的因为它一个亚热带地区，它有很多过敏源的话是比内地的话更多，比如说芒果、榴莲、菠萝，这些水果是特别容易过敏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海鲜，我们的海产品特别多，海鲜也是特别容易诱发过敏的，包括我们的这些气候啊，它也容易滋生一些螨虫啊，或者是霉菌啊，或者包括我们的紫外线也比其他地区强，紫外线诱发的过敏也不少见，
1: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造成过敏的诱因。
2: 对，
0: 那像我们去医院一般大家都要查那个过敏原检测，是不是？像我妈妈做过，她说是在胳膊还是哪里，就是要扎一排，然后测你不同的，像这个过敏原检测是可以在我们医保报销的一个范围
1: 当
0: 中的
1: 吗？
2: 对的，
1: 可以报销的，
2: 医保报销。
1: 大概的费用是多少呢？因为有很多朋友在问到，就是说哎，我这个好像什么情况都会过敏，那具体查一查它过敏源是什么。
2: 一般皮肤点刺实验的话，一般是15到20块钱一个点位，然后看你是要做多少种过敏源，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也有抽血，做 ELISA 来查那个过敏源，这种的话就看你做多少项，一般我们20项的话是收费500来块钱，如果29项多的话要收600-700块钱。
1: 这都是可以报销的，
2: 都可以报销，职工医保可以报一半，如果是你是普通的社保的话，可能报个30%-40%左右。
0: 另外呢，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哎，我之前吃这个东西都不过敏，或者遇到这个东西不过敏，我最近过敏了，是不是只是因为我的免疫力降低了呀？
2: 过敏它并不是免疫力降低，它是一个误区。过敏的话是你 对某一种过敏源，比如说粉尘螨啊、花粉，这些东西。

0: 及你体内的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应答，
1: 嗯，
0: 啊，也就是就是一个过度防御的一个机制，所以它并不是免疫力低。
2: 嗯，
1: 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有很多的人觉得说，哎，孩子小的时候过敏，长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就好了，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对的说法。
0: 这个就看你是哪一种过敏源。
1: 嗯，
0: 当然小朋友的话，因为他小的时候那些消化道系统就是没有发展开来，然后他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3到5岁，胃肠道的一个这个免疫机制的一个建立，包括一些食物不耐受，包括一些真正对食物的一个过敏的症状可能会改善。有些小朋友，比如说特异性皮炎的小朋友，我们临床上也发现一些5到6岁的小朋友可能会有一个转折点，就是说症状好转，但是大多数的关于呼吸道的一个过敏，并没有这种年龄性的差异，并不是说你随着年龄你就一定会改善。包括有些皮肤的一个过敏也不一定是随着年龄长大它就会改善。
2: 嗯，反正我看到很多比如电视剧里面的那种桥段，小的时候对那个花生过敏，然后长大之后还是过敏，尤其是任何有关不是对花生这个形状过敏，而是任何有就花生这个元素的东西食物都会过敏。有的人甚至可能比如说喉咙就肿大了不能呼吸啊，这种情况那其实都是和这个有关系的。
1: 另外呢，就是生活当中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大家会误以为是过敏了，比如说吃了草莓可能嘴角发红啊，或者有人喝了牛奶肚子就会胀气。像生活当中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些可能去看诊的朋友，但是他不是一个过敏的症状的这种例子。
0: 刚刚安琪就讲了，就是说吃东西肚子发胀，这个有可能是叫做食物不耐受，它并不是一个过敏的一个表现。因为过敏的话，它是说体内的这些过敏的介质的释放，包括组胺啊、批物质啊这些释放诱发的一个过敏的反应。但是食物不耐受是说你消化系统还没成熟之前，你缺乏某些消化酶，你的食物在你胃肠道这种不耐受的反应。这个情况下它以腹痛腹泻啊这些表现为主，这一类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过敏性反应。
2: 来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就着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叫做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关于过敏这件事。大家有任何关于过敏方面的问题，此时此刻呢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来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有朋友问到的一些问题，说到了小朋友最常见的过敏表现有哪些呢，比如说反复长湿疹，然后长期揉鼻子，夜间咳嗽，家长怎么样来做一个简单的初步的判断，又该什么时候我们把孩子带去医院看一看医生。
0: 就是我们那些小朋友反复的湿疹的情况下的话，其实我们家长要特别的注意一个他是否有特异性皮炎，这个诊断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如果反复的对称性的湿疹超过6个月，询问家族史3代以内有不同的一些过敏性的表现，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哮喘啊、过敏性结膜炎、湿疹，3代以内有近亲家属有这种表现。然后如果你去医院抽血 IgE 或者是酸粒细胞增多这些条件如果符合的话，就要考虑一个特异性皮炎。特异性皮炎它俗称也叫做遗传过敏性湿疹。也就是它是有遗传背景的一个湿疹，这种的话它可能会伴随患儿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终身。就是说它是自带的一种过敏性的体质。然后包括一些反复的揉眼啊、揉鼻子啊、打喷嚏啊、流涕啊，然后你吃感冒药没有效果，这个也是要考虑过敏性鼻炎呢。如果夜间咳嗽增多，然后又不咳痰，运动后又加剧的话，就要考虑一个变异性咳嗽，是否是会诱发哮喘，这个也要打问号。
1: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哈，你像我们其他的一些身体上的不适，比如说胃痛，就是什么样的，它大部分是以疼

0: 的方式来呈现出来的。但是过敏它往往伴随的是痒，但是这个痒痒到极致了也真的是、
1: 很难受。
0: 我觉得痒到极致的时候它也是一种疼，所以大家日常在这个生活当中如果有遇到类似今天说到这种过敏啊或者其他一些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然后这里面呢有很多人就是一起红疹子或者一痒，他就会先翻药箱抹一些激素的这个药膏。

0: 是，
1: 这个做法可行吗？像我们刚出现过敏症状的几个小时之内，我们正确的处理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步骤呢？
0: 嗯，反正我过敏吃过氯雷他定，然后也涂过刚刚说到的，
1: 你就自己吃，
0: 不是去医院，就医院给开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炉甘石的那种剂，然后涂的那种
1: 清洗的那种。
2: 对，就是我们经常在家里可能偶发的一些过敏，看怎么样的去处置。首先是如果你是因为食物，或者是用哪些化妆品，引发的这种过敏的话，你要即刻的停用这个可疑的食物或者是化妆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平时某一块过敏的时候的话，某一块皮肤过敏，你可以去冷敷一下，因为冷敷的话，它可以使局部的血管收缩，其实起到一个止痒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我家里有备用的一些抗组胺药，比如说氯雷他定啊、西地利嗪啊，这些抗二代的抗组胺药，如果在你皮肤瘙痒有红疹的时候，是可以去进行口服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要观察一下你症状有没有持续的加重，如果持续的加重，甚至出现了某些胸闷啊、气促啊，这个就要去医院就诊了。
1: 大家记得可以在海口市人民医院皮肤科，然后去找到这个王丽主任哈。那另外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口服抗组胺药，有很多可能经常会被这个过敏问题困扰的朋友都知道，它是分一代和二代，这个期间它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2: 一代抗组胺药的话是比较早期应用的，它是可以通过血脑屏障引起一个嗜睡，比如说我们的苯海拉明啊、脱敏啊、酮替芬呐、这些属于一代的抗组胺药，它容易引发嗜睡，然后比如说司机啊、高空作业的这些人群的话，是不建议他去使用的。二代抗组胺药，比如说氯雷他定啊、西地利嗪啊、伊匹斯丁、伊巴斯丁、敏自林，这些属于二代抗组胺药，它不容易通过血脑屏障，就不太容易嗜睡。虽然说明书上是这么写，但是我们临床上的真实事件里面的话，比如说西地利嗪还是有10%的人群可能诱发嗜睡，伊匹斯丁和伊巴斯丁也有个别的人群也会嗜睡，所以你可在服药期间你可以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如果出现这种嗜睡的情况下，然后建议你还是睡前服用。
1: 我们来看到一位网友问到的问题啊，这位听友他说是男性有慢性荨麻疹，一直在吃这个抗组胺药，能要小孩吗？因为他一直在吃药。这个有没有什么影响？
2: 我觉得就抗组胺药它其实它的副作用并不是很大，比如说你选一些比较安全的抗组胺药，比如说西地利嗪啊、氯雷他定呢，如果是对男性的话，我觉得影响都不是很大。女性的话，你选 FDA B 类的药物，比如说西地利嗪、氯雷他定，也影响不大。FDA B 类的用药，就是说孕妇可以使用。对
1: 对，咱们可以使用，但是要选择那种比较安全的这个药哈，这个也必一定要遵医嘱。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28哈，我们再次感谢今天王主任非常详细、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分享。总而言之，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身上或者说皮肤上或者说耳鼻喉出现任何不适的这样一些过敏性的情况，大家一定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1: 是的，
0: 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我们周六线下的这样一个活动，送车贴啦，新版的车贴，大家心动不呢？在7月11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世界人口日下午的5点，云动图书馆喷泉广场954联合海南省卫生健康生育协会送车贴。那现场呢，还有妇幼心理健康中医方面的主任专家免费解答市民健康问题。限量版交通954省卫健委生育协会定制车贴和神秘礼品免费送。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赶紧呼朋唤友，我们到现场和你不见不散。
1: 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王主任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带来了一个小时的干货分享哈。看到林深倩露说，今天我们是哪位嘉宾？咱们是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皮肤科的王丽主任，大家这个挂号的话 是挂王丽主任的号啊。
0: 对，王主任的这边时间是周一和周四上午的时间段。
1: 周三全天。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刚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啊，截止到目前，海三高速也就是中线高速呢，往三亚方向，之前在永兴和美巷啊这一段的交通事故，有消防到场救援的一个情况呢，现在是已经处理完毕，整个的路段也彻底恢复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有从中线高速啊去三亚或者去屯昌等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的话，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再来关注到红城湖路跟南海大道的路口，从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环湖路路口的位置上，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就行了。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海秀中路和龙华路路口的路段，特别是从桥中那边过来，然后往南大桥的方向，刚才是排了一点小队，哎，这会儿绿灯放行好像又好很多了啊。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呢，也是看到海秀中在往桥中隧道的这个方向车会较多，不过刚才经过一波绿灯放行之后呢，发现基本上只要绿灯放行的时候就都过去了，所以其实影响不是很大。再来关注到海秀东，目前的话往海府路方向还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这个位置上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啊，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另外呢，就是在龙华路在继续的往一中转盘的这个方向有一些明显的交通拥挤和滞留，这个位置上就是因为道路施工，然后有一部分的位置还是交替通行，再加上医院本身停车场饱和，很多的车辆和人员啊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医院的停车场，所以必须得把车停在对面的一些比较远的地方，那这样呢才能够比较顺利的去到达医院的目的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

0: 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章，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把这个打开，
5: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6: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6: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6: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很多的内容，我看到这个群里面呀，大家一直讨论的特别的热闹，他们又开始讨论减重的这个事情了。明天呢，到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吧，设置一个互动话题，然后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哈。
4: 是。
1: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大健康的这个板块。哦，在这之前有一个特别棒的活动，也是要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
4: 对，
1: 很多朋友经常在问说，哎，你们交通954还什么时候发车贴呢？真的是有一阵子没有发车贴了，所以我们这个周六在世界人口日，我们呢是联合海南卫健部门，然后在这个云洞那边有一个大型的线下的活动啊，是下午的5点开始。
4: 嗯，
1: 然后我们这一次呢专门为大家定制了一版新款的车贴，
4: 所以欢迎大家到时候周六的下午去到线下来和我们偶遇。到时候呢，我们也会开启视频直播，
1: 是
4: 大家如果不能去到线下的，也可以通过视频端的方式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场的情况。
1: 嗯，
4: 另外看到雪糕鹤寡这边和我们反馈到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说到的是龙坤南，北往南在928医院大门主路的位置最左侧车道有三车追尾了，在事故地点前方呢100米左右哈，还有一辆小车应该是故障了，停在最左侧的车道。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也感谢我们的听友和我们反馈到的路面上最新的情况。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平台。
1: 来问问大家，你们平时有没有买过那种软糖，但是是说它具有一定的功效的，比如说什么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烟酰胺软糖、胶原蛋白软糖，就说它能够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大家有买过吗？
4: 好像挺多的这个东西。
1: 我就买过，我买过叶黄素软糖，它那是一瓶，我就一次能吃好几粒儿，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
4: 还有那种鱼油的，对吧？
1: 啊，但是鱼油它不是做成软糖，主要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把这些东西
4: 做成
1: 了
4: 软
1: 糖，
4: 到底有没有用？
1: 对，它就形成了一个像零食一样的东西。
4: 嗯，
1: 前不久呢，我也看到在一个营养品牌的直播间，然后主播就特别热情，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他们在外观上和这个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着各自的功能，有的是促睡眠的，有的减轻眼疲劳的，等等等等。
4: 嗯，
1: 后面呢，就是有记者就联系了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并销量可观的这个店铺客服，就问他说，你这是不是保健食品哈？然后多数品牌就回应说，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能，可以作为营养补剂。仅有少数品牌明确说它的产品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产品。
4: 哦，那我刚才还在想说，那是不是就归到保健品？那现在这么说的话，其实有些连保健品 都不是
1: 哦，
4: 对吧？
1: 对，
4: 所以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哈，因为很多产品的这样一个配料表当中，比如说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到的这样一些功能性软糖，就发现了，排名靠前的一些成分，往往是比如糖浆、明胶、香精，而起到保健作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是排在末端的，那其实含量非常非常的少。
1: 是的是的，
4: 嗯，
1: 然后也有这个相关的医生就说，这个功能性软糖的存在呢，它有一定的科学性啊。传统补剂可能口感差，就是对胃的刺激性差比较大，但是功能性软糖呢，它将维生素啊等成分融入零食的载体，口感好，食用也是比较便捷。
4: 嗯，
1: 但是同时呢，也有医生提到说，很多功能性软糖它就并不是保健食品，只能起到非常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这么一个作用。
4: 嗯，有一些专业人士就说到了关于营养素特质哈，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铁、维生素 D 等等，相对来说的话适合软化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这种的话其实并不适合做成软糖，更多的还是得依赖合理的膳食来补充。另外呢，如果食用功能性软糖的时候，还要避免其实有一些隐形过量的中毒的风险。
1: 没错，
4: 比如说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功能性的软糖，从而会容易造成某种维生素的超标。
1: 对，你像有一些那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我们体内是不能够随尿排出的，逐渐蓄

0: 激就会增加我们肝脏的负担，长期使用可能对肾脏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你像我现在是35到40中间的这样一个年龄段哈，然后呢，我其实有的时候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吃一些保健品了？
1: 嗯，
0: 但是说实话，我自己又不敢乱吃，我就是怕有一些它可能会，对我身体产生一些负面的作用。
1: 所以哈，归根结底，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关于说到这类产品的话，一定要认真的看它那个标签，确认是否有蓝帽子标识的这样一个保健食品。如果还是那种普通的凝胶糖果的话，那就要关注它的那个成分了，有效的成分以及它的糖醇的含量。对于没有蓝帽子这种标识的跨境的产品的话，消费者需要更加，哎呦，我好像买的很多都是那种跨境的东西，那其实就是需要更谨慎，更科学的做出选择。
0: 是的，
1: 总而言之，关于这个功能性软糖，大家需要理性的看待，先看身份，再看剂量，同时看自己是否是需要的。
0: 来吧，我们下面的时间来听一首歌，这是最近刚开始演就爆火的一部电视剧，叫《野果骨头》，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在这个湖南卫视那边，芒果那边播的哈。我们听到的就是张碧晨演唱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和片尾曲，叫《我要你爱我》。
1: 哎，听听看。

0: 来吧，这部电视剧有没有已经看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看啊。在这里呢，我们要关注到送车贴了，新版车贴你心动不？7月11号本周六世界人口日下午5点，云洞图书馆喷泉广场95.4联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省计划生育协会送车贴了，现场呢还有妇幼心理健康中医方面主任专家免费解答市民的健康问题。限量版交通954联合省卫健委生育协会定制车贴以及神秘礼品免费领，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赶紧呼朋唤友，咱们现场见吧。
1: 来吧，继续来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哈。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在这里要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
0: 嗯，
1: 大家此时此刻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关键词叫做加大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0: 嗯，
1: 同时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
0: 嗯，
1: 看到菲菲刚刚说到了，说回来了，去开了这个鼻炎药。现在去吃好吃的，好久没有在外边吃了。听说减肥效果明显。
0: 嗯，
1: 他好像到50多公斤了。
0: 50多公斤，那真是不错，如影如形。说安琪，你是不是有很多小零食的链接呀？我的小零食链接都是来自于梅梅，就是我们的导播梅梅
1: 啊。
0: 然后呢，她经常会带着她买的小零食来到我们的单位，然后我俩一碰头，她说。安琪，你尝这个
1: 啊！
0: 我一尝，我说赶紧链接发给我。然后之前呢，我还会跟我爸撒个娇，你知道吧？
1: 嗯、
0: 因为我跟我爸有那个抖音，我就会把我想吃的零食链接发给他。
1: 嗯，
0: 然后我爸就当没看见。
1: 反正昨天他还在说呢，因为上次从新疆带回来那个，小囊，就是他那个新疆的不是那种大的、
0: 哦、一块一块的，
1: 他那个还不太一样，然后味道挺好吃的，
0: 嗯、
1: 味儿挺足的、
0: 嗯，
1: 然后就说在网上买，结果一搜19块钱一包，就那一小包。
0: 哦，那是很贵是吗？
1: 我感觉其实不便宜了，就它就几百克吧，
0: 嗯、
1: 很少的分量、
0: 哦，
1: 然后他最后也没买。
0: 我们明天在节目当中聊聊关于大家减肥的这个事儿哈，我看你们都实在是太多的话想说了。菲菲的目标是50公斤，现在是49.9，那不马上就达成了吗？天哪，那你真是没少瘦啊！
1: 50公斤，
0: 他现在都不到100斤，
1: 是目标？
0: 哎，不对呀。那你已经达到了呀？
1: 那现在49.9是啥意思？
0: 就是现在的斤数。
1: 50公斤是目标，那已经达到了呀。
0: 已经达到了，祝贺你！
1: 嗯、
0: 我离我这个目标实在是还
1: 是那得瘦多少啊？
0: 真的没少瘦，瘦了很多的。
1: 嗯、是
0: 你这么说，好像人家之前是胖到什么地步去了？
1: 他自己写了那瘦了多少斤的嘛？应该是好像10多斤吧。
0: 嗯，
1: 应该是有10多，将近20斤了。
0: 好久不见了都。
1: 嗯，这肉得吃多少才能吃得回来？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这个浇汁豆腐的做法。
0: 嗯、
1: 首先。把这个老豆腐啊切成小方块，大概就是2厘米见方就行了。切好后呢，用厨房纸轻轻的按一按，把表面的这个水分吸掉，这样放进去的话就不容易溅出来了。炸好之后的皮儿也相对来说会比较酥一点点。锅里面我们多倒一点点油，油温插到筷子放进去有小泡就差不多，那个油温就够了。转中小火下豆腐，刚下锅的时候呢不要着急翻，等到表面定型之后再轻轻的拨动，炸差不多4到5分钟，看到四面金黄，边角变硬，就可以捞出来控油了。为什么要选这个老豆腐？嫩豆腐的话，一炸那肯定就没芯儿了。
0: 嗯，
1: 锅里面我们留一点点底油，放蒜末炒香，再加辣椒面、孜然粉，还有熟白芝麻，小火快速翻炒几下。千万别用大火哈，因为不然它那个辣椒面的话容易发苦。紧接着倒一大碗清水，加生抽、蚝油、盐、白糖还有胡椒粉，搅拌均匀，煮开。汤汁儿煮开了之后呢，我们倒入淀粉，一边倒一边搅，煮到汤汁儿微微浓稠，能挂在勺子上就差不多了。把炸好的这个豆腐啊装盘，热汁儿直接浇上去，最后撒小米椒，还有这个葱花和香菜，趁热吃，超级超级香！
0: 哇，这个大家回去之后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1: 它的这个最好的地方就是外皮是脆的，但里面却是软糯的。
0: 哦，安琪呢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就是跟减肥完全是有。

0: 利的一件事情了哈、
1: 嗯、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巴斯克焦香芝士的这个做法。这个呢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多一些，甚至有一些可能需要提前买奶油、芝士、鸡蛋，然后淡奶油啊，白砂糖，家里面都有玉米淀粉、青柠汁，然后另外就是咱们需要准备到一些模具。首先咱们把这个奶油芝士啊提前在室温之下软化2到3个小时，着急呢你就隔温水给它搅软，软到刮刀一压就能够顺滑之后，然后我们加白砂糖搅拌，再加玉米淀粉给它拌匀。鸡蛋呢先打散，分成3次倒入到这个芝士糊里面，每加一次都搅到颜色是均匀的，然后再加下一次，这样就不容易分离，而且成品它也会更加的细腻一些。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倒一点青柠汁进去，是去腻的，再倒入淡奶油，搅到像酸奶一样顺滑，然后这个蛋糕糊呢我们要过筛一遍，倒进铺好油纸的6寸模具当中，一定要记得要轻震几下，把那个气泡给排出去。空气炸锅200度预热5分钟，放入这个蛋糕糊，然后先烤5到7分钟来上个色，看到表面有焦斑之后盖上锡纸，继续200度烤16分钟，关火之后呢留在锅里面焖6分钟，我们把它取出来晾凉，冷藏4到8个小时之后再切。
1: 是的，
0: 你就基本上已经是做好了。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做那种扎实版的，你也可以做那种流心版的。冷藏之后，它那个巴斯克就非常香，外层就有一层那个焦香奶香味儿，然后内部呢又是非常细腻顺滑的。流心的怎么做哈？如果你喜欢吃那种绵密口感的，就按刚才说的来烤；如果是扎实的，你就鸡蛋你要多换几个，并且吧淡奶油要减少一定的这个比例。我们一会儿呢会把里面具体详细的比例都发到我们家在海口的听友群里面去。
1: 是的，所以两个食谱哈我们稍后都会分享到听友群。
0: 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另外的一个菜吧。刚刚分享到的是蛋糕是吧？
0: 嗯，对。
1: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紫苏虾滑卷儿、
0: 嗯、
1: 来和大家简单的聊一聊。
0: 嗯，
1: 首先大家可以准备这个紫苏叶，洗干净之后哈，每片我们挤一点点虾滑之后对齐。
0: 嗯。
1: 然后呢，一共大概是需要差不多200克的这样一个虾滑。
0: 嗯。
1: 一个鸡蛋，我们打散之后加入一点点盐，还有这个白胡椒粉，搅拌均匀。紫苏虾滑裹上这个蛋液。取一个平底锅，还是要有这个煎的步骤哈、
0: 嗯、
1: 开中小火，倒入一勺食用油，把这个紫苏虾滑两面各煎1分半到表面金黄，我们取出来备用、
0: 嗯、
1: 空气炸锅其实也是可以做的，空气炸锅上这个铺纸这个油纸，刷上一层油，我们放入裹好蛋液的这个紫苏虾滑，180度8分钟，再翻个面5分钟之后就可以取出来了，所以就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那个汁儿的话，大家可以准备什么生抽啊，加一点点什么辣椒圈啊、
0: 嗯、
1: 蒜呢、啊、都是可以往里边加 的,
0: 是的，
1: 所以就看你自己的这个个人喜好了。
0: 嗯，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个又有小甜品，然后又有我们正式的这个菜，包括还有一些小零食之类的哈，大家都可以跟着家在海口每天把这些美食吃起来。
1: 嗯
0: 嗯，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明天是周 四对吧，周四呢我们如约而至的又是家装的这个板块，然后明天我们要跟大家详细来聊一聊关于定制的那些事情。
1: 是，
0: 大家比如说最近是要交房啦，然后尤其是精装修房，那你就做那个定制柜要更多一些，然后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属于这种改造的或者是毛坯房装修的，也是定制柜有很大的一些需求。还有的朋友发了孩子，对，我们现在椰城小卖铺已经是开张了，里面现在是有垃圾处理器，可以发送垃圾到我们的平台上、
1: 嗯、
0: 如果你想要买高培的奶粉给孩子用的话，就直接发送孩子过来啊。
1: 是，欢迎大家哈！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周六下午呢会有一个线下的活动、
0: 嗯、
1: 所以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到线下和我们偶遇，同时更重要的是有一个车贴需要来发送、嗯、分发，所以欢迎大家去到线下。
0: 没错，
1: 来吧，时间来到了10点59分，再次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把时间交给村长、
0: 嗯、
1: 明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我们再会了，各位
0: 拜拜
1: 拜拜。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前方路况。
3: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来重点的关注一下，现在在海修中路啊，在明珠广场的位置往东湖的方向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这个路段上呢，也就主要是受到施工的影响，道路的路面狭窄啊，就是原本的多车道最后可能最窄的地方就只有两条车道，所以大家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呢，要提前选好车道，并且不要随意的变更。再来关注到龙坤北路啊，往龙峰路路口的位置，那这个路段的话呢，就是因为施工导致的同一段路然后两个方向呢交替使用，所以每一次的红绿灯周期啊都会更加的长。那么现在呢，从龙坤北右转弯去龙华路的，还有从一中转盘过来然后准备进入到龙坤北路的车都比较多啊，是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和滞留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金龙路上呢，阳光城的这一块往玉沙路的方向，后方的车队的尾部已经接近到了龙华路路口的路段，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其实还挺不错的啊，右侧的车道完全可以来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路段，特别是从秀华路往秋海大道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了美华路路口的路段上，这个位置倒是不需要绕道行驶，预计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通过的。另外呢，在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西双向的直行方位流量都会有一点大，目前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巷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巷，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9: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

0: 又破碎不？
1: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0: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0: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贴了啊，贴了，没事贴两贴啊，治疗关节炎。贴啥玩意儿呢，朋友们？当然不是贴膏药啊，是贴车贴，新版车贴，你心动不？7月11号，本周六，世界人口日下午5点，云洞图书馆喷泉广场954，联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省计划生育协会送车贴了。现场还有妇幼心理健康中医方面的主任专家免费解答市民健康问题，限量版交通954。省卫健委生育协会定制车贴和神秘礼物免费领，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赶紧呼朋唤友，咱们现场见。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来，我猜一下啊，今天是什么开场，什么套路？应该是这么说的，村长，村长。车车总动员星期三了啊，
4: 村长村长，车车总动员星期三了，讲新车的节目。

0: 非常喜欢。
1: 哎，
0: 我想买新车，买新车。
1: 买呀、买啥都无所谓。为什么要提这个词儿呢？和今天的嘉宾有关啊。无所谓，谁会爱上谁？无所谓。大张宏图卫来了11:10，正式的来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小伙伴们。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周三版本的那个车车总动员节目，而今天周三能够到场的这位嘉宾啊，刚才我已经把他的这个个人不成名作啊，不是他个人的成名作啊，给朋友们稍微透露了一点，也就是预示着今天这位嘉宾啊跟那首歌略微有些关系。你们仔细想是吧，那首歌是谁唱的？问一下对面嘉宾，好像也跟你同名哈。
2: 啊，差不多同名啊。
1: 啊，你喊你也叫阿坤，喊他也叫阿坤。对了，他就是来自于国际大品牌，这个一宿下一个娃，东风日产，这个南海大道靠近永安路那一段的这个叫做海神专营店的一位这个00后帅哥级嘉宾，他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陈万坤。当然在店里肯定别人也喊你叫阿坤对吧？好嘞，阿坤你好。
2: Hello， 各位广播前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上午好。
1: 你这是本来又想喊点啥、啊？这个，你本来想喊、啊、各位叔叔大爷们，这个走过路过，大家行行好，好久没吃了，饿呀，我饿
2: 了。差点直播间就脱口而出了。
1: 也是直播间呢，这也是直播间。其实正儿八经的，这个才叫
2: 间。
1: 哎，你们那都是虚拟的。好嘞，那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啊，村长阿凡啊。好，接下来就看看今天的打卡的情况啊。今天周三卡三了，我们来看看谁卡在今天的第一位，会飞的鱼。第二位笑对人生，第三位过。然后接下来第四位是肥波肥三叔狗东明逆流的鱼啊，今天来了。然后十年魔兽坏坏的小鱼，浩然哥，秦博凯的爸爸，昨天还刚刚跟秦博凯的爸爸见面啊，还顺道试了一下他家里的欧拉好毛 GT。然后就是阿才哥啊，下一位是老朋友村长的二哥，非我莫属，以及在上海啊偷听我们节目的这个西格玛苏师傅，我最后再刷新一下哈、啊，欢迎刘老师。哦，刘老师今天是有空，还要和我们来聊聊车，说求个推荐，这样子，那就我们先把节目开个场，朋友们。于是乎，今天您将收听到的是周三版本的，谁呢？叫做村里的丫头。哎呀，我的天，村里的丫头车车怎么样啊？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以及天籁鸿蒙座舱，还有 NX8 特约播出的，叫第一轮。好嘞，阿坤还记得不？我们这还有一哆嗦，就是要用你的这个老家方言来拨
2: 电话号码。
1: 哎呦，可以呀、啊！好、哦，还记得号码不？
2: 我找一下啊。
1: 你这还得找一找。

0: 聊天记录里呢，是吧？我直接告诉给你吧。
1: 好的。
0: 是四个六，也就是
1: 6666
0: 零九五四。
1: 0954。
0: 对对对。可以吧？
1: 可以。
0: 来吧，那接下来我再重新跟你开个场哈。
1: 好的。
0: 这个阿坤，我们的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就是6666099。哦，可以可以，好嘞，漂亮了。那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那个直播室热线6666099。那这个热线呢，留给一些朋友啊，可能要聊一些比较说这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那比方说这个旧车怎么卖出去啊？然后新车怎么买呀？还有买新车还能享受一些什么样的
2: 补贴政策吗？
0: 对对对对对，补贴政策。我估计你们平日里在店里的那个视频直播也会有很多人问的很具体的问题。
2: 对，非常的多。
0: 是啊是啊，所以我现在发现哈，卖车真不是一件轻松活。这个我曾经好友一比啊，我说在你们一线做车辆销售的哈，我感觉每卖一台车就像是被扒了一层皮，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有，而且深有体会，
0: 是不是？因为现在呢，就是大家信息也太透明了，所有人就是过去买车，他从一开始询价到中间还价，然后还要找你要各种东西，然后再到最后交车。
2: 对
0: 啊，整个那个过程，而且不是说把车交完了就完了。我看你们现在销售，就是车卖出去之后，就是小小的先松一口气，然后日后别人用车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问毛病啊、问题啊、维修服务啊，你们也得要这一并打包，是不是？
2: 对，一并打包。
0: 所以现在是做销售不容易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换位思考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比方说哈，我们这个消费者里面也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
2: 对，
0: 其实大家应该将心比心。怎么讲呢？打个比方，我是卖房子的，我今天到你店里去买车，你看我们反过来怎么将心比心呢？其实我们卖房子的时候，可能其实卖一套房也是被扒一层皮。它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对，销售其实都差不多，
0: 都是这样，就是你套路我，我套路你。那么反过来，就什么叫将心比心式的思维方式呢？就是既然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也很反感别人这样对我，那索性先从我自己做起。我去了，到比方说我去买车，我就换一种方式。第一个，多给销售员一些信任。你们有时候你们有没有那感觉？可能信任你们。你们可能心情更好，可能给的价格还更多，给的实惠更多一些，有没有这感觉？
1: 嗯，现在因为现在的价格基本的实价，无非就是说他信任的话，我们洽谈的时候更加的一个融洽。
0: 对，或者说他换个立场吧，就是说，如果我来了之后，我是站在一个友好的立场。那当然，有一些朋友他是过去买车，他有一种心态哈、啊，他们就会觉得所有商家都不是好东西。啊，我是来了之后就是一种敌对的关系，反正就是他也认为我来了就是你搞我，那我就要搞你，
1: 也会有一些，
0: 是不是？所以后来弄的就是大家谁都很累。所以呢，我们就说，哎，我们以后争取能够建立一个彼此信任的关系，这个不是病态的，而是健康的一种这个购物环境的关系。如果说大家都去做了，那这个咱们的整个这个购物环境、购物心态会好很多呀。
2: 对，
0: 比如说阿坤，你也有可能你会开着你的车去找别人买房子，或者是找别人买其他的东西，啊，好嘞。今天呢，我们也是要在周三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这个新车购买啊，大家呢就是放轻松啊，然后呢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来关注现在你所关注的那些新车，比方说刘老师今天没包饺子没做菜啊。他说村长阿坤，他说我想买一台纯电，老婆上班接送孩子上下学用的，10万块钱以内，推荐一下。12万以内呢，现在开的是油车。哇，你要是说10万以内呢，那我们可能就把这个日产目前能推荐的

0: 车就全给过滤掉了，因为目前现在是日产在10万以内呢没有纯电，
1: 确实。
0: 但是你要是说12万以内的，那
2: 就
0: 有
2: 了，
0: 那就来了。哎，不过真的哈，我这么说哈，你如果真的要是放到12万这个区间里头去呢，那我今天还不是说我们说当着阿坤我们客气一下说啊，那不好意思，就是那再怎么也得把日产的推一下。这个其实我们现在来给你推呢，推的什么车呢？ N7 正儿八经它是靠实力进来的啊，不是靠人情关系。为啥？我来给你分析一下。比方说如果你们是想打算买这个三厢轿车的哈，三厢轿车它目前这个日产 N7 目前还是可以基本上保证它是在这个10到12万价格区间，它算是性价比目前还是最高的一款三厢家用纯电轿车。因为它现在周边其他的几款三厢竞品的主流轿车吧，不管是从尺寸呢、还有就是配置啊各方面还都比不上这台 N7。N7 呢是在现在是10.99万起。
1: 10.99万起。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大家看什么参数呢？看轴距。它的 10.99 万起轴距直接都已经到2米915了。
1: 对 ,2915 的轴距了。
0: 2915轴距。啊，我们上次说过 ,2915 的轴距放在当年燃油车时代相当于什么车的级别呢？也就是
1: B 加级，差不多 C 级了。
0: 你看当初的早期的宝马三系，然后还有奥迪 A4， 都是这个轴距的。所以说你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10万块钱出头这儿遇见的这个日产 N7， 如果说你想选购三厢家用轿车的话，这个车呢确实是首选。所以说，先给您推荐一下，纳入您的这个考虑范畴。当然，有可能刘老师说，哎。也许我们家里不想买三厢，那买个 SUV 10万块钱里边的这个选择性，哎呀真是太多了，每个品牌里在10万块钱都可以甩一台出来，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但是这点其实我倒是觉得你们日产呢、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在这个
1: 10万块钱
0: 左右这个附近哈，甚至10万块钱往下应该再来两个产品。一个是上次就有朋友建议，就是说你们应该在8万块钱左右应该出一款纯电的，要么三厢要么 SUV。
1: 估计这个下半年会出。
0: 对对对，我觉得现在没办法追高了。现在你只要是但凡想去追比如说想去生产那种稍微高端一点的产品，现在高端产品啊，一个是这个竞争的压力太大了，那再还有呢，现在又到了一个转型的风口了。好吧，那我们来说说12万以下这里边呢，其实有很多车型可选。如果是 SUV 的话，里边比方说有些女生喜欢个性一点的，有的呢喜欢家里家用哈，喜欢那种就是家用气息浓重一点的。你看比方说哈，家用气息很浓重的就类似于像埃安的车呀，埃安的是这个 i60 的纯电呐、霸王龙的纯电呐、然后这个个性气息浓重一点的比如说像iCar V23，
1: 对、那个、
0: 是吧，
1: 那个
0: iCar V23 方程豹的泰三，这都是在12万左右的。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家用选择更突出一些。其实这里面就是说同样的产品也还很多呀，比如说再往后推一推，还有像什么比亚迪的元 Plus 啊，元 UP 啊，这些车都很适合拿来什么接娃呀、通勤呢、然后他说现在开的是油车。好，那反正我们刚才就给那个刘老师推荐这么几台纯电的 SUV， 不推荐多了，推荐多了到时候
1: 看花眼了。
0: 对，现在不是说现在没车买，现在是买车难的最大难点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是吧？
1: 对，车太多了现在。
0: 是的，你比如说现在有人说消费者要到你们店里哈，比如说针对你们现在三款新能源的产品，他们分别都去对标哪些车型呢？
1: N7对标比较多的话就是
0: 小鹏的莫纳03，是不是
1: 莫纳03，然后像那个长安起源
0: 哦，
1: 这几个是比较多一点的
0: 啊、
1: 然后

0: 因为基本看 N7 的大部分的人，基本来说一半60%左右的话是像我这个年纪的，大概就是20多岁的，就喜欢弄。
1: 那是00后，
0: 00后比较多。
1: 哦，就是说最终就是成功签单的，还多数是00后选中 N7，
0: 就年轻化会多一点，
1: 年轻化哈。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也是 N7 设计语言所带来的一种这个产品特性啊。
0: 对。
1: 哎，那你觉得啊，站在你们00后，你们看 N7， 你们觉得这台车它是帅呀，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什么气质吸引了你们呢？
0: 整个车的一个造型肯定是第一个。
1: 造型哈。
0: 对，因为你不看内饰，第一眼看。

0: 车的一个造型肯定是第一个，
1: 造型
0: 对，
1: 哈，
0: 因为你不看内饰，第一眼看过去造型轿跑式的车，而且那个车又长，然后因为早期嘛，我们还没有买车之前或者还没有成年之前，那我开的什么车多呢？天籁，或者是说像两
1: 天
0: 千，
1: 哪，你是被好早以前就被日产洗过脑的人呢？那
0: 哎，
1: 是不是家里原来的院墙外头还经常贴着“东风日产车好，关键就是发动机好”。还有什么开什么开东风日产，一年省
0: 是
1: 出一
0: 一
1: 头
0: 头牛，
1: 牛一头牛啊！是从那会儿就对这个日产这品牌有好感了，
0: 不，那会不是，
1: 还是纯理性的。
0: 对，纯理性。那会就看，我这车好看，觉得好帅的感觉。
1: 哦，是这样的哈。
0: 对。
1: 好，那现在这个 N7 这个车型的这个造型设计哈，我最开始我一看呢，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偏家居化。然后中规中矩，我倒是没有看出说他一定就非常年轻化。我总想着啊，现在00后的年轻人嘛，他可能会喜欢那种更有激情、设计更犀利，然后线条呢可能也会更大胆一些的那种设计。但是实际上，我刚才说的这三个特征在 N7 上其实没有。那它究竟是什么能把你们00后给抓住的呢？
0: 因为这种车死的东西的话，觉得千人千面嘛。但是我觉得 N7 的一个外观，它就是比较适合于大众化一点。因为你基本你看去，你第一眼的感觉它不是很惊艳，但是你看久了哦，它就是感觉也耐看。然后它不像像有一些车型，它可能是说刚上新的时候啊，很好看很好看，但你看久了会有一个视觉疲劳，因为大部分的车都改得跟它一个样。
1: 明白了，所以说你们看中的是耐看。哎呀，还是本人低估了00后哈，以为就是说，第一眼的感官刺激是拿下年轻人最重要的，没有想到你们考虑的问题还如此的深邃，佩服佩服。好嘞。我们来看看啊，微信平台当中，其他朋友也可以说一说。其实今天呢，我们是油车、电车啊，都可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头像是一头小大象的这位朋友啊，他说一年10000公里的车主，油或电无所谓，哪个家实惠合适？想要 SUV 12万元，哪个好使？其实真要，我们上次就说过。今天呢，刚好是阿坤也在啊，那我们就跟阿坤跟他也讨论一下，跟00后交流一下意见哈。这个上次我跟伟哥是应该算是90后的一个代表，那个今天跟00后聊一聊，就是说如果一个车主一年只跑10万公里左右，那阿坤，你建议他是优先考虑油车还是电车呢？
0: 1年1万公里左右
1: 对，一万公
0: 的，
1: 里，可能就是说，1万公里，如果按5毛钱1公里的油钱，或者6毛吧，那1万公里大概6000块钱的这个油钱开支，那这种时候，我觉得是其实是有点两难，或者有点尴尬，因为什么呢？你6000块钱，如果跟电比呢，是比电贵。但这只是一本账，但是反过来，那我要是跟电车比保险呢？还有就是，比那个电车的贬值率呢？
0: 主要看他用车在哪些地区用，比如说他10000公里啊，然后基本是在城区，基本都在城区用的，而且都是属于早晚高峰那种。那肯定我建议的话，买个电车，因为室内的话，你肯定你的一个油耗跟高速会有所不同，可能10000公里你跑高速跟在室内跑，它的一个成本也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刚才还忘了一个，也还有一本账，就是维修。维修，你看那个油车现在它至少可以什么呢？你一台油车买下来，基本上在维修这一块呢，它可以实现维修自由，也就是说你可以回 4S 店，也可以完全不回 4S 店，然后呢各种零配件，那价格是便宜的。但是这个电车呢，就是怎么说呢？商家保的部分是便宜的，但是一旦不保的部分呢，那每一个零配件都是很贵的。所以呢，这留给我们这个

0: 消费者啊，在这个一年一万公里左右的消费者面前啊，确实有一道难题。一会儿这样，我们第二趴回来继续来分析，接着聊。随后将会进入的呢是半点路况。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一些。来具体的关注一下秋海延长线啊，从北往南的方向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车队的尾部是在金盛达建材城这块呢有排队，而且排了大概有个200米左右，一小段啊是属于通行比较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刚才我们也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查看了一下，出城方向的话其实是没有看到就是太乱啊，它还是比较有秩序的。主要呢就是因为快到金盛达建材城的右转弯那个地方，有一辆特别长的板车啊，应该是有什么问题，然后目前的话呢是停留在最右侧的区域当中，大家只能走中间或者是左侧的车道，然后后面也是堵到了差不多苍溪村的红绿灯路口这块啊，各位呢注意一下，提前走到中间和左侧车道上去。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秀英港的这一块，往秋海大道的方向啊，还是轻微有一些通行缓慢的，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会比较大一些。然后在龙坤南路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北往南的这个方向上，也是略有通行缓慢一些。刚才我们也在监控上找啊，就是说在金陵花园的这一块呢，不管是快车道也好，辅路上也好，倒是没有看到说故障或者停留下来的车辆，但是它直行方位上排的这个队伍呢，直接已经滞留到大润发路口的位置啊，整体通行缓慢的情况还是挺明显的。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1: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0: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9: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

0: 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来了啊，没车贴的贴两贴啊，有车贴的啊多贴两贴，又要送车贴了，新版车贴，你心动不？7月11号，本周六，世界人口日，下午的5点，云动图书馆喷泉广场啊，咱们一起去喷一下。求物司联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省计划生育协会送车贴了，现场还有妇幼心理健康、中医方面，你比如像那个谁呀、浩然哥就应该去看一看妇幼专科，还有心理健康，比方说谁呢？阿才哥啊，再还有中医方面，我随便点两个人啊，中医方面呢，要不十年魔兽去看一看吧啊，还有星石方实业。好，然后呢，这个中医方面主任专家免费给你们解决各种问题，限量版的交通954省卫健委生育协会定制版的车贴以及神秘礼品免费领，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赶紧呼朋唤友，咱们现场见。

0: 什么？
1: 你最想重新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找找我的拖拉机啊，找一下拖拉机，哎。

0: 嘿，来嘞，各位！11:41，我们总算是又重新回到了直播以及互动的现场。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三版本的。今天叫村里的丫头，叫小芳，长得美丽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邀请的特约嘉宾啊，是来自于这个东风日产海神专营店的这个，这就叫做什么00后美男主播啊，同时也兼这个新能源产品专家，你们的陈万坤，坤哥你好。
1: Hello， 各位广播前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中午好啊！
0: 哎，现在在店里面还有人现在喊你坤哥不？
1: 有，
0: 现连你们这年龄都有人喊哥了？
1: 比我小的都有啊！
0: 哦，现在还有更小的？
1: 对，
0: 我的天哪！这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你们喊坤哥也行，喊阿坤也行啊，但是有一点，他是代表了就是东风日产这个品牌旗下目前00后的最新一批新势力啊。大家呢想要和他一起来聊聊新车啊，那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而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954村里的丫头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插混家轿 N6 以及天籁鸿蒙座舱和 NX8 特约播出的。Yes, 第二趴了啊，再次有请坤哥来为大家播报介绍一下我们直播室今天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啦啦啦啦
0: 零高高低，好嘞，6666-0954啊，有的打电话聊呢就更详细。书接上回，刚好聊到了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呢2026-2027年来到了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分水岭了。很明显啊，这2027年，一个是这个购置税要调整，第二个车价有可能也要进行调整。最近现在发现啊，新能源车的价格开始回收了，政策也开始回收了。那么如果说随着各项政策开始回收，新能源已经初见雏形的前提之下，它有可能它日后的费用使用费用成本会越来越高的前提下，那么反向油车的价格现在被打压的越来越低了，于是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类似于像刚才我们那位朋友所说的，面对油车和电车不知道该怎么选了。然后刚好我们那会儿讨论到了他的用车的这个每年也就是10000公里的这种状况啊，然后我们就在聊像这种情形，那收音机前可能也会有一些家用听友或者是客户啊，也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困难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是究竟选油车呢还是选电车呢？我们接着聊。那个刚才坤哥是建议是买电车还是买油车？
1: 看他10000公里主要的用途是在市区还是跑高速。
0: 哦，对，你刚好就是讲到这个了，你这个讲的就很细了，就是说我如果按照你的思路来分析哈，可能要是跑高速跑得多的，你可能会建议考虑油车，是不是？
1: 对。
0: 哦，然后如果是市区跑得多的话呢，你可能就倾向于来推荐电车。但是电车里边有这么几个问题啊，你看现在它有一些费用是在上涨的，

0: 保险费用也在上涨。那么你一年从油里面省出来的那个电钱，从电钱里面省出来的油钱啊，那么最后全被一部分被这个什么被保险费给吃掉了。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坤哥你也得考虑一下，就是很明显啊，
1: 维修了还
0: 是，对，维修。还有就是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啊变得越来越像快消品，对吧？你使用周期不长，但是相反燃油车呢更像是耐用品。
1: 对对对，
0: 哎，你得把这两个这个性质也要区分开来。就是它有些什么呢，有些消费者他喜欢赶时髦的啊，你就喜欢新能源车的那种快消性质，类似于以后买一台车就跟买一部手机一样的那种玩法，哎，三年四年我就得换了，不换呢就觉得面子挂不住了，然后全身躁动冒汗头晕恶心想吐厌油啊，那这种你就买电车啊，买快消品。但是有些朋友不想跟着折腾啊，那如果像这种范畴之内，我觉得还是考虑油车呀、啊。
1: 对对对，
0: 考虑油车。那所以我们就说每周三啊，我们必须是油电同僚啊。原因很简单呢、啊，这一宿下一娃这个大品牌呀、啊，啊，他换句话说，他是整油车也整得比较早啊。但是有一点你们也别忘了啊，他整电车也是走的全球，他是最早的。其实正儿八经的，虽然说现在日产这个品牌在新能源部分它不是那么强势，但有一点还是不能磨灭的，就是当年全球的最早的这个量产电车，确实你回去翻翻字典，翻新华字典啊，翻什么，它还是都是最早还是日产推的那款那个什么日产凌
1: 风，
0: 哎，那是全球生产最早的电车，
1: 量产的
0: 电车，而且还有一定的销量啊。所以油电同僚，所以针对这个我看啊，他说村长说出了我的心声，我呀现在就是在犹豫，现在用的呢是日产的这个 1.6 的自然吸气，保养呢都是找隔壁老王就搞定了，哎呦我的天，幸好啊，隔壁老王能干的也就是帮大家保养啊，像保胎就找不着他了啊。他说那个一直都在犹豫换哪个 SUV，如果要是像他这个家里都有油车了，那我觉得还是考虑一台电车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对，
0: 因为我本来我是想他像这种情况，如果说家里就是一台车的话，那我可能还是建议，就是说家里一台车需求又不是很大，那就上一台价格不高的燃油车。我本来其实先开始是想给他推荐那个。整台让坤哥给安排一台80000块钱以下的逍客，不是很香吗？啊，
1: 逍客也很耐用啊。
0: 对啊，对，逍客也是，就是一车可以传三代的那种啊。但是你现在家里都已经有一台日产的这个 1.6 自然吸气，如果没猜错的话，那就得是什么轩逸了。
1: 轩逸了。
0: 轩逸，现在用 1.6 的还有劲客不是啊？劲客用的 1.5 的。
1: 嗯，轩逸、骐达。看他是什么时候买的车嘛？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得了，你就干脆选一台那种花钱不多的纯电车型买一台。我看他下面写的，一般都是用于通勤，偶尔周边玩一下，家用型的选手。然后呢，修太贵又修不起。当初，哎，我看当初选日产也是看中了它的家用属性。对，这个确实没错。原来日产车它的那个什么所谓的那个买日产车关键就是买它的大沙发，
1: 对，
0: 这个已经深入人心了啊。
1: 买沙发送车，
0: 买沙发送车，这个是深入人心了。如果是要针对你现在这种情况吧，他说换车我就把油车卖了，只留一辆。我的天哪，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把这台日产的这个一点油的彻底换掉，换一台纯电，
1: 还是油？
0: 他这问题倒是回得很快，但是这把我们就一直得跟着他这个转呐、啊，这那又得讨论了。那如果像这种情况，那个阿坤，站在你00后的角度，你觉得应该怎么建议他？我们各自谈谈各自的不同的看法吧。
1: 嗯，按照这个想法来，室内开就是平时的一个代步，但是的话。把原来有的油车给换掉，那估计也就是有一台车了。
0: 对，
1: 也要考虑到你如果是后期你的长途出行，

0: 各方面之类的，
1: 对，
0: 可以适当性考虑一下混动或者增程。
1: 考虑这个吗？
0: 因为如果是说你确实只有一台车了，平
1: 我
0: 时
1: 倒是这点我就跟你不一样了。没事，你先说完，我们听先尊重00后的意见啊。你说，
0: 室内的话就正常，用电反正也很方便。现在充电海南的话，基本各个地区充电都很方便了。但是如果是说确实啊，因为寒暑假放假了啊，有这个时间了，要带家里人朋友出去玩啊之类的，出长途了，长途的话肯定是电的车型，对于充电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友好了。
1: 但是现在你要知道，现在很多的车电车的续航，在咱们岛内玩玩的话，那也是绰绰有余的
0: 随便怕出岛啊。
1: 呀。这倒也是，所以这个情形突然就这么变了哈。那我跟你之所以说不同的话，我前面不知道他的想法是要把油车卖了，
0: 对。
1: 重新来一台电，或者说重新再来一台车。如果要是卖油车。那首先，你刚才说的这个买混动哈，这个是看似是一个非常折中，好像挺两头都占，挺保险的一种选法。我估计常规的状态下会有人，很多人会这么选。但是我呢，毕竟是个非常规人士，我觉得哈，就是像这种情况，我更赞成，就是可能更倾向于干脆还是选一台油车。你觉得呢？就是说，如果我反正我现在心里就有一个目标，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是这样，还不如换台逍客。我为什么没考虑混动？因为我觉得混动其实本来就是过渡产品，而且最近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增程和混动的销量在下降？就是全国的总销量，
0: 会有一
1: 它
0: 些。
1: 是个趋势啊，它是个趋势，就是什么呢？其实说明就是前面有一批没安全感的朋友，已经提前的把那个自己该消化的消化了。但是后面的朋友，其实大家还是看清楚了，就是增程和混动，它就是过渡产品。你不能说我因为要折中，我就非得要选一个这种又有油又有电，然后呢，哎呦，这后头他又补了一句，他说我也是个保守人士，得了，其实呢，本来我不是保守人士啊。但是有一点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在现如今这个，特别是针对它，就是一年只有1万公里的这种使用需求话，我现在相反是，诶，他这又发了啥玩意儿？他这个反应速度倒是真快呀、好，反应速度很快啊。人家这个我这还正在讲呢，他就直接问了，那逍客找阿坤有优惠不？好嘞。这感觉好像就是我们聊的还赶不上他的反应速度快。
0: 对，
1: 那这样子吧，我还是把我刚才那个说完，就是针对像他一年使用不到1万公里的，现在买油车呢，就是再加上他又是个保守人士啊，那就是说，第一个他可能快消品对他来说不合适，耐用品，然后呢安心省心，然后这个无后顾之忧这几点可能是更适合他，所以我觉得哈。干脆就是油和电，纯粹一点，就是两个当中，要么就是纯电，要么就是纯油，就不整那个什么了，就不整那个混动了，不整混动了，那我觉得就是确实可以考虑一台逍客，那这总算是说回到人家的结论上去了。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到阿坤你这个展示一把的时候了，人家直接问你现在逍客你能做到多少？你不要向那些90后学习啊。那些90后都非常保守的，00后是要敢冲敢打，而且你们有一个责任，叫做什么？整顿职场啊！出来把他们把什么道哥呀、伟哥整顿一下啊！不要像他们报那个逍客，报的动不动现在89800。你现在逍客你可以做多少？
0: 车展打骨折。
1: 哎，不，这种套话不要讲了。一个骨折，这些年已经骨折的兄弟太多了。咱们现在就是说，拿一个就是正儿八经一口就一口成溢价。就是你这样吧，我先给你先做一个那个梳理，就是如果是林哥来了，你们店的林哥，或者是海鹏店的道哥，他们会给多少？你觉得？
0: 他们估计
1: 我记得上次在我们这儿好像是。就是说是86800，
0: 8688，
1: 那所以，我这个给你画条线，你呢？那当然肯定也只能是把他们整顿一下啊，你不就只能是低于他们，不能高于他们呢？你是。

0: 来整顿职场的，对吧？你现在能做多少？来咬一下牙。你不要怕，
1: 我把
0: 我给你，
1: 我把我那个同事的车牌送给他，八五八。
0: 你
1: 八五八，
0: 八五八，
1: 八五八，
0: 真的
1: 啊？啊，真的。
0: 这是最低价不？
1: 是啊。
0: 这个哎，可能我跟你说的八六八是不是对你有影响了，有干扰了？你可以放开自由的来，你比如说七九八，我觉得也行啊。
1: 七九八差太大了。
0: 差太大了。
1: 对，七九八差太大了。
0: 你们车展准备想做多少的呢？
1: 车展的话还在讨论，
0: 还在讨论。
1: 准备今晚放大招，一车展明天开始，准备今晚放大招，
0: 是吧？好，那这样子啊，那你要是说你现在说的八五八，到时候如果低于你们放的大招，那就按八五八。如果你车展放出来的价格，那个什么比你的八五八还低的话，那你就按车展给人家，好吧？反正我们现在先把价格先说完，然后呢，我看看这上面写的说，道哥经常来节目里面搞拉扯啊，这是说道哥，道哥人家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这个什么海南汽车界的低价王，
1: 低价王，
0: 你都不知道那口号喊的啊。我看看这个谁，他还说了些啥？哦，对，这还是好，就是差不多就这些吧。你们现在是逍客，这价格就只能最低就是这个八五八了吗？
1: 逍客按照目前市场价来说，它的一个整体范围还是在十万级。
0: 还在十万级啊？你说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代呀？
1: 是一代啊。
0: 是一代吗？
1: 现在只有逍客荣誉在卖了呀。
0: 就是二点零的，是不是？
1: 对，二点零。
0: 你原来不是还有个一点三 T 的吗？
1: 一点三 T 那个
0: 不卖了，
1: 国内不卖了。
0: 哦，
1: 一点三 T 国内不卖了。
0: 哦，
1: 原先一点三 T 那个卖的会比二点零那个价格高。
0: 对，太高了。
1: 但那个，
0: 它确实就是主要是那个价格不符合国内行情。你要是把那个车，把价格打下来，它也很符合呀。它毕竟那个 1.3T 那还是有点来头的，那用的是和奔驰同款的 1.3T
1: 发动机，
0: 就是有一点放不下那个架子。你要是把它那个车卖到 1.3T 卖到8万块钱，
1: 哦，那炸了。
0: 那就是嘛，那应该炸一下啊。你不觉得应该炸一下吗？
1: 我觉得应该炸一下。
0: 对啊，
1: 但是好像现在没有车了，国内是没有车了，
0: 没车了。
1: 对，
0: 哎，得了。现在呢，当然有一点哈，就是现如今我觉得推荐油车呢，就是建议大家就要考虑，就是要么就是自然吸气的，要么就是带一点点那个轻混的，轻混技术的，我觉得可以考虑。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考虑油车呢，我们主要考虑的就是经济实用，还有一个耐用。耐用，你现在你要比方说现在你要说燃油车里面哪个部分是最耐用？自然吸气的是最耐用的，你带个涡轮吧，它温度就高啊。
1: 对，
0: 一个小涡轮往那一放啊，机舱里边1000度得有，800度1000度，然后那个，所以呢，买自然吸气，自然吸气里面呢，日产家的自然吸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自然吸气整个所达到的那个什么排放标准哈。全靠内燃机技术，不靠那个颗粒捕捉器，是不是？
1: 对，
0: 是吧？所以这点证明了，就是这个日产的这个内燃机技术确实还是有那么一些领先的啊。好吧，那我们就先暂定这么一台这个日产逍客啊，您先考虑一下。当然，如果说要是在这个价位里头呢，考虑纯电也不是不可以。那我还是老三样给推荐一下。我个人觉得，现在如今买纯电吧，买便宜点的啊，便宜点的。然后就是买完这台车，你有那种那个哎，把别人的油给卡了啊，那种感觉的。我就只说一台啊，你自己去可以对比看一下啊，就那个什么极狐的 T 一那个车，哎，就前两天我也推荐有一个朋友啊。啊，他真的就去已经都下定了，买了一台六万八的价格，然后呢是什么呢？450的续航，是不是还可以？
1: 嗯，差不多可以。
0: 有这个价格，有这个续航，觉得其他的都不想再聊了，是吧？然后我看看啊，这来了一位新朋友。

0: 看这位朋友叫建亮，他说要推荐一台纯电700以上的车型，用料扎实，续航实在。我看这还有朋友说这个什么 ES6 啊，这位叫 FPPP， 还有鸭土豆，这样子啊，这些朋友的信息我都看到了。但是现在呢，来到了整点路况时间，我们呢这整点路况和宣传之后，我们回来继续接着聊。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中午的12: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位置还是要看一下。现在呢，在秋海延长线金盛达建材城这块，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确实好转了非常多啊。之前那个故障的特别长的一个板车，目前的话是已经离开了现场，路段上呢基本是保持顺畅通行的一个态势。大货车的通行频次确实有点高，也请各位呢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车距。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永万路跟海盛路路口的路段，从永万路的南往北的方向啊，流量会稍微的比较大一些些。秋海大道秀华路路口呢，是北往南，也就是往南海大道的这个方向，车会略多。目前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呢，在红城湖路继续的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也是排了一点小队，不过这个位置上呢是不需要绕行的，就是流量比较大一些。去到龙湖天街的朋友们呢，也要看一下啊，就是如果你要去龙湖天街，提前的往右侧的车道来走，这样呢能够比较方便的去进入到龙湖天街的这个位置。当然如果说是只是途经的话，那么走到左侧的两车道啊，还是会更加的顺利，也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些。暂时是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现场的监控上也没有发现，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0: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1: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安心保障。
2: 科里克，没啥事，走吧。旅客朋友们，我也想不起该跟大家说点什么了啊。反正午餐时分到了啊。哎呀，来了12:07，我们又再次的回到了正在直播当中的周三版本954，今天叫做村里的丫头，叫小芳，长得美丽又善良，车车总动员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拖拉机巴耶夫斯基。啊，然后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的特邀嘉宾啊，他呢也是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来整顿职场的啊，整顿车市的一位00后的特邀嘉宾，来自于国际大品牌一宿下一个娃，东风日产海神专营店。有些朋友说海神在哪儿？在这个靠近永安路那边，那还有一家东风日产店。然后呢，他们的男神级主播啊，长得是又高大，然后还帅气，再就是这个发型也显得很凌乱啊，凌乱当中又带着几分这个狂放不羁的，你们的陈万坤，坤哥你好。
3: Hello， 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中午好啊。
2: 每次都想换个新词儿。然后呢，每次又都出现了波香顿挫，与其这样，还不如用一个东风日产的 CVT 波箱吧，这样顺滑，
3: 换挡丝滑，
2: 哎，丝滑，然后还省油啊。其实那个 CVT 波箱吧，我们原来骑过那种女装踏板摩托车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就跟那女装踏板摩托车换挡逻辑是一样的，是不？
3: 自动换挡，
2: 它根本就没什么挡，它就是一个那个。飞轮上面有根传送带，那个摩托车是皮带的，然后呢它就在那个两个飞轮夹子中间，它不断的变，可以变，就是变各种齿比，
3: 对
2: 啊，变各种齿比。 Get on that party train. 好，就是村里的丫头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插混家轿 N6、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特约播出的。Yes, Steven。好，第三趴还是坤哥来给我们整一个。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3: 拉拉拉拉，零高高低。
2: 好嘞。6666-0954啊，有些朋友着急的干脆打电话啊。然后呢，我们书接上回，刚才有几位朋友还跟我们问了几个问题，我们先说一条路况。小吴说 ,G98 高速海口往定安方向刚过龙桥加油站，有货车掉，什么，有货物掉在了车道上。那大家注意避让。然后浩然哥说还发车贴，

0: 然后我再看看啊，俗师傅说我现在都没车开了，那没办法，你当领导了嘛，现在都是让你手下的小弟去开车去了啊。然后这里有一位叫呀土豆，他说村长坤哥请教一下，一年3.5万公里买纯电是否省钱呢？我告诉你啊，这个一年3.5万公里要说这个公里数其实可以了，是不是？但就是看你买纯电，咱们还有一个方案，咱们把车买便宜点啊，别去追高就好了。特别是现如今到了2026年啊，你真的别去追高，因为昨天我在节目里就说过了，这个很明显，2027年貌似要到了一个技术迭代更新的一个新的门槛年了，
1: 重大的时间。
0: 是啊，打个比方，你看，有可能在这一年时间，这个所谓的智能驾驶要转成真正的自动驾驶，然后什么芯片、雷达、电池，还有那个电机，现在全到了这门槛上了，各种新技术都呼之欲出。只要那新技术一出，你买的贵的那些车，立马变成白菜价，啊！所以呢，就是现如今呢，咱们就赶便宜实用的那些车来买啊。所以说，像这个土豆，你一年35000啊，买一台便宜点的，10万块钱左右或者10万往下的那种纯电车，我觉得那就有哎划算了，有的赚啊！因为你一年35000，如果按现在的油价，你比如说按6毛钱算的话，将近20000块钱呢，是不是？
1: 对，
0: 你买个便宜点的，跑几年就把那车钱跑回来。你反正算一下，你能把车钱跑回来的车，你就可以买。你跑不回来，你买那干啥？

0: 好，接下来啊，我们来看那个 FPPP 啊，他说：“村长坤哥，我现在呢想买一台未来的二手车，买断电的，10万块钱，你觉得划算吗？”哇，我觉得挺划算。坤哥，你觉得呢？
1: 确实可以啊。
0: 对啊，而且是 ES6 啊。
1: 哦，那很划算了。
0: 对啊，一个是你看我们两个，一个是00后，还有一个是05后，我们两位啊。坤哥开始弹簧说谁是05后啊？啊，那个就是我们俩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了哈，就是说10万块钱拿一台这个未来 ES6，而且是买断电的，那这个是肯定划算。
1: 对，
0: 而且但是反向我们又可以看出来，是不是？那当初买那个 ES6 的哥们儿那可是亏大了，对不？
1: 估计得难受。
0: 所以这我们用这个例子可以反证一件。就是说当时是追求了高端的这些纯电车，他时隔几年之后他二手车被收回去的时候，那真的就是收的只剩白菜价了。
1: 对
0: 啊，你看他卖才卖10万块钱，那他收呢，按车商的收车的那个套路，他不收个8万几9万块钱他能卖吗？所以现如今吧，虽然在一些高端的这个车型上啊，有大家呢还是使劲的在宣传，使劲的在赋能啊，往上堆配置。但是我觉得整体说来，现如今对于这种快消品的属性啊，你就是堆再高端的配置，它还是快消品。

0: 这里有一位朋友啊，这刚才我们说的这位朋友，他说想让给推荐一台纯电续航700公里以上的车型，用料扎实续航实在的车型啊。你们那边这纯电续航的，你们 N7 就没有到700的了吧？
1: 没有到700，
0: 没有到700的哈。
1: 感觉现在的车到700续航的也没有那么多了。
0: 对对对，这样子。

0: 我来顺便随便说几个吧。第一个啊，我们来说一个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车型，就是那个海狮061V，它是纯电的。
1: 对，然后710那个卓越版。
0: 对，710。哎，你怎么知道人家比亚迪家的车啊？你是不是私下跟人家有什么来往啊？
1: 看过。
0: 别让日产的同事知道啊。那你记得很熟，你是不是也喜欢这个车？
1: 哦，我们竞争过。
0: 哦，竞争过的。
1: 哎，竞争过。
0: 跟哪台？跟那个 NX8 是不是？
1: 对啊，竞争过。
0: 他那个车如果710的，就是它的售价也在150,000左右吗？
1: 对啊。
0: 是吧？也得到150,000左右。
1: 哎，对的。
0: 哎，那你们 NX8 呢，有没有接近700的？
1: 都最高就650啊。
0: 650。
1: 哎。
0: 650，你们那个 NX8 650卖多少钱呢？
1: 1749。
0: 17万多，
1: 对，
0: 人家15万多，
1: 对，
0: 哎呀，行吧，我们客观一点，那还是优先考虑人家比亚迪海狮061V 吧。这个换句话，这实事求是哈。那个日产这个车呢，它是做到650，然后价格跑到了17万多，回去得要闭门思过一下。对，第一款海狮061V 在目前在市面上啊，那是相当的那个，就是属于叫做什么呢？
1: 热度还是可以的。
0: 哎，很主流的一台车。
1: 对。
0: 啊、有热度啊。这是一台，这是 SUV 的哈、啊。然后再给你推荐一个，那个是小鹏的 P7 加。
1: 嗯。
0: 这个你也知道。
1: 我这个去看过。
0: 我的天，你私下
1: 试驾过、
0: 哎？你私下里跟多少品牌这个勾勾搭搭的，这样不好啊。小鹏你也知道哈。小鹏 P7 加也有一款续航多少？
1: 700以上，700多少我忘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我那个答案就是700以上。对，好，我来说一下，725，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价格也还算是可以。
1: 18吧，
0: 17、18个左右。
1: 对，
0: 17、18个左右啊。我觉得就是这个轿车推荐一个。SUV 推荐
1: 一个
0: 可以了，不要再推荐多了，推荐多了就有点乱，对不对？这两个也是比较主流的产品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个这位叫见谅的朋友，那您就如果那个您就多见谅了啊。还有就是他后面还要求了一个说要续航实在，我跟您讲啊，其实你要说这个现在的这个电池技术呢，其实实不实在呢，我告诉你，一部分是看电池厂的水平，第二个要看主机厂的电控水平，
1: 对，
0: 第三个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还要看驾驶人的驾驶风格。你真的不能忽略这个，就是说一个人的驾驶风格所带来的一个电耗的这个电耗水平，然后把这个抛在一边来看啊。我就这么说，同样一台车，同样的电池，你不同的人开，有的时候100公里的电耗可能差出7到8个左右。
1: 我这个有，这个有，
0: 这个有吧？
1: 这个有
0: 啊。我上次就帮一个朋友整治了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对，
0: 他开就是20个电每100公里，最后我那天跑的公里数不够啊，我就给他跑到14个电，这就差6个了。后来呢，他又延续我那个方法，又接着我那个数据往下开，他自己亲手把它开到了12个。我教了一下他就是驾车的方法，你看12个到20个差8个电呢，
1: 对，
0: 是不是？那你说实在不实在，完全是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你自己决定的。你如果说是20度电每百公里的话，你也就相当于1度电只跑5公里啊，是吧？你如果是12度电每百公里的话，你相当于是1度电可以跑到将近8点几公里，所以这个每1度电你少3公里出来，你那续航掉多少啊？是不是60度电的你就少180公里没了？所以呢，这个什么实不实在吧，我向来我自己觉得事在人为啊。

0: 哎，好嘞，接下来啊，我们来看哈，那个什么，这里有个朋友说，坤哥把逍客的价格再压低点，我们搞个团购。你那85800，确实，我觉得你回去好好闭门思过一下啊。我觉得作为00后，不敢把这个逍客给整到80000块钱以下，我觉得都，对呀、
1: 啊，
0: 对呀、啊，那些都是90后干的事儿啊。

0: 叫什么伟哥、道哥，都是九零后的吧？
1: 对，都
0: 是吧？好像那个谁，你们自己的林哥好像
1: 是九零后，
0: 他是九零后吗？
1: 是啊。
0: 好好好，行，不要向九零后学习啊。那个车你能不能再少点嘛，小可？别人好像刚才听了我们前半段了。
1: 有机会。
0: 有机会，这样子吧，反正都憋在这儿啊，憋得也很难受了。我们这样，我们释放一下，我们把那个坤哥电话聊一下，然后你们把那个坤哥电话记下来，然后一会儿下节目，你们自己去耗他，你们自己去泡他，啊、嗯，可以吧？
1: 可以，可以。
0: 好，坤哥，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
1: 好的，1528972-8401。
0: 好，我再重复一遍啊，因为普通话的是最重要的，1528972-8401。这么乱的号码你都要啊？那个，我跟你讲，上次我跟道哥还有那个伟哥聊过，还有包括原来的凡凡经理
1: 啊，
0: 就是但凡用这么乱的电话号码的，都是原来的初恋给选的。你这个肯定逃不掉，是不是？大学期间女朋友给选的这么？
1: 哦，没有，我这小学就有了。
0: 哇，
1: 15年了，这个号码。
0: 00后不还整顿这婚恋市场啊？你小学就有什么呀？哦，算了，不想了，不讲这个事了。好，那是刚才那是普通话版的啊，非常乱啊。有的朋友还想要这个电话，一会儿可以私聊，我给你最后平台上再给你回发回去算了。然后你接下来是海南话，你自己的电话号码就是
1: 杨高级，杨高谢级，不会敌令瑶，
0: 不会搞 C 级，
1: 哎，
0: 不敌
1: 令瑶，
0: 令瑶，
1: 令瑶，
0: 令瑶，令瑶是多少啊？
1: 01
0: 啊，01啊。好好，可以了。那这个话题我们说完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啊。村里的丫头说，村长，吉利和长安的 HEV 油混怎么样呢？值得买不？哎呀，反正我自己觉得，刚才我都自己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吧。就是混动车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出了那种过渡产品的那种迹象了啊。你要说它的技术呢，其实说句老实话，这个技术也不新鲜。你要说这个技术，其实它相类似的这种技术，其实之前日产的那个奇骏
1: e-power
0: 它玩过。它就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混动其实还是跟那个混动，跟原来的混动差别不是太大，就是它用一块稍微小一点的高倍率的那种电池，然后呢配合发动机一起来工作，然后发动机热效率又整得特别高，然后从而做出来的。那怎么说呢，除非你有特别强的那个蓝牌需求，要是你要是真要是说不考，就是说不介意是绿牌的话，那你干脆直接上现在更牛的那种，又是大电池，又是插电混动，又可以纯电。像这种 HEV 的油车，它是不能够纯电的，
1: 对，
0: 它不能够纯电。所以说你放在那儿，它又属于叫做过渡产品当中的替代产品。而且这种车你挂个蓝牌，你还妥妥的，还得交点购置税吧。交个100%
1: 全额购置税，对
0: 啊，所以我也搞不太清楚，就是这两个厂家，他们其实几乎是在去年同一个时间发布了这个 HEV 的这个油混技术啊。

0: 好，然后那个小笑脸啊，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他在问那个什么，我看看啊，他说25万以内他要选燃油车，25万以内选燃油车。咱们日产家里25万以内也倒是有一台，但是不知道符不符合您的要求哈。反正今天说到这儿了，咱们就是当然照顾一下日产，那个提一下，就是日产的那个探路。是不是25万以内？
1: 25万以内，
0: 这是纯油的推荐啊。因为这个车现在其实不要25万，大概，哎，反正道哥报的是18点几。那个谁，坤哥，你来表示一下。
1: 18点几吧。
0: 18点几。
1: 因为它跨度很大，两驱到四驱都有。
0: 对，那个是什么呢？探路的 2.0T， 然后是带着 9AT 是吧？
1: 对，
0: 带着 9AT
1: 的，
0: 然后是六座还是七座？
1: 有六座，也有
0: 七座。七座的探路的 SUV，
1: 对
0: 啊，这个是18万，不用25万。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说按照25万现如今这个价格来买油车的话嘞，我整体觉得甜头不是太大了。买油车现在是要抄底，要便宜，
1: 对，
0: 要实惠，要耐用。你现在花25万去买个油车，我就在想哈，比方说

0: 图面子吗？图现在好像油车也不是那么有面子了。你正儿八经现在25万，现在奔驰也可以买了，奥迪宝马都能买，
1: BBA 随便选了，
0: 你随便选啊。这个不，其实难倒是不难，难的背后就是问题的背后难在是什么，就是你现在你要理清一个你现在的这个消费观，就说你买你这25万掏去买燃油车，我说句老实话，我是不赞成花这个价位再去买燃油车。但是我们刚才我们说那个便宜的、实惠的、耐用的可以考虑。
1: 对，
0: 所以这里头这个方法吧，说起来也是，我感觉听得懂的朋友呢就觉得哦是有点意思哈，听不懂的就说怎么这么乱呢，我听完这期节目我都不会买车了。这样子没听明白的朋友回去哈，用那个蜻蜓 FM 你又回听一下，再多听两遍就明白了。没办法啊，现如今中国车市可能是在全球算是最复杂的车市了，所以就得必须诞生出最复杂的汽车节目，
1: 百花齐放。现在
0: 对啊，你现在说说全球除了南极之外啊，那边啊不用这么操心，然后其他的国家的选车肯定没咱们这边复杂了。
1: 对
0: 啊，所以也没办法。那么现在在我们国家做个汽车节目，你也得天天得想很复杂的想法，然后你把它梳理出来总结出来，然后通过节目汇报给大家，希望能够有一点点的一些想法和能够帮助到大家。一个是呢买到好车，第二个呢少花点钱。60岁也不忘初心啊，他说村长世界杯结束就去提电车，最近做太多公益了，加不起油了。啊，那肯定就是他每天跑路跑的赌博的朋友。那确实提台电车没毛病哈，
1: 没毛病。
0: 就是你一年省出来的，我们是说的，你至少你能跑得赢，比如说你的能跑得赢你的保险费用，是吧？因为电车它的保险费用是在不断增加的。好，然后刚才那一位，我看啊，土豆啊。土豆他说，村长吉利银河星舰七605的版本如何？605的版本刚好价格是在那个119800。这个哎，我看看啊，刚才是他说想要续航700吗？哦不是，
1: 不是他，
0: 你都记得清楚哈，
1: 不是限量哥吗？
0: 哎对。好，既然你没有那个700公里的需求的话，我看了一下，就是像这个吉利星舰七啊，这个车是19800，续航605，确实也还可以。你不觉得这个车也给你们 NX8 又有些压力？
1: 会有一些，
0: 是有压力哈。
1: 太多了
0: 啊，是的。所以说呢，如果说现在想要在日产的新能源车里，我们找出最有甜头的，还是就是今天我们说回到我们今天开场。我个人就觉得日产新能源产品里还是 N7 目前我觉得是一个最扛打的产品，对吧？ N7 呢是109900起价，然后刚才不有一个朋友说想买12万以内吗？
1: 嗯嗯，
0: 刚好119900是目前卖的最主流的版本吧？
1: 对，就是那个版本。
0: 哎，就那个。所以说呢，就是轿车这么选， SUV 呢确实选择比较多。那我觉得就是说针对像这个谁啊，就是说想选这个星舰的这位土豆啊，土豆想选星舰考虑这个吉利的车，我觉得也没毛病。其实吉利的车它还是有自己相当的优势，
1: 对，
0: 至少有一点吧。我觉得吉利如果要跟比亚迪比吧，就是它的底盘调教这一块，我觉得它是底蕴更好一些啊。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到这儿就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节目之外呢，比方说有些朋友啊想考虑日产的油车，那我们再重新提一下，像什么轩逸啊、逍客啊、奇骏呐、还有天籁，这些可以找咱们海神店的坤哥啊，00后啊，一起聊一聊。如果说是考虑像日产 N7， 目前来看的话，到目前为止。这个价位里头很扛打的一款产品，如果想聊一下的话呢，也可以记住它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15289七。

0: 8401。
1: 小学的初恋给选的电话号码，所以号码非常乱，一点顺序都没有。你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就跟你们不一样，所以我明显不是初恋给选的。你知道我的手机号，你知道好多人一听就觉得特别好记啊。前面六位我就不说了，我的后面五位是00600。你看看这个品味，明显不是00后。哎，我发现现在可能是不是这样哈、啊？就比如说你的父辈或者是稍微上年纪点人喜欢用这种，就是因为记忆力衰退嘛，
0: 对，
1: 所以喜欢用点那种好记的号码，是这意思吗？是，就是说你们之所以要选那么乱的电话号码，就是因为年轻，对不对？
0: 也不是，因为那会没得选了，就那个
1: 生的晚了，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好号码被老同志选走了。
0: 哎，一张 A 四纸打了50个给你，就是跟选车牌一样。看了半天选哪个好选哪个好，
1: 所以从出生就特别讨厌的是70、80和90后。好了，开个玩笑啊，开个玩笑。那个好，接下来是到你的那个叫做什么海南话版的电话号码，就是
0: 摇猫子不会搞鞋子不会顶你摇，
1: 好，不会顶你摇。好嘞，那就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感谢坤哥，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了。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2，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也有一小部分的位置稍微注意一下就行。首先，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路口，西往东的方位上，目前是滞留到五月广场的位置，通行的速度会略有缓慢。另一方面的话呢，在南海大道龙湖天街，然后是往坡巷路的这个方向，也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这边大概主要呢还是进入到龙湖天街的这个车会比较多，通行也比较缓慢。如果只是去到龙湖天街的，走右侧的第一车道最好了。如果还需要再多一点，那右侧第二车道也给你啊。但是左边的两车道呢，希望大家不要去染指，还是要正常的去留给途经的社会车辆。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位置，北往南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略有缓慢一些啊。不过这个路段呢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其他的各主干道中午的这个时候呢都还是比较顺畅的。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4: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5: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4: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5: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4: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5: 步步出彩。
6: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

0: 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2:42呢，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 FM90.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

一路乐套套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工作日中12:30直播到14:00，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贼拉的爽歪歪呀。

公司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你们专属的清单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呢，一起前往清丹大环线啊，让我们一起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还有贵德地质公园技术游览。这我都没说完呢，还有好多其他的地方我都没说上啊。总之这次行程啊，是我们去到的地方最全的一回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发送西北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吃的也很好啊，这次还有什么藏王宴呢，包括河湟风情特色晚宴呢啊，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团费是7280，7280。嗯，但是如果你要是能够在7月10号之前报名，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就可以立减300元呢，那就相当于不到7000块钱啊，暑假期间就可以畅玩清丹大环线了，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今天已经是7月8号了，距离恢复原价还有2天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啊，这个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啊，目前我们只剩下最后几个位置啊，只剩下最后几个位置了啊，错过的话那只能等明年了呗。

0: 三哥怎么说啊？
1: 不是说烦你，不是说躲你、
0: 啊，
1: 而是不想当电风扇。
0: 不想当电风扇围着我转是吗？那不还是烦我吗？要是喜欢的我都不用说当电风扇了，给我当牛做马都乐意呀、啊。朋友们呐、啊，我们又要开始给大家送车贴了啊！新版车贴，你心动不心动啊？7月11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啊，世界人口日，在下午的5点，云动图书馆的喷泉广场，95.4联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啊，省计划生育协会，联合。送车贴、wow! 现场还有妇幼啊、心理健康啊、中医方面主任专家啊，免费解答市民健康问题。这可是限量版的交通954省卫健委生育协会定制车贴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神秘礼品要免费领啊、wow! 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赶紧呼唤你的朋友们，咱们现场不见不散了啊。 Jason baby

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湛蓝的湖面跟周边的草原还有油菜花田相映成趣。你沿着这个湖啊漫步的时候，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高原湖景的温柔辽阔了啊。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手牵着手在这块漫游的话，哎呀呀呀呀，那真的是帅呆了，酷毙了，没法用语言比喻了。茶卡盐湖啊，这个地方呢被誉为天空之镜啊，洁白盐滩搭配镜面湖水，完整的倒映出蓝天白云跟你的身影，随手就能够拍出氛围感满满的情侣大片啊，或者是单身狗大片都是可以拍得出来的。总之呢，茶卡盐湖是这次旅行的标志性浪漫打卡地啊，是一定会去到的。还有就是这个翡翠湖，哎呦我的天，这边的湖水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啊，浅绿的、深绿的、蓝绿色的、黄绿色的，什么色的都有，就感觉像到了人间仙境一样啊。这个地方也是出片率非常高啊，马卡龙色系的多彩盐湖你见过吗？真的，这湖水呈现出了层次很丰富的绿调蓝调啊，步步都是景啊。用马卡龙色系来形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合。敦煌莫高窟，这也是我们这次前往西北的必去之地啊，千年丝路艺术宝库，你不想去观摩一下吗？在这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啊，这儿有非常给力的历史底蕴，有非常厚重的人文氛围。在这块旅行过后的人呢，都会有很多的感悟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鸣沙山月牙泉这个地方也是你早有耳闻的吧，这也是我们这次前往青甘大环线的必去之地啊。沙漠与清泉共生的奇景你见识过吗？哎呀，在这儿呢你还可以骑着骆驼啊穿越沙漠，一颠一颠的，哎呦你要把住了，要不然给你颠下去。张掖七彩丹霞啊，被称为大地调色盘呢，如果说阳光特别好，天气很棒的话，那么这个色彩呢会更加的斑斓。张掖七彩丹霞啊，很壮阔。祁连大草原，这个地方我们之前坐青甘大环线都是没有去到啊，这次呢给大家安排到了。祁连大草原，这是一望无际的碧绿草甸啊，搭配远处的圣洁雪峰，这里空气真的好清新啊，然后草木也是非常清香的，可以彻底的舒缓全程旅途的疲惫啊，你可以在草原上自由的漫步，享受松弛的美好时光。你有多久没有享受过这种松弛的美好时光了啊？你看看你每天的状态多么的紧绷啊，就连你睡觉的时候啊，那个眉心都是皱皱着的。想去的朋友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目前只剩下最后几个位置了。7月10号之前报名，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可以团费立减300，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啊。咱们这个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交通，包了吃住的所有的费用啊，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以及落地用车的费用，是一价全含了啊，所以呢性价比真的很高，大家不要错失良机啊。那么错过的话咱们就只能等到明年了。

咱水有需要的听友吗？扎根海南33载啊，本土好水人人爱啊，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号，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线选购了。

0: 去西北的话，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行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另外呢，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糟粕醋的话呢，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这可是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的白富美啊。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啊，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咱们的肠胃，而且呢里边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咱们的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啊，可以用来做火锅汤底啊，煮海鲜烫菜什么的都好吃，或者是做粉面的汤底也是绝绝子啊，随你怎么发挥去吧。总之这款糟粕醋是咋弄都好吃啊，被不少食客呢称为了中式海岛冬阴功。咱们注意不要用铁锅烹饪就好了，因为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呀。那么这个产品它是浓缩型的啊，在市场上零售价是23块钱一瓶，统一的零售价格是23块钱一瓶，但是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呢，能便宜100块、不，能便宜8块钱啊，15块钱就可以带走了啊，15块钱就可以自提回家。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私信下单就好了啊。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已经把价格打到最低了，所以不能给大家包邮了啊。如果你执意要求包邮的话，那么这个邮费就得你到付了哦。你随便去市面上对比价格，绝对是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给你们的是最优惠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来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啊。The letter from dictionary, take it personally. 人家可是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代替醋酸的啊，口感是更加的鲜甜，而且也更加健康。保质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所以大家可以多囤几瓶，多薅几单这个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啊，不然你一定会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多薅几个这个羊毛啊？保质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的啊。使用的时候以1:5的比例加水就好了，就可以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了。哇哦，汤底入口鲜甜，真是让人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呢。这绝对是我给你们挖到的一款地道的宝藏调料啊，记住它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

0: 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0: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0: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5: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6: 这里是交通九五。

0: 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一千里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来到了13.07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那个什么节目了，这是啊啊，这不是娱乐脱口秀节目啊，这是直播带货类节目，叫一路乐淘淘，专门卖你东西的一档节目，但是不强迫性购物啊，你们自愿购买。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工作日中午12:30直播到14:00，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贼拉的舒服啊。那今天呢，咱们节目还是主推懒人服橄榄遭破醋啊，市场零售价1瓶23嘛，然后通过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一瓶就可以自提回去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遭破醋，发送遭破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得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客服的联系方式啊，你们要添加客服的微信去私信下单。这已经是市面上最优惠的价格了，你随便去对比，如果要是能找着比我们便宜的，那我跟你姓都可以。橄榄糟粕醋你都没吃过，就相当于这辈子你都没吃过糟粕醋了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啊。另外呢，很多听友不是超超想要车贴吗？那这回有一次发车贴的机会来了啊！新版的车贴，不知道你会不会心动呢？肯定会呀。7月11号就是这个星期六啊，世界人口日，下午的17点，云洞图书馆喷泉广场，交通局联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省计划生育协会送车贴，现场还有妇幼心理健康中医方面主任啊，包括专家，会免费给大家伙呢来解答市民朋友们的健康问题。这个限量版的交通954省卫健委生育协会定制车贴，还有神秘礼品免费让你领，你可一定要去到现场参与参与了啊！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赶紧呼唤你的朋友们，咱们现场见吧。

0: 浩然哥又说什么了？
1: 小坏坏，说你有点小心眼，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你吗？围着你转，
0: 嗯，
1: 哎，围着你转，你凉快了，我们就热了。
0: 你这就不懂了，围着我转能长命百岁呀、啊。

围着我转能长个。花言巧语说快快你真是高能量的女生啊，中午都不午休啊，晚上又不吃饭，我早上还不起床呢。

午饭我也没吃。我就是一个不吃不睡的人。哎，不对，不吃能睡的人。慢慢慢，你慢点开吧，你开那么快干嘛呢？路刮的干呢。金盘天然泉水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直接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真的是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啊。你要是没喝过金盘水的话，那就相当于你这辈子都没喝过水。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线选购啊。

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啊，这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邮寄到海南的话需要10块钱的运费啊，因为实在是太远了呀，从新疆发到西安，再从西安发到海南的啊。如果要是从新疆直发海南的话，运费得50-60。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至交通954微信公号。基本上喝过的朋友都会再回购的啊，因为你喝完我们这个纯牛奶之后，你再喝别的纯牛奶完全没有味儿了，真是没对比就没有伤害呀。我们这个新疆纯牛奶的主打的是一个醇厚香浓，然后回甘呢比较持久，而且没有什么腥膻味儿，喝起来非常的顺滑不腻，带有淡淡的青草清香，加热之后冷却了，它还能够接出厚厚的奶皮儿呢。前5秒你就能够感受到细腻的口感啊，奶香浓郁，而且呢不粘嘴不粘喉咙，它的这个回甘时间是比较长的，黄金比例的甘甜啊，回甘能够持续到45秒吧，区别于市面上普通牛奶回甘只有20-25秒的特点，真是没有一点腥膻味儿啊，没有一丁点腥味儿呢，喝起来清爽不腻，有人形容说像咬碎奶片的那个奶香味儿似的，真是太好喝了，毛香毛香毛鲜毛鲜呐、啊！而且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啊，除了生牛乳，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添加，什么防腐剂、增稠剂、香精之类的食品添加剂完全没有啊。乳脂率可以达到3.6%，乳蛋白能达到3.0%，营养价值比普通的纯牛奶也要略高。所以想喝纯牛奶的话，你就喝点好一点啊，不然的话喝了也是白喝，作用不大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啊。之前去新疆每天都喝当地不同品牌的纯牛奶，但是我觉得哪种都不如我们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味道更赞，而且它在海口的市面上你是找不着的啊，只能通过咱们交通954的一路乐淘淘节目才能够下到单呢、啊、有的时候它还会断货啊。

上喝，新疆纯牛奶的兄弟姐妹们，奶源地杠杠的啊！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了。

的听众朋友们请注意了啊，你们专属的清干八日丝路之旅正在火热招募，咱们8月2号就出发了，8月2号出发啊，今天已经是7月8号了哦，距离出发已经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啊。

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啊，让我们一起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还有青海湖，包括贵德地质公园等等等等，尽数游览，一起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7280一位啊，团费是7280一位，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还有食宿，全程一价全含了啊！如果你能够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在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哇、wow! ！今天是7月8号，距离恢复原价倒计时2天啊。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同号，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吧。也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还有报名咨询方式啊。关键词是西北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而且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这个大家可以放10000个心啊。好多交通九五四的回头客听友啊，一直喜欢跟着我们出去旅游的啊。我们交通九五四组织的这个媒体监督旅行团呢，它就是性价比比较高啊。有很多听友回来之后都跟我反馈说，哎，吃住的那是真不错啊，比普通团强太多了。心动不？赶紧约上你的七大姑八大姨一起出发吧，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啊！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安排，包括报名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只有最后几个位置了啊，只有最后几个位置了，错过只能等明年了啊。

烤，有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想吃橄榄糟粕醋吗？那就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市场零售价一瓶23，浓缩型的，但是通过交通九四一。

市场零售价一瓶23，浓缩型的。但是通过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自提回去了。这是目前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了，没有比我们更优惠的平台了啊！如果大家想要去尝试一下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了。

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绝对是一款地道的宝藏调料啊。咱们这款橄榄糟粕醋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它是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直接就升级成了橄榄糟粕醋了，酸味彻底革新了，完全没有普通醋酸那种刺喉咙的冲劲儿啊！入口呢是比较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过瘾，而且还健康。配料表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啊，实打实的浓缩原浆，零添加防腐剂，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囤在家里慢慢用啊，特别安心。像我平时早上懒得做饭呢，煮个粉或者煮碗面，直接舀一勺这个橄榄糟粕醋当汤底，一碗酸辣鲜香的面汤，或者是这个汤粉呢、就直接出锅了啊，不用再加别的什么其他的调料了，省时又好吃啊。有了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不管是在家日常做饭，还是招待朋友做特色火锅，拿出来都是特别出彩的啊！这可是地道海南老味道啊！15块钱一瓶，它这个数量有限，拍完就没了，如果有的话也不是15块钱一瓶这个价格了啊。今天咱们直播间专属的一个福利价，数量有限，所以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啊，把最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想要新疆纯牛奶的朋友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坏主播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没有之一了。然后想吃地瓜的朋友呢，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好啦。这个地瓜是桥头地瓜升级版，也就是海南澄迈名门金石地瓜啊，地瓜界的劳斯莱斯，地瓜界的爱马仕，蒸煮烤焗怎么做都非常好吃。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现挖现发的啊，现挖现发的，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哟。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6: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

0: 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四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坏坏呀，叫阿坏或者是摸坏也可以啊。要去西北的得抓紧时间抢位置了啊，我们位置已经剩的不多了，而且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才可以立减300啊，只能是在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才能够立减300，7月10号之后团费就恢复原价7280了啊，减掉300块才能是6980啊。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专业领队、金牌导游，还有我们交通94美女主持人全程陪团。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的好，住的也好啊，不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两个字啊，发送两个字西北，发送西北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最后几个位置了，错过等明年啊，赶紧把你爸妈都报上名，把咱七大姑八大姨全都报上名啊，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人骑着骆驼对骆驼说拜拜。这次你们去西北啊，就可以在鸣沙山月牙泉一边骑骆驼一边跟骆驼说拜拜呀、啊。现在已经不流行对宝贝说 I love you 了，现在都流行对宝贝说拜拜。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的旁边，在沙滩的旁边喊。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的旁边对宝贝说拜拜。送车贴了，准备送车贴了，新版的车贴，你们心动不心动呢？7月11号，本周六世界人口日，下午的17点钟啊，也就是下午5点，云洞图书馆喷泉广场，你知道在哪儿不？你就到这儿来啊！咱们交通局是联合海南省卫健，就是卫生健康委、省计划生育协会送车贴，现场呢是有。妇幼啊，包括心理健康中医方面主任专家免费解答市民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限量版的交通局五四省卫健委生育协会定制车贴，还有神秘礼品等着你免费去领呢啊！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赶紧呼唤你的朋友们，咱们现场不见不散呢！

0: 果不能在一起，那就喜欢到不喜欢完整。
1: 把所有的失望都攒够，我就讨厌。
2: 坏坏的小鱼说，少玉音是不是少年御姐音呢？
1: 喜欢到不喜欢为止，等那天我终于能放开手。
2: 差不多。就是很年轻的御姐音。
1: 那就把这孤单熬成了依赖，再熬成伤害，最后变成无奈，直到我的爱再也爱不清这债。
2: 属于年下范畴。

有需要的听众吗？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你不想试一下子吗？哎呦我天哪，你这小抠啊！直接发送发送那个牛奶啊，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啊。

0: 秘制鸡腿扒有没有有兴趣的听众啊？可以直接发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咱们给大家发顺丰或者是京东快递，但是你不能指定我们发什么快递啊。
1: 喜欢过了也就到此为止。
0: 这个鸡扒呢，它都是调好。

料的了，所以收到货之后都不需要添加什么盐呐、酱料了啊，直接上锅就行了。水煎、油煎、空气炸锅怎么做都可以，怎么做都好吃啊。它不是真空包装，所以咱们收到货之后呢，会出现稍微软化的这个情况，但是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它不影响咱们产品的品质啊，这个是不在售后范围的啊。你们收到货之后第一时间放冰箱冷冻保存就好了哦。生鲜产品都是属于特殊产品，所以呢发货之后是不接受无理由退换货的啊，除非有质量问题。真的特别好吃啊，特别鲜嫩，特别多汁啊，做法多样，真是每天吃都吃不腻啊。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我们节目卖的这款秘制鸡腿扒，一片都不够吃的，至少得整个两三片吧。它不是鸡胸肉，不是拼接肉啊，个子更大，肉更厚，人家用的是散养土鸡鸡上腿肉制作而成的啊，这绝对是99%的人都没有吃过的秘制鸡腿扒，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化学添加剂，这就是理想中的鸡扒该有的样子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鸡扒中的天花板，一包是有五片，一包是有五片鸡扒，然后一片呢是100克啊，一片100克，一克里头就有20克蛋白质啊，不，一片里啊，一片秘制鸡腿扒里边就有20克蛋白质啊，相当给力啊。兄弟姐妹们呐、它还有几个不同的口味的啊，什么黑椒味的啦，原味的啦，原味呢我觉得挺好吃，只有淡淡的海盐味保留了鸡腿的鲜甜，超赞的啊。还有这个独特川香风味的藤椒鸡腿扒，麻而不燥，辣而不火，香气扑鼻啊，那个鲜香辣味的刺激伴随着齿间微微发麻的感觉，超级爽拜拜。还有台式板烧口味的这个板烧鸡腿扒，这也是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吃的一个口味啊，鲜香嫩滑呀，多汁爽口啊，口感十分的独特呀。还有那个香茅鸡腿扒呢，这个是独特的泰式风味了啊，香茅鸡腿扒有一股自然植物的清香柠檬味儿，哎呀，闻着让人清新气爽的啊，吃着清香回甘，口感特别舒服，挺开胃，挺解腻的一个口味啊。爱吃秘制鸡腿扒的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有一些那个美食博主都跟我反映说，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秘制鸡腿扒呀，跟那个牛排店里卖的都差不多，甚至还要更加的新鲜多汁儿。我吃这个秘制鸡腿扒都是180度啊，空气炸锅180度，烤个7分钟，然后翻一次面再烤7分钟，不需要解冻啊，美味的鸡腿扒就烤好了，就可以开动了啊，都是很入味的，个个都是绝绝子。这家企业大家可以放心啊，非常靠谱。就算你在身材管理期，这个秘制鸡腿扒也是你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你可以不用觉得吃起来有压力啊。它的配料表那是相当干净的了啊，比你车里都干净多了。总之，这就是一款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和防腐剂的产品，是你跟家人可以放心吃的鸡腿扒。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了解产品详情，包括那个啥，差点说成报名链接，下单链接啊，下单链接啊。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好了，保质期12个月啊，保质期12个月，一包五片，一包五片，一片100克啊，咱们是有专业的冷链运输的，为你心心念念的秘制鸡腿扒保鲜，护驾护护航，保鲜保驾护航。就是为了让你吃上最鲜嫩的秘制鸡腿扒，你吃不吃呢？哎呀，人家可不是鸡胸肉，不是拼接肉啊，人家是鸡上腿黄金部位的肉做出来的，跟市面上的鸡腿扒或者是什么普普通通的鸡排呀，完全不一样。

0: 腿儿。
1: 来关注一下海岛阿敏发现什么路况？
2: 路况路况。
1: 嗯。
2: 海军快速路西往东，过金垦路口100米左右，四车相撞。
1: 啊！四车相撞了。
2: 路况路况，海军快速路西往东，过金垦路口100米左右，四车相撞。
1: 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安全避让一下了啊。
0: Let's shake it.
1: One, two, three, twerk. 欢迎坏坏的迎客松。

0: 是呢。
1: 哎呀，朋友们呐，赶紧的吧，我们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是真的很给力呀、啊！爱吃糟粕醋的朋友啊，可以换换新的口味，来尝一下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橄榄糟粕醋哦，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选手啊！市场零售价1瓶23，浓缩型，但是通过交通主持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了。整个市场上我们这卖的最优惠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

0: 我进门不要当观众，多交朋友来互动，招进白云彩云间，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呐、啊！
1: 今天打算在我们直播间花多少钱呢？
0: 今天来到直播间，我把你宠成活神仙！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一路乐淘淘节目里逛一逛！

哎呀，还有没有要秘制鸡腿扒的了？直接发送那个鸡扒啊，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可以了。想要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朋友呢，就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啊。想要新疆纯牛奶的朋友，直接发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想在8月2号跟着交通九四，还有海南众途旅行社一起前往青甘大环线的朋友，直接发送西北这两个字啊，发送西北这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

爱上，一生朋友，一生情啊，一生有你才会赢啊。不二说就服坏坏这张嘴。

亮起来呀，粉丝灯泡给我亮起来呀。还有谁没有给我粉丝灯牌点亮呢？快点啊，给主播粉丝灯牌亮一亮啊！哎呀，我们节目其实还有一款特别给力的产品，叫做广式脆皮销魂乳鸽，都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啊，给大家发顺丰快递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个产品是独立包装，一只鸽子190克吧，贼拉的好吃，而且有几个不同的口味供你选择啊，像那个盐焗味的卖的是最好的啊。朋友们想吃鸽子的话，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一鸽胜九鸡，你赶紧给自己补补身体吧，瞅你最近累的。

想吃桥头地瓜升级版的就直接发地瓜啊，发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地瓜界的爱马仕你都没吃过，相当于这辈子都没吃着过地瓜，白活嘞。这个产品呢也可以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尝一尝吧。现挖现发的啊，没有经过糖化就给大家发货了，所以大家收到货之后呢先别着急吃，越放越好吃的啊。

0: 然后喜欢吃桃子的朋友，我们节目给大家选中了一款贼好吃的蟠桃，你可以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线下单啦。菠萝说坏坏这张小嘴是不是开挂了啊，能说会道的、啊、娃不逮喽。天生就这样了、啊。喜欢百香果的也可以尝尝咱们海南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这绝对能够颠覆你对百香果的认知啊，空口吃不要太上头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啊。然后想去西北的朋友，今天已经是7月8号了，我要跟你们再次提醒啊，只有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才可以立减300啊。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才能够立减300啊，不然团费就是7280了。能争取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就争取一下啊，性价比真的挺高啊。暑假期间本身就比平时要价格贵一些，而且跟着我们出去玩，吃的住的呀都是很不错的，还不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你要是不喜欢的就逛一逛，喜欢的话你还能收获一件你特别喜欢的宝贝，多好的事儿啊！跟着交通九五四出去玩才有保障啊，品质有保障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啊，发送西北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会更高。手机号码呢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报坏坏的名字，搞不好还能再便宜4块钱。差点说成能便宜400了，本来都不怎么赚钱，你们可以自己算一下啊，自己算一算来回机票都多少钱了啊，住的都是4钻酒店呢，再加100舒适酒店，吃的又是餐标那么好，所以团费其实都不怎么挣大家钱的了啊，大家可以自己核算一下，如果你按照这条旅行路线去玩下来的话，你大概要花多少钱，你一对比就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啊。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呢，就先直播到这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傍晚的17:30到晚上的19:30，我们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我是坏坏，叫我坏坏，我不叫怪怪啊。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

0: 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3: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素有海南第一山美誉的万宁东山岭，不仅以奇石幽洞闻名，更是一座露天的石刻艺术博物馆。自宋代伊始，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名士显宦在此流连，将胸中丘壑与笔底烟云镌刻于山间的花岗岩崖壁之上。这些跨越千年的百余处摩崖石刻，其风格呢，或雄浑苍劲，或清雅飘逸。它们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珍品，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情怀，如同一部部石刻的史书，默默见证着海南人文精神的积淀与传承，无愧是一座瑰丽的海南金石书法艺术宝库啊。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来了来了，帮主来了，雨也来了。上节目之前看了一下，好像国兴、海淀岛，这附近是不是？

0: 下了。现在金盘这边已经乌云密布了，这个雨今天是应该会下下来。所以大家开车在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或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哎，这会儿呢咱们海口市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看一下短时的天气预报。哦，气象台这会儿还没发呢，
1: 你可以预估一下，也差不多、啊、
0: 预估一下肯定是有些路段已经
1: 23-24度吧，今天最高的温度、
0: 多30多度、
1: 嗯、
0: 啊，今天海口市的温度是31-33度。妮儿姐啊，这是稀客呀，妮儿姐说美兰还没下呢，你在那儿她不敢下，
1: 好久没见呢。
0: 啊，是啊，自从不开直播之后啊，
1: 嗯，
0: 给妮儿姐省了不少钱呢。爽爽说国贸要下了，天好黑呀。是看到有些路段已经下了，
1: 嗯
0: 嗯，凡是帮主来了就行，雨就不要来了，雨该来他还是得来呀，
1: 反正大家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吧，啊，
0: 稍微降降温嘛，
1: 嗯，
0: 来关注一下宣传。哎，又有口播了。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54后台回复椰小酱啊，椰子的椰，大小的小，酱是匠人的酱，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啊，现场还有免费的茶饮，技能名师1:1辅导，3大主题展位等你去逛。
1: 这周末还有个活动呢啊，
0: 嗯，
1: 咱们这是又给大家呀做了一版新的车贴。
0: 哎
1: 啊，
0: 是
1: 在7月11号本周六世界人口日下午的5点钟，云洞图书馆的喷泉广场，交通954呢联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省计划生育协会送车贴了。现场呢还有妇幼心理健康中医方面主任专家免费解答市民健康问题，限量版交通954和省卫生健康委生育协会定制车贴和神秘礼品免费领，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赶紧呼朋唤友，咱们现场见吧。周六的晚上啊，下午5-6点那个时候在云洞，
0: 嗯，
1: 应该是肉肉、安琪、张扬，我和周末，
0: 嗯，
1: 都会去，
0: 嗯，去吧。妮儿姐说在去机场的路上，嗯，说滴滴司机是我们的铁粉，车后面全是954车贴，到点立马打开电台，括弧这条别念，括弧完毕。
1: 坐的谁的车呀？
0: 哎，坐的谁的车呀？
1: 那司机你跟他自我介绍一下。
0: 对呀，啊，你说我是妮儿姐
1: 啊，我说司机，后面全是车贴，那这会儿大概率也在听节目吧，
0: 那熟人
1: 啊。
0: 也许菠萝说秀英刚掉了2点，他开上车又不下了，你刚好吗？去机场的路上，这是要
1: 送娃呀，
0: 回老家了，
1: 嗯，
0: 应该不是送娃，他打车去机场肯定是自己飞呀，
1: 哦，带娃去玩，
0: 嗯
1: 嗯，
0: 放假了吗？来吧，大家这会儿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嗯，爽爽说国贸金贸那边也下了，
0: 嗯，
1: 估计下午会有这么一波啊，
0: 下完降降温也挺好。
1: 嗯，
0: The rain passes, and beauty has a way of finding us.
1: 饿死是什么鬼？
0: 饿死，这是英语发音，你不懂，美英式发音。你是不是要念 us？

0: 俺们从小学的念啊死，没念过饿死，这饿死还得了啊？
1: 这叫雨会停，美好也会如约而至啊！你英语不好，你
0: 这我英语不好，
1: 纯正，英式发音，
0: 太厉害了。
2: 也没去过远方，没喜欢的姑娘，不太贵的手表。
1: 反正周星驰说前面一片漆黑，这会儿在龙昆南呢，是这雨肯定得下下来。
0: 哎呦，大雨这个回波要过去了啊，
1: 大雨要滂沱了。
0: 二十几的少年，人生明明维他命是吗？
1: 对，
0: 他说郭迪下午好
1: 啊，
0: 他放假了，开心。
1: 下午好，
0: 您是位老师吗？维他命老师
1: 啊。
0: 展望啊，
1: 假期有什么计划？要去哪玩一下呀？
0: 哎呀，这50多天吧，到8月31号嘛，
1: 这假期很长，
0: 真让人羡慕
1: 啊
0: 啊！
1: 那他又跟别人聊，发我们这儿来了
0: 啊？没有，他不是那天是发这儿来，不是说听那个临汾交通广播呢？临汾音乐广播呢？
1: 啊，
0: 他说你们瑶都卧牛城今天温度38度，高温呀。瑶都的二鸭子肉夹馍不错呀。
1: 你听节目听来的？
0: 瑶都嘛，临汾嘛。临汾有瑶庙，
1: 火，山瑶。
0: 尧舜禹那个尧，格局大一点啊！
1: 普及知识了。
0: 哎呀，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一眼五千年。
1: 哎，你看王真就能看得出来。
0: 人家那是舜
1: 啊！
0: 哎，是舜吗？
1: 有历史的厚重，
0: 舜还是禹啊？
1: 对，有历史的厚重感。
0: 那是。说这个二丫子肉夹馍，把青椒加把蒜，30年老店，嘎嘎好吃。这咱没吃过啊。
1: 维他命老师说13号飞贵州和姐妹们玩，22号飞云南带娃游。
0: 真羡慕。
1: 心
0: 底好善良，不像我的姐妹们。
1: 对，她的姐妹们都是送娃
0: 纷纷回家了，
1: 送娃回家，回家游。
0: 都把我扔了，
1: 不行你跟谁去吧。
0: 东北可以哦。
1: 有些路段已经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
0: 大家有路况都可以及时的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啊！如果有哪些问题要咨询，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
1: 你说这都是跟谁学的呢？这一个一个的，
0: 是呢，在这儿呢吧？给人放这儿来，哎，都放这儿来吧。
1: 来聊聊天，分享分享路况，分享分享好天气啊！
0: 本来呢想跟你说一下那个，公积金不是可以交物业费了吗？突然一想，好，你也没余额哈。
1: 我有什么余额？
0: 早上我跟周末在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说我恍然大悟，我说要。这以后我应该能交一点，因为我多少还能余下点嘛。他说你说的也是，可是我没有余额，我还得倒给。
1: 他俩房啊。
0: 你甭管多少吧，他一个他也不够啊。梅梅说他正在申请，2分钟，就是3分钟以内，你填完他就到账。
1: 是吧？
0: 对，就这么快。
1: 我还有点余额呢。
0: 你哪来的余额？
1: 杰西的。
0: 杰西的4块多能抵多少钱的物业费呀？
1: 4块多，他也能给我到账吗？
0: 能啊。你试试，这一年能最多不超过10000块吗？
1: 我一年加一块也没10000块。
0: 对呀、啊，大家早上说那个公积金提取交物业费特别快。你们听到的话，如果公积金账户里面有余额的朋友们，赶紧去。
1: 哎，提一点。
0: 嗯。
1: 然后说雨大了，国贸现在下的很大。
0: 注意安全啊，朋友们。叶叶说
1: 坐的他的车。
0: 你车妮儿姐坐的他的车呀。
1: 你车上没弄点水什么的，给我妮儿姐服务上，把水支上。
0: 哎呀，
1: 把纸巾放好，妮儿姐请喝水。
0: 叶叶吧，好歹是看着确实有点内向，但是你要硬跟他聊吧，他也能聊。
1: 是
0: 妮儿姐，她是看着内向，她是真内向啊。
1: 坐你车的

0: 你看看你们俩有共同语言，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羽毛球场上啊，肉肉的人打球打都好。
1: 那我可能还不够肉。
0: 对，你还得提升提升。
1: 咱们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啊2:09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了。
0: 嗯，
1: 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呢，海口市区长流、西秀、石山、永兴、东山、龙桥、新坡、尊坛、龙泉、龙塘、云龙、灵山、眼凤、三江，
0: 就是海口区域，
1: 哎呀，都是啊。
0: 嗯，
1: 一直到晚上8点之前都可能会有雷雨大风的天气，所以大家注意啊，注意安全。
0: 7到9级的阵风，并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的短时强降水。
1: 金红呢，他说下午去上班了，跟你们说一个很糟心的事情吧。
0: 嗯，
1: 他现在用文字，不知道和你们说的明白不？
0: 说吧。
1: 你没事，你把你的小作文发来吧。
0: 啊，
1: 嗯。
0: 今天奶粉上午销售情况如何？
1: 我们不多了，应该还剩下个，应该还剩下个1/3。
0: 啊，那就还剩个不到20罐了。
1: 不到了，不到了，10来。对，大家如果要给小朋友啊买这个儿童奶粉的话，高培家的，
0: 嗯，
1: 是一款营养比较均衡的一款这个儿童奶粉。
0: 嗯，
1: 现在呢，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全网的最低价了，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
0: 你不要说
1: 价格能超过咱这价格了。
0: 不要说全网最低价了。
1: 嗯。
0: 就是周末刷脸刷来的，给大家点福利。
1: 嗯，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孩子，进入我们的小程序去看一下啊。
0: 嗯，
1: 余额不多。
0: 对，
1: 嗯，抓紧时间下单抢购。
0: 必须得宣传一下。
1: 哎，
0: 你趁着妮儿姐在，你不宣传一下？
1: 他除了奶粉之外，还有其他的，妮儿姐你看看啊。
0: 对，妮儿姐给你儿子弄几罐。
1: 回复孩子到我们平台当中来。
0: 对呀。现在放假了嘛，刚好给孩子也得喝喝，也得补一补啊。
1: 这个都是适合3到15岁的孩子啊，3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
0: 哎，
1: 展望呢？他说啊，你们家的皮夹烤鸡好吃吗？
0: 我们那儿没有皮夹烤鸡，都没听过
1: 啊，
0: 听都没听过。嗯。周末德州也没有炸鸡。
1: 他们是德州扒鸡。
0: 嗯、对，德州也没有炸鸡。
1: 嗯。
0: 他说呀，情况是这样的，他有2个摩托车在他们小区平时停在地库，他们小区物业允许他停地库，国家法律法规也没有禁止摩托车油车禁止进入地库，他们小区的地库进入要识别车牌，他的杆子才能打开，但他摩托车呢是没有像汽车那样车牌可以被识别的，而他们小区地库入口距离小区门口又很远，如果叫保安开门也不太现实，所以当时他和物业经理想了个办法，就是他做了一个和汽车车牌一样的牌子，上面写着他的车牌号，他就把这个牌子放在地库的杆子旁边，他每次要走的话呢就骑车到那杆子旁边下车拿牌子到摄像头识别，然后他才能进出地库。不知道这一段你们能明白，能明白，
1: 看明白了，
0: 能明白你在说什么，
1: 嗯，
0: 能明白你在说什么。
1: 物业不允许是不是？还是怎么回事？
0: 不存在不允许呀、
1: 嗯，
0: 不存在不允许呀。像我们小区对于摩托车地下车库停放，它是收费的，
1: 嗯，
0: 人有规定，
1: 对，
0: 就是明确，好像是地下停摩托车是50，你就可以就申请啊，就可以停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嗯。他说问题来了，
1: 嗯，
0: 今天有业主投诉啊，他说他看到有人拿假车牌偷偷溜进地库，然后物业和他解释以后，他竟然要求把他的车牌扔掉，他真服了。物业过来跟他交涉，让他能不能把车牌放家里，他说怎么可能放家里啊，啊，他放家里怎么进出车库呢，他说他是花钱租的车位啊，在他的地库他有权利停，对啊，你自己租的车位你当然有权利停了。他物业经理说让那个人来找他，如果你们处理不了就来找他看怎么事儿。
1: 嗯
0: 啊，如果这个车牌不影响他们，也没有放在谁的家里，他也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去造成车库的拥堵，说白了。

0: 就是不明不白的会被投诉啊，邻居投诉啊，那个非常理解你这个糟心的心情，跟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对吧？也没有对别人有任何的影响，物业也同意，是吧？而且咱们自己花钱租的车位，那放咱自己的车，至于我放汽车还是我放摩托车，那跟别人没有任何的这利益纠葛。
1: 他可能是觉着说你拿一个车牌在这儿，
0: 对啊，我那个车牌是我那个车牌是为了识别，
1: 我又没有拿出来用，
0: 对啊，
1: 没有上路，
0: 而且我那个车牌也是交了物业费的，交了钱了，是吧？那就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说咱影响到了别人，对吧？那是咱的问题，但对别人没有任何的影响，而且合理合法，咱交了钱，人家物业也同意，是吧？接受这样的管理方式，那他有什么可说的呢？
1: 叶叶说啊，妮儿姐到机场了
0: 啊，到机场下车了呀？
1: 巧了吗？
0: 他没听着吗？
1: 啊，没关系，你可以单独给他发个微信，你直接把那小程序转给他。
0: 哎。
1: 爽爽说夜夜不内向吗？我听一下啊。
2: 我夜夜哪里内向，可开朗了。
0: 啊，
1: 可开朗了。
0: 没说夜夜内向啊。你经常带他，他能内向。
1: 觉得他是话不多吗？
0: 他能内向才怪呢。还有哪段下雨了呢？哦，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哎呀，今天看了一下新闻，看了一下中天爱发的视频，
1: 咱们也发了。
0: 虽然说美沙克，对咱们的影响没那么大，风力等级也没有那么大，但是他这次对于广西的影响，尤其是带来的强降水，
1: 对
0: 影响特别大。这美沙克虽然没到就7级以上强台风达到出名的标准，但这次可能他也要出名了，因为他带来的降水给广西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1: 出不出名呢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我们这个且不管，但是呢确实是广西这块受到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应该是洪水灾害比较严重吧。
0: 就希望
1: 平平安安的啊，
0: 一切平安。

0: 另外说，这是物业系统的问题。你为了解决它系统不能识别摩托车的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如果物业不认可，那物业就解决系统问题。那物业认可呀，物业认可，主要是他邻居不认可。他邻居不认可，你说跟你有啥关系？是不是？人家他要是说他没有交钱，他弄了个车牌，他识别他也识别不进去呀。人交了钱了，人停自己车位上。也没有乱停，
1: 他没有说你这个车乱停或者怎么着，他就是觉着你把那个牌子挂在那个杆旁边，他可能觉着不舒服。
0: 对，他就看到那儿，你拿着这个牌儿，识别地下车库的系统，你骑摩托车进去，他不舒服，他不得劲儿。
1: 阿南老师说南沙路下雨了。鲸鱼儿他说他也碰到糟心事儿了，
0: 来分享分享吧，
1: 说一说看看，
0: 分享分享
1: 啊。
0: 所以几乎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咱合理合法。
1: 迎客松说长信路大雨，长信路 这西海岸那边也大雨了。
0: 小兔妈妈来了，说姐姐去学校了，弟弟在家。他说哎呀有点头疼。这个阶段的男孩子好动不老实，我跟他说妈妈送你四个字，轻点嘚瑟。然后呢他就慢慢的动。
1: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的这个姐姐和弟弟跟小曲跟他弟弟差不多。他弟弟也是今年刚上一年去年嘛，去年下半年刚上一年级。他妈妈经常说我那柔弱不能自理的儿子
0: 啊，
1: 就是在家里面呢就是他老说他儿子很菜，就是他身体啊不太好，坐车就容易晕车。他就常说我那菜菜的儿子，我那虚弱的儿子。但是呢他在家里吧他又很横，可是呢他姐姐只要往他面前一站他又很怂，
0: 这就是窝里横嘛啊。哟蒋毅啊，你在家里边得听话点啊，你看这你班主任老师就是听我们节目呢。
1: 老师来了，
0: 你不表现好马上反馈给老师了。
1: 大象说蓝天路好大的雨啊。
0: 国庆也开始下了，
1: 永万也有雨。

0: 我一会儿我给你回复一下啊。这个称光那个方法试了没啊？
1: 没有用。
0: 为什么没有用？
1: 就是没有用啊。
0: 不行。
1: 不行。
0: 不行。
1: 不行。别动些什么歪心思了啊，正经该怎么着怎么着吧。看看鲸鱼他的这个糟心事儿。五月底车被对方撞了，对方全责，车呢放 4S 店修了一周，修车的一周啊都是打车上下班，单位在桂林阳，一周打车花了299，车修好之后呢找对方赔付打车费，结果车主和保险都不肯赔。
0: 保险肯定是不赔。
1: 你是营运车辆不？不是，
0: 不是营运车辆，但是如果你有打车的这个记录，它是要赔的，而且这一周299也合理，300块嘛，一天60来回桂林阳市区。
1: 哎，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前有问过律师。
0: 他这个是要、
1: 这个、
0: 要赔的。
1: 对，说是这么说了，但是呢，可能你如果是起诉的话，好像律师之前有遇到过案例啊。如果你去起诉，法官呢，他也会酌情考虑说，你除了比如说你租车打车之外，你也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的方式去出行。就是你可能可以有多种选择。
0: 凭啥公共交通坐公交车呀？我平时都开车上下班，是不是？那我现在我 打车，那打车是最基础的状态了。它至少要跟之前的这个使用场景拉平嘛。而且这一周，他也看这个钱也不过分呢、啊。299市区到桂林阳往返60，那是可以的。
1: 那就看你这个对方是不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了。
0: 对，
1: 如果是的话呢，好沟通；如果不是的话，可能确实不太好沟通。
0: 嗯，
1: 而且这个的话，你就不用想，保险没有这项业务啊，他是不会给你赔的，所以不怪人家保险。
0: 你试一下那个在线起诉小程序。
1: 你因为300块，你去起诉一下
0: 吗？没有啊，就在线提交嘛，
1: 那
0: 自己来就行，也不用
1: 试试吧，
0: 对，也不用找律师，咱只要提交材料，陈述清楚我们的诉求原因就可以。
1: 平平淡淡如水啊，说海淀岛白龙交接这块下的挺大的，长堤路大雨倾盆，
0: 注意安全，朋友们。
1: 来，先关注半点宣传，我们稍后回来。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

0: 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0: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1: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0: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2: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2: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实在不好意思万总。
5: 不用客气。
6: 来，北京时间下午的14:36啊，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6: 哎，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6: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啊。我看一下啊，他说这个公共交通等车时间不确定，早上赶时间上班，从家里走到车站2公里，下车走到单位1公里，光走路都不半小时不止了。对，你这个公共交通也不现实。朋友呢建议他起诉，但是选了诉前调解，调解员联系了对方，对方呢拒绝调解。

0: 那
1: 人相声里边的那句话，这也不似豪人呐。哎呀，遇到这样的事情确实很糟心，
0: 嗯，
1: 也很头疼，
0: 嗯，
1: 没事儿，咱们就是、钱也不是太多，咱们就相当于献爱心做公益了。要不然这个糟心事儿，就因为这点钱，这个糟心事儿一直放在心里边，影响咱的生活，影响工作，
0: 嗯，
1: 不至于，
0: 对，
1: 犯不着，
0: 对，
1: 啊。嗯，兵哥说的老大说他们做肺活量测试了，回来说他们后排两个男生都2000出头，他一吹3100。哦、啊，跟他说女孩子这个可不要炫耀，运动真的有效果，这个肺活量比他还大。
0: 姐姐这1.6米不白长啊？
1: 哦，那可不是嘛。
0: 加加加呀，他说刚才从快速路西往东一路开啊，永万路到龙坤南瓢泼大雨，
1: 是就一阵儿啊、下一阵儿就过了。他们说问一下安居房的地址，安居房在海口市区有很多、啊、有很多、啊、
0: 这个应该上住建局的官方网站是可以看到的。
1: 嗯，
0: 海口到底安居房的这个地址都有哪些，挺多的，而且它分布在咱们四个辖区，有一些可能已经没有房源了，但是有一些可能还有，有一些好像还在建。
1: 那安居房申请是去各区的那个
0: 行政审批局
1: 啊，行政审批局、
0: 哎、对、而且现在外省户籍也可以申请安居房了。
1: 嗯，爽爽说他3月份被撞车，就是在充电对方倒车撞他那次，他在小程序起诉已经提交成功了，现在还没轮到他呢，慢慢等着啊，慢慢等着、
0: 这个他需要一些时间。
1: 是丹丹说前后左右都是打双闪的
0: 啊、说海淀岛下雨，
1: 嗯，
0: 都是打双闪的司机、
1: 那没办法，那有些朋友说就得打双闪，那就让他打，咱离他远一点啊、咱离他远一点。

0: 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救护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给大家送一个新版的车贴了啊！7月11号，本周六世界人口日，下午5点，云洞图书馆喷泉广场，954联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省计划生育协会送车贴了。现场呢还有妇幼、心理健康、中医方面主任专家免费解答市民健康问题。限量版交通954和省卫健委生育协会定制车贴和神秘礼品免费领。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赶紧呼朋唤友，咱们现场见吧。

0: 就在这个夏天。
1: 来，再关注一下活动。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九五四微信平台回复椰小酱啊，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去逛。
2: 严鹤松说啊，那个起诉呢半年起步很正常，我们也接触过很多律师嘛，说到了关于这个起诉的问题，法院那边呢，咱们海口四个辖区法院积攒的案子都挺多的，所以起诉的话这个是注定要等的啊。
1: 是的。
2: 爽爽，哎呦，你这是自己做的吧？
1: 是。
2: 嗯。
1: 他这个应该不是自己做的吧？
2: 这个是自己做的呀。这个应该是他们这个车的品牌。
1: 哦，这是村长。
2: 哦，这是村长啊。
1: 对，村长。
2: 啊。天狼说机场没有雨，还出着太阳呢。这雨呢，也就是一个阵性的降水啊，一阵儿。

0: 困的眼泪都出来了。别哭，下了班就好了。上着班呢，忍忍。
1: 谁不是的？眼泪呀、啊，顺着我的眼角的皱纹淌了下去。
0: 那我给你来一个。
1: 我今天早上听肉肉唱《嘎连手》了。
0: 就是你嘎，我的嘎连，我想想啊。
1: 你不要再唱了。
0: 我的
1: 嘎连手。我
0: 哪是我哪里来的我
1: 人家那个叫跳音。
0: 我的嘎连手。
1: 你闭嘴吧你。
0: 啊什么你把我的扛子冰头。人就这样唱的。
1: 哎，这个叫跳音。肉肉给我科普了一下啊，人家专业里面叫跳音。
0: 他跳了吗？给你？
1: 你跳了。
0: 他在节目里唱的吗？
1: 不是啊。
0: 你让他上节目里唱。
1: 我说了，我说你给我唱一下，因为我脑子里面一直都是那个喔。
0: 哎，给你回忆一下。
1: 麻辣大头啊，他说呢，孩子是明年小升初，在海口有房产，海口的户口，一家人的户口啊，都在同一个户口本上。小升初需要把户口迁到名下的房产吗？建议迁过去啊。
0: 来吧，嘎连手。

0: 你知道什么是杂毛吗？
1: 我们那也叫杂毛，演杂毛
0: 啊。
2: 说话是心动弹着你，
1: 不要唱了，很好听的这个。

0: 啦啦啦啦啦的土。他这跳音呢、啊，我们这个方言里边也有这个跳音，
1: 嗯，
0: 跟这个就特别像。
1: 你们怎么说？
0: 我们那儿就比如说，你拎着一壶开水，
1: 嗯，
0: 突然烫到了手上，
1: 嗯，
0: 你就会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就这是跳音吗？发发发发发发发发。
1: 那你要这么理解的话，我们可太多了。
0: 那呀，我们那儿也有跳音，也能跳，反正啊。哎哎，这首充满能量的歌送给你。

0: 哎，蔡说：“我的妈呀，鸡皮掉满地，唱那么好听吗？”我就接了一下。这个东西它有点洗脑，
1: 就他没放开唱，
0: 哎，有点洗脑，
1: 嗯，
0: 有些时候你从别人身边过，你就听到呜呜呜呜呜呜呜，然后你从他身边过的时候，你好像把这个呜呜呜呜呜接过来了，你继续往前走，你就开始呜呜呜呜呜呜，当有人从你身边过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呜呜呜接上了，继续呜呜呜。就这两句
1: 你们去听一听人家那首歌的现场啊、
0: 哎、就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至少得有一部分，就今天可能是下午晚上你开车的时候没事你自己在那儿
1: 就那一句话、
0: 哎、
1: 我的嘎连手我
0: 你可不叫跳音。
1: 盐水菠萝说同事彻底发现他没在工作。蓝天说申请安居房需要什么条件、
0: 嗯、
1: 你是省内户籍还是省外户籍啊？回复安居房你看一下，我记得之前应该有一个自动回复的啊，
0: 是
1: 针对省内户籍需要提供的材料。
0: 嗯，大爷爷说哥弟给你推荐供销社乐队的交给时间斑驳啊，这歌我在节目里下午和晚上节目里放了800遍了都，你一直没注意啊，还给我推荐呢、
1: 嗯、
0: 那不是我推荐给大家的吗？
1: 没注意呢
0: 啊，这看我这收藏列表里边我放了好多遍了，这吧这在这儿呢、
1: 哦、
0: 啊，
1: 没有你哥弟不知道的歌，
0: 嘿，滚红社乐队有很多好听的歌，咱节目里都放过，就那个懂刺打刺，嗯，悬崖上的花儿。

0: 海纳百川说，外省户籍，海南有六年学籍，能报海口普通高中吗？你除了六年学籍，还要有居住啊。普通
1: 高
0: 中
1: 你也得报考上啊。
0: 对啊，你得考啊，
1: 你得分数达线才行啊。
0: 嗯，你不是说你在外省初三结束，你得初三来海口参加中考才行。
1: 他是问能不能上高中，还没到高考呢吧。
0: 对，就是上高中嘛，你得来参加中考才行啊。
1: 你得考上啊，你得有成绩才行啊。而且外省户籍的话分数应该要比海口户籍的可能不太一样，会多一点。
0: 匿名的这朋友说，听见爱上班这歌吧，情绪就很复杂，2块钱的工资恨不得让你承担2000块钱的责任，饼都没化，撑不起来那瘦弱的胸膛啊，时常反思拿什么承担这么重的责任呢。
1: 这怎么还要匿名呢？
2: 20岁的那一
1: 确实是兵哥那是瘦弱的胸膛。
0: 说匿名的
1: 想象了一下。

0: 余光同志说这会儿鱼啊，暴雨好大呀，在哪儿呢？这是局部降水啊，
1: 嗯，
0: 局部强降水，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行囊飘向远方。
0: 哎，我送给兵哥一首歌吧，这个歌挺好，这个歌叫《如意转运歌》。
2: 来改变命运，抱歉，别做梦了。别人的好的坏的不是你的，当然也不是我的。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3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啊，来提醒大家，目前在海口市区里头是很多路段上都是下大雨了，这个雨势呢还比较大，整个对大家的行驶呢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咱们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现在是中午的一个平峰时段，路面上本来呢车辆不算太多，但是因为受到下雨的影响，所以说在个别路段上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些排队的情况啊，大家稍微来注意一下。比如说在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往国兴大道的方向是在这个金垦匝道这个位置，包括在过了金垦匝道之后呢，从这个奥林匹克花园一直到龙坤南匝道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整个的通行效率呢都会比较低。还有现在有一些就是在秋海上桥匝道这个位置，也是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通行的效率会稍微有一些偏低啊。再来关注到现在秋海大道和秀华路交叉路口，主要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现在有明显的一个排队，队尾排到了海秀桥匝道口的这个附近。还有部分车辆呢是从秀华路要进入到秋海大道，队尾也是排到了省人民医院的这个路段上。另外呢，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话呢，主要就是在过了富力首府之后，一直到前边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车辆

0: 会稍微有一些集中。还有龙昆南路现在往迎宾大道，在海德路口以及南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都需要各位来耐心等待一下啊。搁平时的话，这个时间点海口市区肯定是特别顺畅的，但是因为今天下雨，所以说部分路段上啊现在有明显的一个排队，大家反正现在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呢保持安全的一个行车距离哈。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5: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4: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4: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6: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4: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6: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4: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导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0: 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1: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2: 帮主来了。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的，
2: 我是帮主。
1: 这会儿下得很大，在直播间都听到外面的雷声轰隆了。梦撒夜城高铁东站下大暴雨，看不见路了，看不见了，实在看不见路。因为它这个是短时的，就找一个能停车的地儿啊。你打开双闪，你先停一会儿。
2: 陌生的有轨电车，当笑容很冷。梅梅，你看一下那个爱拼才会赢发的那个消息，应该是是不是前段时间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过言呢？一个小姑娘走失了。
1: 对呀、
2: 还没找到，
1: 还没回家。
2: 对，他说还没有找到。报警了没有啊？
1: 现在就完全可以报警啊。
2: 对呀、你就这么久了，
1: 调监控啊、一点线索一点信息都没有吗、
2: 已经报警了，已经报警了。行，我们同步也继续播着啊，但是你这个要抓紧时间跟警方那边来联系，看看怎么回事，警方那边有没有线索。
1: 那村口啊，你那儿路边监控肯定能拍到车牌号啊。你怎么能，这都一周了，
2: 上周三发的消息、
1: 这都一周了还没回来呢。
2: 好，大家回复寻人啊，回复寻人到我们平台当中来，留意一下这个小姑娘，看一看她的长相体貌特征，然后在市区当中如果开车通行的话帮忙留意一下。哦呦，高铁东站，高铁东站这个雨已经看不清路了。暂时现在还没有积水路段啊，目前呢暂时还没有积水路段，所以大家呢放心走，放心走啊。

0: 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啊，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
1: 火车我

0: 来关注一下排水部门发最新发的消息啊。截止到3:05，咱们市区中心城区是大雨，不过目前呢，只有一条积水路段是在红城湖路省烟草公司段，积水长100米，宽5米，深25厘米，车辆缓慢通行啊。积水段呢是红城湖路省烟草公司这一段，深25厘米的积水，车辆通行缓慢，其他的位置暂时还没有出现积水啊，大家可以正常的走。坏坏的秘书说呀，雨声太大了，都听不到广播声了。还有哪里呢？四月姐说天气预报挺准时的啊，雨大泪也大。海南周星驰说呀，这雨下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短时间不会停了吧，今天又是加班的一天了，今天下午估计这个雨还是要下一阵的，
1: 注意安全吧。
0: 啊，
1: 有可能会短暂的有路段积水。
0: 嗯，刚刚呢说到的是截止到目前为止

0: 指啊，红城湖路省烟草公司路段积水，长100米，宽5米，深25厘米啊，车辆呢是通行缓慢的，车辆在缓慢通行当中。红城湖路这块因为积水的关系，双方向已经在堵车了啊。省烟草公司段的双方向目前都在滞留。龙坤南南海大道这边到了红城湖路，准备往五公祠方向走的朋友们，还有过了朱云路环湖路口准备往龙坤南大转盘方向走的朋友们啊，要注意一下这一段呢是有积水的，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通行。
1: 有些不安和迷惑，
0: 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在7月11号本周六世界人口日下午的5点钟，云洞图书馆喷泉广场954联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省计划生育协会送车贴了。现场呢还有妇幼心理健康中医方面主任专家免费解答市民健康问题，限量版交通954和省卫健委生育协会定制车贴和神秘礼品免费领，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赶紧呼朋唤友们，咱们现场再见啦。
2: 再关注一下7月15号的活动。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椰小将，椰子的椰，大小的小，匠人的匠，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去逛。

刚刚咱们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提示大家，龙湖天街 B 馆和 C 馆之间，在南海大道上面呢，有个井盖松动啊，被雨水冲开了，大家小心一点。龙湖天街 B 馆和 C 馆之间，在南海大道上面有个井盖被雨水冲开了，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小心，注意安全。

判断周星驰说，看来这个鱼有点没办法了，今天要加班了，加班就加班，安全最重要啊，安全第一。大爷爷说这个语音有点吓人呢、啊。

啊，刚刚咱们有听众朋友继续来反馈啊，沿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红绿灯路口，秋海大道南往北走啊，有个井盖呢已经被冲走了，目前这个路段有积水啊，大家注意，沿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红绿灯路口，秋海大道南往北方向有个井盖呢已经被冲走了，目前呢这个路段有积水啊，大家呢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吧，小心慢行。

0: 海哥说呢，海垦南叶海大道红绿灯这个位置有积水啊，可以缓慢通行，过往车辆呢要注意靠内侧车道来慢慢走，注意安全啊。小龙皮皮虾说呀，这个是在省医院的消防通道啊，哎呦我的天哪，
1: 全给堵上了
0: 啊，
1: 天哪，
0: 违停在这个消防通道这位置了啊，省医。
1: 有些时候真的是碰到这样的情况，真的特别无语。
0: 是，
1: 包括啊，在我们楼下也是，有些时候有些人停车他不顾别人的，本来呢路就很窄，他停车如果把车完全停到车位里，那个路就能空出来，他不，他怕他的车前头啊蹭到墙上，所以他那个车屁股从车位线后边那个车位线他得站出来半米，所以那路有时候就完全走
0: 不
1: 了，不
0: 好走，
1: 有些时候是完全走不了，你都走了一半了你还得倒出去再从另外一条路走。
0: 好，
1: 所以大家停车吧，咱们也是得注意一下，在咱们能够把自己的车停放的时候能合理啊，尽量的合理，在停车位之内，人家画那个线，为什么画那个线，就是停在这个线里，那谁也不影响。
0: 嗯，
1: 这个雷声轰鸣啊，注意安全，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注意安全啊。现在呢我看一下，根据排水部门反馈过来的信息呢，还是只有这个红城湖烟草公司段有积水，而且呢根据大数据平台显示的话呢，红城湖路这一段啊已经是有一些堵车了。另外呢，咱们听众朋友反馈过来的是龙湖天街 B 管 C 管之间南海大道上面有个井盖松了，被雨水冲开了，然后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这个红绿灯路口，秋海大道北往南方向也是有个井盖被冲走了啊，目前有积水。
1: 已经开始堵车了，包括海悠快速路上东往西方向，这是下国兴，这是龙昆南匝道这个位置就开始排队排挺长的，不知道是不是有事故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开慢一点，

0: 大爷说江东这边开始飘雨了啊，海南中心直说这打雷，雷声有点吓人啊，国超城这边还没什么水呢。没发现吗？最近这几次短时强降水，国超城那附近啊，金龙溪都没有积水，这边是改造了，
1: 嗯，
0: 前段时间进行改造了。

0: 就这一阵儿过去就好了，希望这个雨千万不要持续到晚高峰的时间，
1: 嗯，不然的话太影响大家通行了。
0: 对的。
1: 四月姐说呢，眼瞅着一道闪电从窗前闪过啊，紧跟着一个炸雷。

0: 这会儿呢，现在积水路段已经做了自动回复了啊，回复积水过来就能看到。一个是江东大道与淘沙路交叉口西往东方向积水20到25厘米左右，车辆缓慢通行。长、
1: 哎、这个应该不是
0: 哦，这是之前的了，
2: 这个不是现在的
0: 哦。
2: 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啊、
0: 这是我说那个自动回复呢。
2: 嗯，
0: 现在
2: 还没
0: 有，只
2: 有
0: 一个，只有龙华路
2: 啊，
0: 只有龙华路
2: 啊，也不是龙。

0: 通化路啊，现在只有红城虎路、
1: 啊、红城虎路
0: 省烟草公司。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更正一下，这怎么回事？抓紧时间把这个自动回复给它切掉。龙坤南现在北往南方向，过了大转盘到城西路路口之间，行车量会稍微大一些啊，你注意行车安全吧。

0: 井盖的问题我们已经反馈给了排水中心了，然后就是洪城湖朱云路交叉口的那个井盖的问题已经反馈了，
1: 那边也有积水，所以不好走啊。刚才呢，排水部门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了。
0: 小黄人马上去现场，
1: 大家多注意安全吧。有哪些积水路况啊？欢迎大家呢及时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交通九五四"。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是天马行空。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啊，目前在海口市区还是有下雨的这个情况，有个别路段上现在雨势还是比较大啊，甚至你看现在通过监控来看的话呢，在这个海秀中路桥中隧道口这个位置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有积水的一个情况了。提醒大家啊，如果是开车的话，咱们选择靠左边的车道，就是直行的车辆靠左边的车道来行，是能够慢慢的通过，反正右边的右转车道上水是稍有点深的，但是也可以通过，但是如果底盘不够高的话就别从这儿走了。咱们骑电动车的各位朋友啊，现在准备骑电动车出门的各位朋友，这一块就不要骑电动车过来了，这个雨呢这个水啊稍微有点高，就是你骑车过也能过，但是呢大概率你的鞋子啊它会湿，所以提醒大家这一块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过。另外呢，我们也是这个看到微信平台上头有朋友在反映说，是在龙湖天街 B 馆和 C 馆之间南海大道上有个井盖是松动了，被雨水给冲开了。同时在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红绿灯位置，秋海大道这个由南往北的方向有个井盖也是被水冲开了，目前这个路段也是有积水的情况，现在我们已经先把这个情况呢反馈给排水所这边了啊，大家呢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另外呢，根据排水所发来的信息，现在在红城湖路省烟草公司路段这个地方积水呢是长100米宽5米深25厘米，车辆能够缓慢的来通过。大家你就还是那句话，如果底盘不够高的话咱就尽量不要涉水通过了，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龙昆南路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这个路段上的话呢，现在车辆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整个队尾是排到了海德路路口的位置，主要

0: 集中在主路部分车多，辅路的话倒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同时，通过这个高空监控也看到，从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过来，右转进入到红城湖路，包括从南海大道右转进入到龙昆南路，现在呢都是有明显的一个积水，就看到这个有的车还是能过的啊，具体积水的这个深度不太清楚，但是就是还是那句话，不太建议车辆底盘低的朋友从这儿来经过，咱们还是提前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9: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外面这个天气呢，大家也都是看到了啊，倾盆大雨，然后很多地方呢，这个雨量比较大，很多地方也是产生了一些积水的情况啊。也在这儿呢，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然后路过积水路段的时候呢，慢慢过，慢慢涉水。如果说这个水不是很深的话，然后如果说在哪里有发现了特殊的即时路况，或者说是新的这个积水点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在这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先说一下，目前咱们海口市区的主干道一共是有6个积水点位啊，分别是红城湖路烟草公司路段西往东这边呢是积了30厘米左右，车辆缓慢通行，靠左啊，大家靠左走。然后南海大道豪苑路的路口呢是25厘米左右，车辆缓慢通行。龙坤南台湾大厦北往南啊，积水呢是20到25，车辆缓慢通行。五指山路松涛大厦南往北是双向25公分，车辆缓慢通行。金龙路和龙华西路南北双向积水20左右，车辆缓慢通行。最后一个呢是在龙坤南路大润发路段北往南的辅道积水是25左右，车辆缓慢通行。当然这些只是在目前市区的一些主干道的积水的情况，然后像其他的一些小路啊，或者是没有那么主干道的地方，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积水的情况啊。大家如果说碰到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继续和我们分享一下啊。
0: 截止到目前呢，海口是有一个双黄预警生效当中，影响的时段呢，我们具体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海口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4:09是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这是第一个黄色预警啊。那受到对流云台的影响，咱们海口市的市区包括周边的长流、西秀、石山、永兴、东山、龙桥、新坡、尊坛、

0: 龙泉以及龙塘、云龙、灵山、眼峰镇、三江以及海口湾等啊，这些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可能会持续到晚上的20点钟，而且风力很大，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的短时强降水，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海口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啊，这个雷电的灾害事故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啊，也是黄色预警信号，从今天中午一直到晚上的19点钟，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雷电活动的一个发生，所以大家呢尽量的避免这个户外的一些活动啊。刚才我们看到非常大的一个雷从天空中劈下来啊，声音非常的大，所以大家一定要远离一些门窗啊、围板啊、棚架啊，还有临时搭建的这一些物资，非常的容易受到大家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危险吧啊，尤其是户外啊，雷雨大风的时候，户外的影响非常大，大家尽量待在室内。
1: 然后看到几位朋友说到的不同的这个路段呢，也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好苑路跟南海大道，然后还有和说到的南海大道东往路东往西坡巷路，还有大海说的龙昆南昆月城这边辅路啊，也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位置。还有村长的大烟烟呢说，滨江路快到长堤路的这个出口呢，是有一辆无人驾驶车趴窝了，是在主干道主路的最右侧啊。大家如果说有走这个滨江路快从长堤路准备出来的各位呢，是有一辆萝卜是在最右侧车道停了熄火了，灯都不亮了，大家呢尽量靠着左边来行驶啊，注意安全。我们也跟交警去反馈一下，赶紧去跟这个公司联系一下，把它手动开回去啊。
0: 哎，没错呢。那我们也提示大家，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另外呢，我们在未来的2天都会有两个不同的活动啊，一个呢就是7月11号，7月11号是本周六啊，本周六的这个世界人口日，在下午5点钟，我们会送出这个新版的车贴。各位想去领取车贴的朋友呢，可以来到云洞图书馆的喷泉广场，咱们交通954联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还有省计划生育协会，会在现场来给大家送车贴、送礼物。现场呢还会有妇幼心理健康中医方面的主任专家来为大家免费解答市民健康的一些问题，同时会有咱们交通954联合省卫健委生育协会的限量版的定制车贴，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神秘礼品来送给大家。呵护早孕，关爱赋能，呼唤朋友们咱们现场来见面，7月11号下午5点的云洞图书馆喷泉广场啊。
0: 另外呢，我们在下周三的时候啊，昨天也跟大家来分享了，我们有世界青年技能日的活动也是落地在友谊阳光城了。各位在交通954后台来输入椰小将啊，椰子的椰，大小的小，工匠的匠，椰小将3个字，领取活动海报，大家可以转发到朋友圈来集赞了，到场的前200名免费领取文创啊，只要你发了朋友圈，而且是现场前200名到的，就可以领取我们的文创礼物。另外呢，现场还有免费的茶饮、技能名师1对1的辅导，还有3大主题展位等各位来逛。我们在7月15号下午等待各位在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喽。
1: 然后卧蚕表哥呢说，刚刚路过红绿灯路口啊，发现前面积水特别严重，说我直接掉头了会被拍吗？这种情况的话，建议你先等一等，就是等到后面如果说他给你发短信，或者是那个12123交管12123给你发通知了之后呢，你可以把那个行车记录仪的那个视频导出来，然后到时候去进行，如果真有这个情况的话，可以去进行复议来看一下啊。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暂时不太确定啊。然后也提醒大家，刚刚说到的这些积水路段呢，都是积水比较深的，大概都是至少20厘米以上，多的已经达到30厘米了。然后大家有路过这些积水比较深的点位的朋友呢，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底盘比较低的车咱就不要冒险去设了。然后到目前为止看到是龙昆南，整个龙昆南从南大桥下来之后要往南边来走，就是往南海大道这个方向来走的这个路段呢，堵得非常的厉害，从前面南海大道路口往后一直是排到下了南大桥之后就在排队当中了啊，从这个金宇学校昆坡路的那个路口就已经在排队了，所以说现在走这个北往南的朋友呢，可能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一些的，而且暂时也没有特别好绕的一个地方，所以建议大家走龙昆南的各位呢。

0: 那调整好心态啊，慢慢的往前走，慢慢的往前挪。
1: 嗯，
0: 现场呢也是已经有咱们工作人员正在抢牌当中了啊。
1: 嗯啊，截止到目前呢为止，我们还是有六条这个正在积水的一个道路啊。我们交通九五四视频号端，大家可以点击上方正在直播中，点进去之后点一下蓝色的字视频号啊，点直播。每到了这种台风季啊，或者是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啊，或者是有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的一个天气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开启视频直播。
0: 嗯，
1: 所以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有这个直播的提醒，而且我们在中间的这个部分会给大家滚动播出正在积水或者有最新的一个天气方面的信息，路面上的一个信息也会给大家滚屏。
0: 嗯
1: 啊，希望大家来多多关注，分享给自己有用的朋友圈或者是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大家庭当中啊。
0: 对，
1: 嗯，
0: 然后今天呢也是这个。五联合体育馆在进行2026的国际五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日，今天是第二天的这个比赛日。然后目前呢在五联合体育馆周边仍旧是会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也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如果是有去那边接客送客的朋友们，会可能遇到这些管制的情况啊。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是网约车跟出租车去到这附近的话呢，是走长滨路，走长滨路，然后从文体中心中路这边去到 P1 停车场来进行下客，
1: 嗯，
0: 就是五联合体育场的南边啊，就是路南边那个 P1 就是网约车出租车的停车场。
1: 嗯，
0: 然后如果您是自驾，此时此刻要自驾去这附近来看比赛的话呢，是停在 P2 跟 P3 的观众自驾车停车场，这个是在文体中心中路啊，就是五联合体育场往东边来走，在体育馆的路对面啊，
1: 嗯，
0: 一共是两个不同的停车场，在这个
1: 都不远。
0: 对，在唐甘路的两侧，然后大家可以按照现场的那个指示牌去看一下。然后如果是出租车的话，临时下客点是在长传路，大家是从那个长统路然后走文体中心中路，最后呢在长传路这边来进行临时的一个上下客。
1: 嗯，
0: 最后呢就是非机动车停车场呢是在五联合体育场的 B 广场这边是可以停电动车的啊，这是一个进场的路线。
1: 今天上午看了那个比赛的直播啊，来自于很多国家的选手，我看的时候正在舞那个枪，
0: 嗯，
1: 就是枪法，我的天哪，好厉害！
0: 嗯，
1: 那个枪的声音，感觉那个机位很远，但是他在挥枪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大，因为他身上也没有带麦啊什么的啊，
0: 嗯，
1: 但是还是很精彩的啊，全世界的武林高手都齐聚我们海口了，
0: 是，
1: 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而且这个票价非常的亲民，
0: 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大家想去看也没有机会了啊，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去，
1: 可以看直播
0: 啊，去接送客的朋友们，
1: 嗯，
0: 然后关于退场的话。那也是，然后网约车出租车是去到我们刚才说的 P1， 就是体育场对面啊，路对面的这个位置就是 P1 了，去进行的这个上课。然后出租车临时上课点呢还是在长传路这边，然后观众自驾车呢就是 P2 P3 这边上车，非机动车是去到五元和体育场的这个 B 广场来取车退场就可以了。这是今天最后的一个体育比赛赛事的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个通知。
1: 嗯
0: 啊，应该不会持续到特别晚，估计差不多可能五六点钟也就退场了啊。
1: 嗯，
0: 大家如果是现在还有去到西海岸这附近的送客或者接客的朋友，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一点。
1: 嗯，
0: 不是什么大事。
1: 另外呢，我们刚刚排水中心的陈工程师也说了啊，沂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红绿灯路口呢，尤其是从秋海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井盖是冲开了。那现在呢，咱们的工作人员是已经盖好了啊，这个路段的积水比较少，没有达到积水的标准。有朋友在问啊，说这块通行压力大不大？然后我们交警主任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看了，有一些积水，但是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我们的小型车包括 SUV 车都是可以保障一个正常的通行的。
0: 嗯，
1: 另外呢，也有听友反馈说，龙湖天街 B 馆和 C 馆之间，有在南海大道上有个井盖也是松动了啊，被雨水冲开了，这属于正常的现象。
0: 嗯，
1: 我们也派了这个积水的值班的工作人员来进行现场啊，大家再耐心的等待一下。那这个沂海大道这个我们已经把它盖好了啊，大家行经这儿的时候正常的走就可以了。
0: 嗯，是。然后也再次提示大家，目前咱们海口市区最要命的一条路就是龙坤南啊，龙坤南现在双向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也建议大家如果说现在有在像说龙坤南这附近要往南边来走，实在不行各位可以稍微绕一下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特别好绕的地方，但是大家可以稍微的从比如说金垦路这边绕一下呀，或者是从这个海辅路这边绕一下，因为可能也比较远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开起来是要比龙昆南这边

0: 要缓解一些吧，反正从这儿走过去也是得等，从那儿走过去还能稍微顺一些。目前的话从怎么整个市区的这个位置啊，南北方向的这个主干道呢，还是像海辅路包括还有琼山大道这边会稍微的好走一些，琼州大道这块啊，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也可以开导航稍微看一下，因为现在整个龙昆南都是特别特别的堵，堵的有点走不动道了啊。
1: 我们看到视频号端的上面的上浮，就是看到了已经到海市天桥的这个桥下的这个位置了，过不去了啊。
0: 是
1: 啊，大家尽量不要走龙昆南，而且在龙昆南的辅道，就是靠近到和兴广场这个路段，这块是有积水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看到有人打着伞在这块儿就是指挥交通啊，挺危险的啊。我们也提示大家，看到在整个的视频号的上方这个路段，就是龙昆南龙昆北的这个主干道上面堵车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一看下方是海秀中路的这个位置啊。有朋友说龙昆南能走移民大道去机场吗？我们可以帮你看一看啊。
0: 龙昆南走迎宾大道去机场，你是从哪儿出发吗？这位朋友，你是从哪儿出发？你如果是在龙昆南的南海大道以北的方向去出发，那就难。你如果说是在龙昆南南海大道以南的这个位置出发，就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它主要这个南往北，北往南来走这个方向是集中在，就是下了南大桥到南海大道中间的这一块，只要是过了南海大道，前面就没什么问题了，包括出城也都没啥大事儿。
1: 然后还有朋友在问说，龙湖天街现在有点过不去秀英方向了，这块有积水了。然后 Willen 在问说，上邦有没有积水的情况啊？
0: 上邦这边也有啊，上邦这边的积水情况呢，就是金龙路跟
1: 龙华西
0: 啊，但是离上邦确实也还有一点距离。你看怎么走了？就是大家问问，哪边有什么积水啊，或者是看这边能不能走，大概说一下您出发的那个位置啊，因为你可以从四面八方到这个地方来嘛。你如果说从出发那个位置，我们要看一下，看看这条路它具体是怎么一个情况啊。如果说你是从南边来，可能从北边来，这两个方向你过来的这个路况它又不一样啊。所以说大家问的时候可以稍微说一下自己是从哪儿出发，然后往哪儿走，要到哪儿，具体这个情况可以说一下，我们帮大家看一看。
1: 还有朋友在问说，我刚过红绿灯的时候啊，发现前面积水了，然后我就直接掉头了，在不能够掉头的地方掉了，会被拍吗？要看前面的情况啊，你看你是在什么掉头口，如果你真的掉头了，前面确实这个积水情况不能够前进的话，被拍的话你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到时候你可以登录一下自己的1223看一看啊，是什么情况。
0: 对，
1: 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走有没有积水？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我们看现在红城湖路在烟草公司那一块是有积水的，但是左侧的车辆可以缓慢的通行。
0: 就这么说吧，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来走，你首先到那个龙湖天街那个地方你要稍微等一下，就是因为豪苑路坡巷路那边在积水嘛，所以说这块是有一个排队。然后你再往前走到那个国度娱乐文化城，就台湾大厦那个路口这块，你还要再等一下，就是一共是两个地方要等。然后整个两个地方等的这个时间，估计也不会太短，可能一个三个灯次，一个三四个灯次这个样子啊。就是你往这走的话，其实不太好走。但是你过了龙昆南那个路口之后，再往红城湖路上走，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1: 但大转盘东西方向四个现在都是一个红色的状态啊，不太好走。然后有朋友在问说，南海大道豪园路是不能过了吗？对啊，这块是积水了，但是是可以缓慢通行，但是缓慢的速度极慢，因为这个积水25左右，大家通行的速率是非常低下的啊。
0: 然后有朋友在说看看这个龙湖附近啊，龙湖附近这边的这个监控呢，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能让大家看到。
1: 我们待会儿让交警指挥中心的看调一调，能不能看着啊？
0: 因为我印象当中那边的监控可能是看看吧，看看能不能行。然后另外就是说，海秀路去上邦这边能不能过啊？海秀路往上邦走的话没什么问题，就是现在整个积水比较严重的地方是在咱们整个海口市区以龙昆南的这个主干道为线啊，主要是集中在龙昆南的这条线，然后包括这以它交界口的这个南海大道往四周延伸的，然后其他路段其实这个积水量其实不是特别大，包括像你说的那个海秀路啊，包括去上邦走这个华海路也都没什么问题，像国贸这一片都没问题啊，就是在那个金龙路跟这个龙华西路这块稍微有点水，其他的国贸片区就没什么太大的情况了。
1: 君君说啊，龙湖那个红绿灯那个水退了吗？还没退。但是可以走啊。

0: 是
1: 可以慢慢挪吧，
0: 对，慢慢挪，虽然没有退，但是可以走。但这会儿雨量已经小了，基本上停了。龙坤南反正停了啊，
1: 嗯，
0: 这会儿雨量已经停了，肯定积水慢慢的退去啊。
1: 看了一下天气预报，目前显示的说这场雨呢，大概是还会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啊，
0: 嗯、
1: 可能是到五点多，这个雨会慢慢的就是由小转停，然后到六点多差不多能停一阵儿。啊，应该是不会影响到大家，晚高峰下班的一个情况，希望是这样啊。
0: 嗯，
1: 然后
0: 还有朋友在问说，龙坤南去世纪公园能走吗？
1: 哎呀，大家就是只要问到龙坤南，你就不要问说能不能走了，就很难走、啊。
0: 龙坤南要等整个龙坤南、龙坤北、南海大道、红城湖路，就是他们这个交叉路口这个位置，现在通行压力都非常大，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通行压力非常大。
1: 嗯，我觉得还是那个，我还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问说从哪里到哪里，就是说的不要那么笼统，大概把你出发的那个位置说一下，因为龙坤南这么长、
0: 嗯、
1: 你说从那个海洋豪庭出发它也是龙坤南，你从这个海事大出发也是龙坤南、
0: 嗯、
1: 对吧，它整个路线太长了，所以大家可以说一下你是从哪儿出发走龙坤南、
0: 嗯、
1: 要去哪儿，大概把这个
0: 位置
1: 起始点说一下，对、
0: 哎、
1: 我们好能给你看一看。你比如说从海洋豪庭你说龙坤南出发的话，你去世纪大桥它就不堵，但你如果说从这个海事大或者是海口东站啊这边你出发了去走龙坤南，那它南半部就会比较堵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嗯、
1: 所以大家说的时候稍微说的这个
0: 清楚一点、
1: 清楚一点啊、
0: 哎、
1: 详细一点，
0: 具体的位置给我们来具体说一下啊、
1: 嗯、
0: 另外呢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视频号端、
1: 嗯、
0: 我们交通954的路况的主持人也会看到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先来进整点的宣传和路况消息的时间，大家如果有什么位置有什么路况想要跟我们反馈的，也可以通过视频号端的评论区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跟天悦和小马取得互动。
1: 嗯。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4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交警这边啊，在上时段的时候差不多是发了一个积水的路段，包括像在这个红城湖路烟草公司路段、南海大道豪园路口、龙坤南路台湾大厦北往南的方向，还有在五指山路松涛大厦路段、金龙路龙华西路口、龙坤南路大润发路段啊，都是有一些积水的情况，但基本上都可以缓慢的来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反正大家呢，因为现在雨呢基本上是已经停了，所以说这个积水的路段呢差不多也都正在慢慢的这个消退，大家呢现在呢行驶在路面上，如果看到哪儿还有积水的话，可以第一时间来向交通954来进行爆料哈。我们也来关注到具体的路段方面，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继续前往到迎宾大道的方向，从南大桥下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海德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情况，整个这一段上现在特别不好走，有明显的滞留，尤其是在面前破天桥底下，现在呢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同时现在的反方向，在龙坤南路海南师范大学的这个门前路段上，现在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队，现在这个队尾的话是排到了海师天桥桥底下的位置，然后主要还是在主路部分车多，辅路的话能够保持稳定的一个通

0: 行。另外就是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的话，现在也是在主路部分，车辆直接就已经排到了海德路口了，这一段上不好走。那么从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目前在坡巷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也是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尤其在龙坤南路口队尾直接排到了华亭路的这个附近。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乔，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6: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6: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

0: 治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岗，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08，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
1: 行
0: 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到即时路况，包括哪边的红绿灯有问题，或者哪边有新的积水，或者是哪边的车又刮了抛锚了，都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呢留言来和我们发送消息啊。
0: 嗯，
1: 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继续当中，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啊，一个呢就是上半幅的画面就是龙坤南现在说到的这个辅路的位置，积水量比较大，大家也能看得出来，那个从那个路口那块前面的车都已经不是特别好走了，都在后面排着
0: 打着双闪呢，最前排的几辆车都过不去了。
1: 就它这个辅路是目前只能从最左边的那一条车道往前慢慢挪，右边的那个水估计是比较深啊，看那个车都没有办法从右边的这几条路来走。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大家都在这儿规规矩矩的排着，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啊，大家有走路困难的朋友注意安全。
0: 但比刚才排队的情况要好多了，
1: 雨停了。
0: 对，刚才是直接排到了天桥的后面，现在是在天桥的前面了啊，
1: 是
0: 啊，慢慢的一点点通行，可以往前行进了。
1: 然后另外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发来的这个，包括还有视频号发来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稍后呢一一给大家做解答。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我们在本周五的时候呢，会邀请到来自于三亚学院的这个院长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啊。最近如果说有这个报志愿或者是有意愿往三亚学院这边来走的各位家长或者是同学呢，可以在本周五来听一听院长关于他们学院的一些介绍啊，以及今年的一个招生政策啊。
0: 另外呢，我们在7月15日世界青年技能日将会落户在我们友谊阳光城，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世界青年技能日的活动。那在交通954的微信后台，大家可以输入耶小将三个字，耶小将三个字，领取活动的海报啊。大家可以把这个活动海报呢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集赞，到场的前200名可以免费领取咱们的定制文创啊。现场呢还有免费的茶饮啊，技能名师一对一的辅导啊，这些展目啊，还有咱们的3个展区啊。目前为止我们现场已经有很多的展区给大家准备了，比如说文创的杯子，文创的包包，还有文创的毛绒玩具，另外呢还有一些名师一对一给大家做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等等啊。所以大家可以在7月15日的下午来到有阳光城的门前广场找到我们。
1: 另外7月11日呢，我们本周六啊，世界人口日，下午5点呢会在云洞图书馆的喷泉广场会有现场的一个活动。我们是联合了海南省卫健委省计划生育协会来给大家送这个专属的新版车贴，同时现场呢还会有妇幼心理健康以及中医方面的主任专家来免费解答市民的健康问题，同时会有限量版的交通954联合省卫健委生育协会的定制车贴和神秘的礼品来免费送给大家。同时呢也关注呵护早孕关爱赋能呼朋唤友，咱们周六下午5点云洞图书馆的喷泉广场现场来见啊。
0: 另外呢很多的朋友在路面上在问啊，说路况怎么样啊，哪里有没有积水啊，最新的情况如何呀，我们一一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呢有朋友在反馈说金地路和坡向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是坏掉了，因为刚刚是有积水的一个情况啊，可能这会儿是短时的故障啊，稍后的时间会进行一个修复，大家再耐心的等待一下。
1: 然后九金三呢说，我从恒大旅游城这边呢到世纪公园，现在是已经走到海德路了。

0: 啊，
1: 那其实看起来
0: 还
1: 行，还
0: 挺顺的呀。
1: 就是主要这个方向，龙昆南南往北的方向就是车多啊，它就是单纯的车多，但是整个队伍它是在慢慢走的，它不像说北往南到了那个积水路段，大家都是被塞在那儿啊，这个情况不太一样。所以说整个龙昆南南往北还是能够缓慢正常通行的。然后还有朋友问到说快速路车多吗？快速路车多吗？这个点还好啊，快速路暂时也没有积水的情况。
0: 嗯，
1: 然后还有几个朋友问到的说海淀岛美丽沙片区积水了吗？没有，今天咱们积水点都是在市区啊，没有在海淀岛的。海淀岛应该是雨量不大，或者是没怎么下啊。
0: 目前为止有四条道路啊，有两条路已经积水退去了。目前为止16:05的时候，咱们交警总中心给出的是四条积水的道路。第一个就是海秀东五指山路的由南往北方向，现在是双向积水啊，都是25厘米左右，水深，这个水深的速度呢是让车辆可以缓慢的往前行进啊，如果不下了的话可能慢慢退去。在金融路和龙华西路，就是有阳光城的门前路段，现在还是15厘米左右的这个积水啊，已经退去了好多了啊，退去了10厘米左右了，大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行进。龙昆南大润发的这个路段，北往南的辅道积水是20厘米左右，车辆可以缓慢的来进通行，也是退了5厘米了。龙华路海医附属医院的这个门前路段，西往东的方向积水是15厘米左右，车辆是可以缓慢的通行的。
1: 对，然后一人的问到说，从生生百货啊，从生生国际到日月广场，目前的话，生生国际到日月广场就直接走龙昆北，走龙昆北下了南大桥之后呢，直接从国际大道这边上来就可以了，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整个龙昆北还是蛮顺的，就是目前你看到咱们视频号下边这个画面，就是滨海立交嘛，整个滨海立交还是挺干净的啊，挺顺畅，不管是南往北还是东往西，这四个方向的车都不多，然后包括整个龙昆北路，除了说在国贸路，就是金融龙华路的这个路口这儿稍微排一下队以外，其他的都问题不大啊。整体来说你这个路线是没啥大毛病的。然后大家如果有其他的一些路面上的问题啊，想要咨询从哪儿到哪儿，这个积水怎么样，堵不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我们帮大家来看一看。现在的话基本上市区的雨是已经停的差不多了，现在看龙昆南这边天，看监控天都已经晴了啊，应该是这个水差不多再过个可能半个小时
0: 一小会吧，
1: 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差不多的能清的七八成了，
0: 七七八八。刚才呢就是六条路嘛，积水现在只剩下四条了，而且积水量已经明显的降低了啊，所以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这个积水路段呢和排水中心已经进行一个强排联动了，驾驶人途经以上的四条积水路段的时候，提前的来靠左侧靠右侧啊，都有相关的这个执勤的工作人员在线上给大家指挥啊，直接往前走，缓慢行进就可以了。
1: 是，来看一下新规啊，新规说我来了啊，打游戏中打个卡，你打游戏还能来抽空来给我们打个卡，一心不能二用啊，你别坑队友。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除了跟大家分享到路面上的情况以外呢，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来
0: 给大家发票，
1: 对，发票，一个是发票，另外也是看一看最近海南的一些周边的活动，包括未来一些演唱会的信息啊。我们今天呢仍旧是会给大家来发送关于在25号、26号陵水的双帆石毕业歌会的音乐会的门票，
0: 对，
1: 然后里面是包含了像杨宗纬老师，还有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等等的这些阵容啊，都会现身在双帆石的这个歌会当中。大家如果说想来领取的话呢，我们今天依旧是会给大家发出4张票送给4位朋友，到时候呢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来进行登记，我们会以这个电子券的形式发放到大家的这个猫眼手机当中。
0: 哎，从6号开始咱们节目就已经发票了啊，但是大家不要着急，我们会在10号、17号和23号来分批次的给大家在自己的电子票根当中发票啊，所以已经中奖的朋友不要着急，已经提交了我们导播老师给您单独的私信回复的朋友耐心等待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仍然会抽取分为2次啊，每次抽取2个单人单票的方式，这个票是随机的啊，有可能是25号，有可能是26号啊，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希望各位都有好运气喽。
1: 是，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海南最近的一些活动吧，尤其是演唱会的信息。这个估计大家今天应该都
0: 刷到了、
1: 就是周杰伦的三亚演唱会呢也是正式在今天官宣了，
0: 嘉年华2啊，
1: 对他，不过这个时间呢会比较晚，是在今年的年底，在12月的18、19、20，一共是3天的时间，会在

0: 三亚的白鹿体育馆这边来和大家见面。
1: 嘉年华二我还真没看过，
0: 嗯，
1: 哦，这个海报对我来说也蛮陌生的，
0: 嗯嗯。然后目前的话，它还没有公布具体的一个开票时间啊，只是确定了这个地点是连续唱三天，
1: 嗯。
0: 然后官方的票务平台呢，就是一个猫眼，一个大麦。目前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的话，可以提前在大麦和猫眼上来预约一下它的一个开票日，
1: 嗯，
0: 等到时候提前开票的，比如说前一天前三天，它可以给你定一个闹钟，
1: 嗯，
0: 到时候提前来做好准备啊。
1: 它现在是可以预约的啊，
0: 嗯，
1: 现在我看到28、19、20号这三天都是可以预约的，
0: 嗯，
1: 而且这个预约的人数目前为止还挺多啊，
0: 嗯，
1: 已经有21.6万人来预约了，所以大家想要就是在家门口嘛，你看咱坐个动车就能去三亚了，而且白鹿体育场也是就跟咱们五元和体育场差不多啊，
0: 嗯，
1: 是一个非常大的场子，我建议买那个看台的780或者看台的1080都可以。
0: 嗯，现在的它这个票价呢是分为
1: 那
0: 一共是
1: 六个档次，七个档次
0: 啊，
1: 七个档次。
0: 最便宜的大概应该是
1: 580，
0: 然后后来就是780、1080、1380。
1: 对，
0: 内场的话是1880、2080跟2380。
1: 2380这个着实有点贵了。
0: 说实话啊，这次演唱会的票价呢，着实是不太便宜，
1: 比上次贵了，整整贵了。我觉得那个内场的比上次贵了300块钱嘛。
0: 嗯，
1: 去年的内场最便宜的是2080嘛。
0: 嗯，
1: 啊，今年就是一下是2380了。
0: 是，有计划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稍微规划一下。
1: 天哪，这个580叫做大屏观演区，
0: 嗯，
1: 仅支持看大屏幕。
0: 啊
1: 啊，还不是这个里面的位置。
0: 只看大屏幕的话，
1: 看台580只看大屏幕去，
0: 难评。
1: 看台780，看台1080，看台1380，剩下的是从1880开始才是内场呢。
0: 嗯，大家反正能接受的话那也行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是离我们比较远的，我们来看一看比较近的吧。就是在今年的暑期，在7月到8月的时候呢，咱们如果说各位家长朋友带着孩子不想出海南岛，不想出海口，咱们海口也会有比较适合大家去带娃的地方，可以去溜一溜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咱们海南科技馆，在经过了上个月海南科技馆的一些更新或者是维修时间之后呢，是目前正式推出了很多的一些暑期活动。现在推出的是一个叫做科学奇妙下暑期的科普嘉年华，
1: 嗯，
0: 然后里面一共包含了4大亮点、8大主题和8大常态活动，而且是也延长了暑假期间每周开放的天数，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带着孩子都能有机会预约到这个博物馆科技馆的这么一个日子啊。
1: 调整就每周只休息一天了，就是只有一天闭馆啊，
0: 之前是每周3天闭馆，现在是每周只有周一会闭馆，
1: 加班了。
0: 对，然后是每周开放6天，每周二到每周天的上午9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都是开馆的。
1: 嗯，
0: 这个时间呢将会从7月14号一直持续到8月30号，目前还没有执行这个时间啊，应该是下周差不多就要执行了。
1: 现在才8号嘛。
0: 对，
1: 明天是拿成绩的日子，然后后天开始小学开始放假嘛。
0: 嗯，对，
1: 然后到了14号左右应该是中学也放假了。
0: 嗯，
1: 所以从14号开始执行，大家想要预约的话可以从14号之后来预约。
0: 嗯，
1: 就可以预约到比如说周六啊周五啊周日啊，
0: 嗯，
1: 这样的时间，刚好家长们也放假，孩子们也放暑假，就可以去嘛。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来跟大家一块来看一看他的暑期的活动，来提前看一下啊。
1: 嗯，
0: 首先呢他的这个主题呢叫做科学奇妙下暑期科普嘉年华，这个嘉年华当中呢包含了一些比较适合小朋友的去了解这个一些科学啊，包括历史的一些玩法吧。
1: 嗯，
0: 比如说它这个叫做科学之夜恐龙真奇妙加暑期奇妙派对，这个呢是跟古时候的这些恐龙啊化石啊就比较相关了。
1: 嗯，
0: 到时候到了晚上呢，整个科技馆就会变成这个史前科考基地，包括还有户外的音乐市集、文创手作还有音乐演出，同时呢现场会有这个恐龙机器狗会上演科学表演秀，包括还有恐龙科学奇妙角互动游戏，恐龙知识的挑战赛，还有恐龙蛋接力闯关，都是以恐龙为主题的一个活动。然后 它的名字呢叫做侏罗纪奇妙派对啊。在这个活动当中呢，除了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恐龙以外，还会有一些机器人的表演，
1: 嗯，
0: 还有沉浸式的科学话剧、科学飞行棋、椰子保龄球啊等等的这些趣味挑战呢，也会在整个科技馆当中来和大家见面。
1: 哎，
0: 然后小朋友可以循着这个线索来进行全馆的寻宝啊，会有很多一些隐藏的彩蛋，找到彩蛋之后呢

0: 那可以到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那边去兑换奖品啊，或者是打卡啊之类的啊。
1: 嗯，挺好玩的，就像探馆一样啊。另外呢，这个假期当中有10位来自不同地质年代的这个超级明星啊，打着引号呢，这一次是首次齐聚了咱们海南科技馆。这个明星呢，就是依托 MR 和 VR 的这种科技技术，搭载了多类主题的互动游戏，掀开了10000年前生命史诗，让你见证华夏的巨龙啊。这个名字就叫做《龙来了》。相当于每日开启了一个寻龙探险家的奇妙探险的一个活动啊。这个五大特色的课程呢，就是从生命的演化到丛林生态，再到考古发掘这个多角度，还有这个小小饲养员的一个感受啊，让你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恐龙以及一整套的奇妙的科考之旅啊。对于很多的小朋友喜欢科考啊、化石啊、或者是探险的朋友，那应该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征程了啊。
0: 除了像恐龙之外呢，还会有这个求索神奇海域展区，这个应该是在4楼，还是应该是4楼啊。然后这块呢会有一个郑和宝船的一个新活动，然后这边呢是带大家去了解历史上航海的一个故事，然后可以开启这个跨越时空的一个航海寻宝冒险。然后除此之外呢，在它的具体的其他的一些层这个楼层呢，会有这个红树林世界。这个红树林世界呢也是跟恐龙相关的，就是从恐龙时代它就有了这个红树林的这种原始生态，然后一直进化到现在的这个现代的湿地森林。带小朋友可以了解一下这种双线穿越式的一个新奇玩法，来带小朋友了解这个红树林的一个生态奥秘。
1: 因为很多的小朋友看到海上的这个树林，肯定到现场就会不一样嘛，然后再到这个科技馆里看到这个整个红树林的生长过程，应该也是不一样的啊。可以带小朋友去看一看。另外还有一个海陆奇遇记，这个是探索地球生命演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它属于一个生态科普的剧场，它主要呢就是演绎陆海变迁的一个过程，联动一个史前的寻龙探宝的一个计划，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海洋生物、陆地生物是怎么样一点一点演变而来的，怎么到现在，然后让我们读懂地球生态的一个奥秘。
0: 对，就是看一看生命起源于海洋嘛，
1: 演变的过程嘛，
0: 从海洋当中走到陆地，然后进化出现在的这个人类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种陆生生物。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海南科技馆的一个王牌项目，就是大国重器啊，红色回响81特色思政科普专场。这个是在它最顶楼的那个天文航空的那个展厅，这个展厅呢会开设这种摸得到的大国重器展示区，可以零距离的来摸到感受到目前咱们国家的这些硬核的国防科技的模型啊。小朋友如果说对军事啊，或者对这个现代科技航天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这个科技馆的最顶层来看一看他们的这些新装备啊。
1: 这个应该是非常受欢迎的，小朋友应该特别喜欢，应该摸到也能看到又能互动啊。另外呢还有在这个探空寻梦展厅当中有一个奔月的传说啊，这个月宫引路人为你揭开登月之旅的层层奥秘啊，这也是可以近距离的体验的啊。它有个大大的月球，应该是模型啊，可以去跟小朋友拍照留影合验啊，还有就是在现场让你看一看这个登月之旅是怎么样登的啊，情况是怎么样的。
0: 是
1: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整个的暑期的时候感受到来自于海南科技馆的这个巨幕影院啊，这个巨幕影院呢也是开始卖票了啊，有一个19.9、49.9和59.9的一个优惠套票，大家可以在这个科技馆当中来感受科学大片的一个震撼。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会有这个处暑，在处暑那天呢会有一个处暑节气科普课堂啊，小朋友可以在现场亲手拆开一些植物盲盒，可以来看看咱们海南都有哪些热带植物啊，然后在这个夏日节气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节气的知识抢答、生态找茬，可以在现场呢了解咱们海南的一些动植物的分布，包括还有知识啊，在这个闯关互动当中呢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一些内容。然后像刚刚说的那个巨幕影院的这个电影票，大家也可以直接在海南科技馆的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上预约。有一个小技巧吧，就是如果说大家真的是运气不好，在如此的已经开放了这么多天的预约当中也没能约进你想去的那天的票，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巨幕影院还有没有余票可以卖。如果说他的影院还有票可以买的话，你就算没有预约进他们博物馆这个科技馆

0: 你买了这个电影票，你也可以凭电影票直接入馆啊，这是一个
1: 挺好的吗？
0: 对，这是一个小技巧，就是大家如果说实在是太倒霉了，真没约上的话，这是一个办法啊。
1: 嗯，而且这个应该就是跟我们之前看到的，在 CDF 看那种剧目的环球的那个应该差不多吧，就是那种科技类的影片，我看也要戴眼镜嘛，
0: 嗯，
1: 是吧？
0: 它这个
1: 3D 的
0: 屏幕就是会特别大，然后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
1: 是球幕吗？还是正常的屏幕？
0: 就是剧目，不是球幕
1: 啊
0: 啊！我印象当中在北京的那个电影博物馆里面会有这种剧目包括球幕的这个这个展厅，但其实全国范围内分布的并不多，咱们这个算是一个。
1: 咱们看那个飞跃中国是球幕吧，在那个
0: 飞跃中国它那个
1: 算是吧，
0: 算是吗我不知道，因为它毕竟它是要就是飞起来的嘛，
1: 对，
0: 这种是只需要坐着看。

0: 算是吗？我不知道，因为它毕竟它是要就是飞起来的嘛。
1: 对，
0: 这种是只需要坐着看就好了
1: 啊。
0: 反正对屏幕要求还是比较大的。
1: 应该这个看起来啊，应该就跟我们看的那种裸眼3D 啊啥的有点像。
0: 嗯。
1: 但是它可能是更具有科技感的这种官方有授权的 IP 的，然后给大家带种科学代入的这种影片啊。
0: 看纪录片还是要看大屏的比较有代入感，都是这种
1: 你上次去的时候进去那这个电影院了吗？
0: 我去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影院呢。
1: 哦，还没开放呢。
0: 这个影院应该是今年刚刚开放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它还会有一些这个少年火箭工程师的一个营团活动，这就是一个沉浸式的航天研学啊。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孩子想去这边研学的话，也可以去到他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来搜一下啊。
1: 嗯，
0: 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研学活动。
1: 嗯，没错了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可以继续发送“椰小将”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我们在7月15号下周三，在世界青年技能日的当天啊，跟大家一起相聚在友谊阳光城，陪大家一起来过这样的一个特殊有意义的日子啊。大家可以把这三张海报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然后凭借朋友圈就可以到场领取我们的限定文创了。咱们的文创已经蓄势待发了啊，
0: 是
1: 包包啊，这个毛绒玩具呀、然后还有一些咱们的冰箱贴呀等等啊，杯子呀都已经准备好了，希望大家能够在7月15号跟我们不见不散咯。
0: 阿毛呢说，金地路和南沙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不亮了，我们跟交警去反馈一下啊。也先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路况以及路面的一个积水情况，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刚才啊，我们也是收到了这个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发来的一个最新的积水点的一个汇总。包括像在龙昆南路南大润发路段，现在由北往南辅路部分的话，积水15厘米左右，车辆可以缓慢通过。另外呢，在龙华路海医附院这个路段上，由西往东的方向积水15厘米左右，车辆可以缓慢通过。以上这些积水点的话呢，都是已经这个派警来进行疏导了。大家呢行驶到这些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慢慢的来通过。当然，如果车辆底盘不够高的话，建议大家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再来关注到其他的路段方面，目前通过监控来看，现在在龙昆南路这边的话，还是往迎宾大道的方向，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目前像在海德路口的位置，以及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队。海德路口这边队尾直接就已经排到了南大桥下桥口的位置，然后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的话，主要还是在主路部分，这个车辆呢是比较集中的，整个队尾啊差不多也是排到了海德路口的位置，所以说整个这一段上现在交通压力呢是稍微有一些偏大的。反方向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也是在主路部分车辆会稍微有些集中。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现在队尾是排到了龙湖天街的这个路段上，还有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尺，国兴大道的话是在这个大营山西三路口的位置往快速路的方向，以及现在在琼州大道跟高登东街交叉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到 S81 海口联络线的方向啊，现在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4: 大家加油啊！

0: 还有1公里登顶。
1: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轻松。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啊。
1: 嗯，
0: 现在的话基本上咱们海口市区已经不下雨了，可能这个雨有下的还是就对也比较小了啊，
1: 飘过去了可能。
0: 对，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像龙昆南的双向啊，南往北这边是已经就基本上算是完全恢复了。
1: 嗯，
0: 然后北往南从海德路啊，从海德路往这个南海大道这个方向来走呢，可能辅路的车辅路的水还是有的，导致这边的通行效率还是比较低，但是呢也比刚才时间段要好很多了啊。大家如果说又走这个龙昆南的朋友呢，在后面慢慢的排队慢慢的往前挪就可以来正常通行了，只不过是需要一点时间等待。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大家最近如果有想找工作、找实习或者是换岗位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海南就业，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发布的一些咱们全海南岛各市县的优质岗位信息。
1: 嗯，
0: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自行来了解一下啊。
1: 嗯，那本周五的时候啊，我们仍然会邀请到高校的老师和校长们来到现场，为大家一起来了解行业目前为止的指引，尤其是马上要进入到高中啊，或者是想要进入到职业技能院校的朋友们，给大家做一个行业指引啊。
0: 嗯，
1: 希望孩子们、老师们和家长朋友们来关注我们本周五的音视频同步直播。
0: 嗯，
1: 另外呢，7月15号的时候，世界青年技能日的当天，咱们活动会落地在友谊阳光城的前门广场，在交通954现在微信后台可以来输入“椰小将”三个字，椰子的椰，大小的小，匠人工匠的匠啊，三个字儿，就可以领取咱们的海报。大家把这三张海报转发到各自的朋友圈当中，然后到现场就可以领取咱们的限定文创啊。
0: 嗯，
1: 先到先得，希望大家能够在现场跟我们不见不散。另外呢，活动的现场还有免费的茶饮，还有技能名师一对一的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各位来逛啊。另外还有精彩的这个技能表演啊，具体有哪些精彩的技能表演，大家可以在现场跟我们一探究竟。
0: 然后本周六7月11号咱们下午5点钟在云洞图书馆的喷泉广场呢，还会有联合海南省卫健委和省计划生育协会送的这个车贴。同时呢，现场还会有妇幼心理健康中医方面的主任专家来免费给大家坐诊啊，解答一些健康问题。同时呢，我们会在现场来发放限量版的交通954联合省卫健委生育协会的定制车贴，以及神秘礼品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赶紧呼朋唤友，咱们周六下午5点钟云洞图书馆喷泉广场现场见啊。
1: 嗯，这新款车贴我们俩还都没看着呢啊。
0: 嗯，
1: 希望大家拍完了之后给我们看一看啊，希望都能贴上新车贴。
0: 嗯，
1: 另外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仍然会送出4张门票啊，来自于我们陵水双环石毕业歌会的这个门票啊，前两天呢我们已经给大家发出了啊，目前为止已经有12位朋友获得咱们天马行空给大家送出的音乐会的门票了。
0: 嗯，
1: 那各位想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一起互动，来获得7月25、26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合唱团跟大家一起来唱响大海的声音的朋友，抓紧时间跟我们来互动咯。
0: 嗯，然后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刚才那个阿毛说金地路跟南沙路十字路口红绿灯不亮，我们已经跟交警反馈了啊，应该是正在调试当中。
1: 嗯，
0: 有路过的朋友呢注意安全啊。然后新规呢说你们好像在装高冷不理我，没有啊，这不是怕你打游戏
1: 没看着你，
0: 这不是怕你打游戏影响这个队友吗？
1: 不至于，啊，不至于啊，
0: 不是怕你坑队友的吗？
1: 我们是最热情的啊。
0: 嗯，然后同时呢也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因为目前咱们全国范围内在最近几天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都比较多，大家可能也都刷视频啊或者是看新闻看到了，像在湖北这种内陆城市都出现了龙卷风这样的一个奇怪的天气。
1: 嗯，
0: 然后受到沿线区域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呢，铁路部门会对部分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会采取一些临时停运的措施，跟大家来看一下啊。受到沿线区域持续降雨的影响，为了切实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调整部分进出岛列车的一个开行计划，从7月8号也就是今天一直持续到7月14号，新乡站到三亚站的 K457 次列车和三亚站到新乡站的 K458 次列车是临时停运，这就是从河南出发到三亚以及从三亚出发到河南新乡这双向的这个 单条线的都是停运了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如果说有打算这段时间坐火车去新乡的朋友们，那就暂时没有办法了。
1: 嗯，

0: 应该是对大家影响问题不大啊，
1: 应该问题不大啊。
0: 如果是已经购买这个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呢，可以通过
1: 退改签一下，
0: 对12306的软件来进行退改签，或者是去到这个车站现场去办理退票手续，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 嗯，
0: 那么后续的一个列车开行计划将会按照沿线的雨情以及线路安全的状况来进行动态调整。我们在这儿也多说一句，就是因为暑假马上到了嘛，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是各位想带着孩子出去玩，
1: 嗯
0: 啊，会去到一些最近雨水比较大，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极端天气的这些城市的话，
1: 提前规划，我觉得还是
0: 建议还是稍微避一下，尤其是像这个武汉啊、湖北啊，这块可能附近最近就不是特别好去。
1: 另外出发之前，我觉得还是要看一看天气情况嘛，预测一下，然后看一下航班的情况、天气的情况，然后未来几天，其实现在天气预报，尤其是当地的这些气象部门都是比较准确的嘛，5天、15天、7天，还有3天的这个预报都是非常准的了啊。
0: 对，
1: 大家可以来查一查当地的一个气象部门的一个天气情况。你就像我们海口，比如说咱们海口市气象局，对于我们海口的这个天气可以精确到小时了都啊，非常的精准。所以大家呢，如果要出行的朋友，还是要把这个天气啊、安全呀、放在第一位啊。
0: 对
1: 啊，我们也会持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到关于咱们海南部分的这个金兔沼啊，就是海陆空吧相关的一个出行信息。你像现在我们视频号端整个都有1.几万的朋友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了啊，还有陆续的朋友在问说路面上的情况如何呀，有没有积水呀，积水有没有退呀。其实现在来看市区内部的积水基本上退去了，不影响整个的市区内部的一个通行了。
0: 对，
1: 但是呢，刚刚我们提到的说龙坤南的一个通行压力的一个情况虽然有所缓解啊，这个积水也退去了，但是还是有排队的情况，没有办法啊。因为今天确实也是晚高峰来的比较早，再加上刚刚一直都在下雨，所以这会儿可能出行的人也又多了起来了，为了避刚才那个雨嘛。
0: 是，
1: 所以各位要耐心的再等待一下，没必要绕行的朋友那就等会儿呗。反正龙坤南的通行速率是要比刚才好多了。
0: 西伯利亚狼呢说，问到阳光城路段还有水吗？车能过吗？目前这边的积水是已经差不多恢复正常了啊，就是在那个阳光城门口这边可能稍微车多一点，因为刚刚是刚放行嘛，然后这边可能车流量还没有完全散去，但是水是基本上已经处理干净了。
1: 对。
0: 然后还有汤圆说，冲啊，想要听演唱会，期待去一场说走就走的音乐之旅。
1: 哎呦，
0: 祝你今天能中奖啊！
1: 我们有4位朋友啊，四位朋友，大家在听到自己中奖之后，咱们导播老师会给你私信，私信呢就是为了登录和后台把这个电子券放到你的这个票夹里啊。大家只要私信给我们的导播老师就可以了。
0: 是，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的是那个由于天气的一个原因呢，列车是有部分线路是停运，然后但是相信大家可能出岛还是坐飞机的朋友会更多一点，我们也带大家看一下最近暑期机票的一个情况啊。最近的暑假到了，一个是我们昨天说到机票的那个燃油附加费是降了，
1: 下调了，
0: 对，下调了一部分。然后最近的一些暑期的机票的价格整体来说也是下降幅度很大。
1: 哎呦，这张图让我很开心呢，北京去好多地方都是200块钱。
0: 对，然后最近呢也是根据航班管家近几天的这个票价监测啊，暑运期间的平均经济舱的票价比去年同期跟2019年的同期呢都要低，然后目前这个相关的
1: 比2019还低啊。
0: 对，相关的记者呢查询航旅纵横发现呢，从北京出发有很多条航线的价格都已经低到200块钱起了。
1: 对，
0: 比如说北京飞吕梁、北京飞鞍山就是200块钱起，然后北京飞长治是210起，
1: 去山西的，
0: 北京飞榆林、北京飞太原这些是220起，然后另外呢像北京到长春、武汉、南昌、西安等等这些热门旅游省会城市的机票价格呢也是差不多在300块钱以内。那这样的话加上基建燃油的话差不多就是300多，小400左右啊。这是从北京出发的，而且呢也有不少航线的这个不含税的裸票价也已经跌破了200了，在200以内。比如说7月12号到7月17号期间呢，重庆飞稻城的机票价格是已经变到了199块钱。
1: 哎呦，含税价格349块钱。
0: 对，这个是比如说在7月12号周天早上7:40从重庆江北飞到稻城亚丁的这个9点，整个
1: 一个半小时，一个多小时，
0: 1小时20分钟的这个航线呢，也就是199块钱，非常的便宜。
1: 这跟廉价航空平时的那个特价机票都差不多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这个暑期带着朋友们出发的。

0: 朋友啊，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出发行程来看一看。我觉得可以，比如说从海口先飞到北京，然后再从北京出发啊，比如说去长治啊，去长春呐、啊，去南昌啊、西安的这些地方，可能还会便宜很多，要比你从海口直接飞到太原要便宜。
1: 而且根据去哪儿旅行的一个数据显示呢，过去的一个周，从7月1号一直到7月7号起飞的国内的机票价格，预定的这个均价同比去年呢也是低了将近两成啊。部分的航线价格呢甚至是低于同期的这个高铁的票价。比如说在过去的7月2号北京飞武汉的含税票价呢是450块钱，是比高铁票还要便宜80块。然后7月第一周的北京往返宁波的这个含税机票呢是低于1000块钱，这个是往返啊。但是高铁票的往返呢就要将近1400块钱，就是便宜了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0: 哎，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啊，就拿这个海南航空为例啊，这个在2026年的暑期旅客的高峰时段呢，海南航空就是筹措了很多的运力嘛，加大了一些航班的力度，比如说从7月1号到8月31号这个期间，整个海南航空就计划执行的境内外的班次就是增加到了 5.5 万班、每天就高达887班，要比去年同比增长了 4.1%、然后呢预计的这个运程的旅客将会接近到902万人次、日均都会有 14.5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近5.2%啊。那另外在国际出发的这个国际市场方面，暑运期间海南航空也计划执行的国际和地区的航班班次有4944个班次、也同比增长了17.4%，跨境的出行需求也是有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啊。
1: 其实通过这一次降价的一个情况来看，包括说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周七月初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今年的暑期估计很多热门旅游城市的人都会很多，这个是大家要做好准备啊。因为目前民航市场已经迎来了一波久违的订票的高潮，像航旅纵横的民航官方销售平台呢，大数据显示啊，截止到6月30号，七月份的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是已经超过了1580万张，是比一周之前的增长了68%。像出入境的航线机票呢，预订量是超过了497万张，比一周之前增长了17%左右。而且在7月6号，也就是前天，航旅纵横呢也是根据大数据表示，截止到7月6号当天呢，七月份的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是已经超过了2735万张，这个是比一周之前增长了超过89%了。出入境的航线机票预订量呢是超过了592万张，比一周之前增长了约19%。这还只是
0: 一周之内的，
1: 这还只是暑假还没放的一个情况。等到后面暑假放完之后，大家可能根据孩子的一个成绩啊，外加上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现实因素，这个票价这个预订量还会再继续增长，有保守估计可能会超过3000万张。
0: 所以你看看嘛，现在就有2-3000万人正在准备出发，或者是出发的路上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暑期应该是很热的啊。而且呢，这个根据大数据的流量的结构方面来说，有毕业游的、亲子游的、出境游的这种多重需求叠加。比如说他可能又毕业，然后刚好家长也是休假，又毕业又休假，这个亲子游加毕业游嘛，是吧？这种小众的宝藏的小城的预票也是增加了，比如说有一些暑期的亲子订单啊，就是高达45%，就是全家人一起出行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西双版纳、安顺呐、伊春呐、长白山呐啊、博尔拉塔拉，这是什么地儿？我们搜索一下啊，
1: 博尔塔拉是新疆
0: 啊，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下辖的一个州啊，是一个青色草原的意思啊。这些小众的目的地呢，速度涨得都非常快啊。海岛度假呀、避暑纳凉啊、亲子研学啊、毕业旅行啊，都是今年暑期的比较大热门的出游主题。
1: 这个机票的低价呢，也许不会说整个暑假期间都会低，因为后续可能还会受到国际油价上涨或者是变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咱们机票的价格都是 降了很多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要计划出行的朋友，不妨就趁着现在机票价格还比较低，就把你出行和回来的机票都买了，因为到后面我们也不知道它会怎么变，也可能会在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会变成这种持续高位持续升高，然后等到八月下旬随着学生返校结束呢，这个票价会逐渐回落，这也是往年的暑期机票变动的一个

0: 个经验和趋势吧。
1: 哎，趁着他这个燃油附加费是低的情况下，就赶快定个返程的时间嘛。因为你说家长的话，他的这个假期也就那么，比如说10天呐、15天呐，或者5、6天啊、7、8天这样子。那如果你定了出发的时间，其实回程的时间也就定了嘛啊。
0: 对。
1: 趁着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把往返的都定了，给大家省一笔钱去吃吃喝喝不好嘛。
0: 而且现在订机票的话也有几个方法，就是大家可以去试一下。那可能在原来的这个机票已经本身下降这么多的基础上，还能再趁机省点钱，再薅点羊毛。首先呢，就是提醒大家买机票的朋友，尽量还是多个平台去比一比，因为像飞猪啊、去哪儿啊、航旅纵横啊，包括携程、同城，他们的机票价格其实都不太一样。因为不同平台，你可能是新用户、老用户的一个原因，他给的那个代金券的一个那个
1: 力度它是不一样的，
0: 价格不一样。
1: 对，比如说你苹果手机或者是这个荣耀手机、华为手机、 OPPO 手机、 VIVO 手机也不一样。然后你的付款习惯，比如说你习惯了用这个免密支付的和用信用卡支付的也不一样。咱现在都是这样的。
0: 是，所以说大家就不妨先去不同的那个平台先看一看。因为航旅纵横它是直接就是航司给的那个价格，但是不同其他的平台的话，它的价格会有一些上上下下的浮动，所以建议大家去到不同的这个 OTA 平台先来比价一下啊。然后可以用一些什么第三方的这个比价工具啊，交叉去查，这个有可能还会给你再省几十块钱、100多块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买票的这个时间，像国内机票的一个总结出来的规律是，最佳入手时间是出发的前21天到30天，这个时候在规律上面来说均价是最低的。当然这个也不一定，但是如果说超过45天或者是临近14天以内，这个机票浮动就会比较大。然后像国际机票呢，一般是提前 1.5到2个月是价格的一个谷底，然后尤其是像飞欧洲或者是北美的这个航线也比较明显。像一周里面周二跟周三下午这个时间呢，出价的人一般是最少的，航司呢也会在周二和周三的下午这个时候有可能会放出特价仓位来试探一下这个目前的市场。像周五和周天你如果去看的话，可能反而会更贵一点，因为周五周天是商务旅客
1: 比较
0: 集中的时间。
1: 那到底是在这个比如说航空公司的 APP 上订的便宜呢，还是说在航旅纵横啊什么非常准啊这种地方订的便宜呢？
0: 现在就是不一定，因为它不同平台它给到的一些优惠政策都不一样。
1: 一样是吧？
0: 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去多比一比。然后也提醒大家，就是尽量还是早一点，大概可能20天、十几天左右啊，至少是2个周之前去看一看这个价格。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之前也有几个朋友给我反馈说小马，你平常老说机票，然后呢，他就是去买机票的时候，前几天看完那个机票，过了2天之后，那个机票价格又涨了。然后白天看的时候是一个价，晚上看的时候又是一个价。这个其实也是目前很多航司他会愿意搞的一些小动作，就是你如果经常啊，在这一天当中反复的去看他们家的这个机票的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他有可能就会把你认定为说你真的很迫切的需要这张机票，所以价格有可能你看的比较频繁了，那个价格就会往上涨，这也是一个可能性的原因。所以说大家就是如果说你买了机票之后，就尽量不要再去看了，因为它有可能会降，就是你降完了之后你看着肯定是会难受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不要频繁的在单一的软件上去看你那同一趟航班的行程
1: 啊，他会觉得你就在关注这个行程。
0: 对，你或者就是你今天看一次，明天看一次，或者说后天你隔2天看一次，你不要说一天之内你10点看一次、12点看一次、2点看一次，你隔个一两个小时看，它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临时会提高价格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1: 或者是你一天看好几个地方，比如说你海口飞好多地方，你假装你既要去北京又要去西安又要去太原，就这种地方，就是不要只这两个地方使劲刷啊。
0: 因为这个情况我也遇见过。对，所以是这是一个经验。然后另外呢，就是买这个中转票可能有的时候会比买直飞的票会便宜一些。比如说从武汉飞乌鲁木齐，它直飞的话是要1500块，但是先飞兰州、经停中转，然后再飞乌鲁木齐的话，可能整个票价就只要900块钱。这个原理呢，就是枢纽机场的航班密度比较大，这个航司呢可能会愿意放低价去填满这个座位。像支线到干线的衔接呢，反而可能会更贵。但是这个中转它也并不一定，它可能要满足一些条件，就是你中转中间的那个时间呢，

0: 可能你得留够两个小时以上啊，你得预防了一些其他的延误的情况啊，或者是国际航班你要考虑到入境和安检的一些时间啊，这个你要考虑到。然后另外呢，就是买联程票比分开买两张肯定是要保险的，因为行李是可以直挂，然后中转航班的这个延误也是有保障的。所以说大家如果看直飞那个价格比较高，不妨就点一下中转，因为有那个中转时间可能稍微多一点，但是价格有可能会低不少、啊、
1: 有的中转可能就等个两三个小时，但有的中转可能就是从早上到下午要等的时间有点久。
0: 对，
1: 就是看你的这个时间安排时间行程。
0: 再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共享航班，这个是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的一个套路啊，踩坑率呢也比较高，就是同一班飞机呢它有可能会出现挂两个航班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东航的 MU 次的这个航班，可能同时它也是南航的 CZ 的这个共享航班，它直飞的飞机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你在某平台上搜到的是东航的价格，但是呢，你可能换一个平台，你搜到的就是南航的一个价格。它这个有时候可能就差了个几十块钱，有时候可能差了几百块钱，这也是会存在的一个问题啊。然后也是教大家怎么去识别这个共享航班，就是看航班的直行航司跟共享航司两个字段。如果说它直行航司是一个，但是航班号显示的是共享的其他航司，那就说明这个航班是在多个平台挂单的啊，你可以多个平台去比一比价，挑一个便宜的去买。
1: 马上进到我们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天马行空。
2: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5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看到微信平台上头啊，说这个目前在龙华路这边是有积水的情况吗？目前啊，在海口市区这个积水呢，都是基本上已经是这个退下去了。现在根据交警这边发来的信息显示啊，目前市区道路是没有积水点位的。那么各位啊，行驶在路面上，尤其是到一些这个小路的时候，如果看到有哪些地方还有积水，水的话也可以继续来向交通954进行爆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秋海大道和秀华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呢直接排到了海秀桥匝道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而且这一段路啊是需要在过了秀华路口之后排队或者通行缓慢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同时呢，现在从秀华路要进入到秋海大道的这个方向，队尾是排到美华路口，就是有一个小的队伍啊，大家就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现在继续前往到这个国兴大道的方向，跟上个时段相比车辆是有一些减少的啊。目前呢主要就是在秋海匝道这个位置的话，因为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通行速度会稍微慢一下，但是过了这一小段之后再往前也是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行的。龙坤南路主要是从南大桥一进入到龙坤南路这一块有明显的一个排队，包括在面前破天桥还有在海德路口的位置都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过来之后呢再继续往前，就是刚过海德路口就又得开始排队了。这个队伍就是从南海大道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整个这一段路上在主路部分车辆格外的多，辅路部分的话呢是从海德路口到这个龙坤南大润发这一小段路上辅路部分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但是过了大润发之后继续再往前，辅路部分基本上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往南大桥的方向，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尺的方向，国兴大道五指山南路路口位置往快速路的方向，现在也是有不同程度排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霞，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0: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4: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在火柴与打火机尚未出现的遥远年代，黎族先民呢便掌握了一种从自然中获取光明的智慧，也就是钻木取火。这项古老的技艺啊，被黎族同胞代代相传，完整保留至今。取火的时候呢，匠人会选用一种特定的木材，也就是山麻木，通过双手快速搓动一根坚硬的木钻，使其在底木的凹槽中持续剧烈的摩擦。当摩擦产生的热量积累到极致，便会引燃木屑，迸发出第一颗珍贵的火种。这不仅是获取火焰的技术，更蕴含着黎族对自然力量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如今呀，这项穿越时空的生存智慧已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守护的文化瑰宝哦。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0: 成本，尝尽人间百味。
1: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0: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1: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0: City Walk， 吃喝玩乐，
1: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0: 要快乐好轻松。
1: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且行且乐，天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看到很多朋友都在问到关于积水的问题啊，目前咱们海口市区呢是已经没有主干道的积水了，大家可以正常通行。然后包括像我们今天下午一直在说的这个龙昆南，到目前为止的话呢也恢复了很多了，但是像龙昆南冈下南大桥要往南海大道这个方向来走的话，车还是会比较多，因为辅路的那个积水它应该是还没有完完全全的退去啊。但是已经是可以走的一个状态了，大家如果有路过的话注意行车安全即可。
0: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在7月15日世界青年技能日的活动呢将会落地在友谊阳光城的门前广场。那到时候我们交通954和海南就业的两大号会并机直播，那交通954的后台现在已经开启了我们的前期招募和免费的定制文创的派发了，大家抓紧时间来发送椰小将三个字，椰子的椰，大小的小，匠人的匠，工匠的匠啊，椰小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领取我们的活动海报，把这三张海报呢发到朋友圈来集赞，然后到现场就可以领取我们的文创了。现场还有免费的茶饮啊，技能名师一对一的辅导等等，欢迎各位一起在7月15日给我们相约在友谊阳光城。
1: 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大家呢也可以来搜索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近发布的一些新的岗位招聘的这个变动啊。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自行来了解一下。
0: 我们也提示大家有一个送车贴的活动啊，就在7月11日的本周六，我们的新款车贴你想不想要呢？在下午的5点，云动图书馆的喷泉广场，咱们9540和海南省卫健委省计划生育协会送车贴，现场还有妇幼啊、心理健康啊、中医方面的专家免费的答疑解惑啊，限量面板的954和卫健委的生育协会的定制车贴，还有免费的礼物给大家送啊，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赶紧呼朋唤友，咱们现场见喽。
1: 是，然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老朋友呢说雨停了，下午好打卡啊。对，现在咱们市区的雨是基本上已经不下了，然后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呢也能看到上半部分龙昆南的这个路段的辅路积水也差不多是已经退去了，大家都是已经可以在各条道路上啊，各条这个分路上去行驶了，但就是车比较多啊，大家呢注意安全就好了。然后还有 David 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8月2日跟着王真一块青甘大环线。对，我们虽然说没有去新疆的这个行程，但是我们8月2日有王真带着大家去青甘大环线的这么一个行程。目前如果是报名的话还可以立减300块钱。各位如果想报名的话可以发送，应该是发送青海吧，可以发一个试试啊，或者待会儿问一下坏坏。
0: 一会儿问问他啊什么时候出发。另外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从6日开始咱们就开始送票了啊，送的是来自于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的票，7月25日和26日这两天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了。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朵里的声音唱给大海来听。另外呢，我们在7月5日中奖的朋友以及在7月23日之前中奖的朋友都可以通过10号、17号和23号来查看自己的喵眼的票根啊。如果有的话就是证明你已经中奖成功了，如果在7月10日之前中奖的朋友还没有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后台当中跟我们导播老师来互动一下啊。有朋友说哎，为什么我在7月6日中奖了还没有收到啊？因为我们还没有放到您的票夹当中啊。耐心等待一下下，我们稍后继续来派发今天的4位听友。
1: 对，看到我们好久没有见到的一个老朋友啊，猫头鹰女说，
0: 好久不见。
1: 对，刚才说到关于这个航司机票的一个事儿啊，

0: 说马公子太专业了，可以去航司上班了。还有航司碰到我这样的，说你小子，就是你小子天天在外面说怎么买这个低价机票是吧，就是不要你啊，说你说的这些啊都是我要学习接触的。其实也是，就是机票降价是一方面，但是大家如何在平常的购票的这个过程和环节当中能够通过一些小技巧去省更多的钱，这个是我们作为消费者要去了解的一些东西。而且包括现在可能很多航司马上暑期了，也会做一些什么抖音直播呀，各种各样的官号的直播呀，会推出一些产品。那个产品我有的时候看了一下那个直播，我觉得还可以啊。包括还有一些什么盲盒，盲盒机票，如果大家抽到之后，你还真有印象，那当然也是很优惠的
1: 了。什么99盲盒、199盲盒是这种是吧？
0: 对，就比如说199块钱，你抽一个从哪儿到哪儿的，从你出发这个地方，然后可能随机飞到一个地方。但如果说要去的这个地儿还真是你觉得能接受，那当然是很好的了啊。不接受的话也没关系，反正也能退。是吧，可以关注一下各个这些平台的活动。
1: 那会不会比如说我抽了一个，但是我的目的地和出发点都不在我这个城市呢？
0: 不会因为你抽它肯定是要从你出发点去抽的
1: 啊。
0: 你不能说我人在海口，我抽了一个从北京飞三亚的。
1: 对对对，这性价比就太低了。
0: 那不会啊。对，就肯定是从你这个出发点出发的。比如说我朋友在上个月的时候就抽了一个是199的盲盒，从北京飞广州。从北京飞广州，你看都是
1: 性价比很高啊。
0: 对啊，他就从北京直接就飞到广州，然后把广州啊
1: 过个海来找你了，
0: 深圳啊没有广州深圳啊香港澳门啊全都玩了一圈了。所以说他这个性价比还是有的，所以就看大家的一个预期了啊。有很多的办法可以去省钱，
1: 而且这个暑期确实啊，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整个的暑期大跳水的情况，而且这个出行以及预定的情况还是比较火爆的，所以这两天订票是比较好的啊。
0: 还是提前订吧。然后我们在这个时间呢也会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依旧是会在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来抽取四位朋友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啊。
1: 四位哦。
0: 对，
1: 因为我们上半段在关注路况就没有发那两位啊。今天我们就一下送出四位啊。
0: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歌手跟歌呢，依旧是大伙儿都非常熟悉的，不会找那种特别偏门的。因为我们要送奖嘛，这也都是这个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咱们上了岁数的朋友啊都听过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也是一位非常在华语乐坛有影响力的一位歌手。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两个字的女歌手啊，两个字的女歌手，大姐，是1966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位大姐，同时也是华语殿堂级的一位女歌手，词曲创作者，同时也是公认的内地摇滚流行乐坛的大姐大。她的歌也是那种大家一听就知道是她，因为她的嗓音呢很独特，是那种标志性的沙哑粗粝极具力量感的烟嗓的这一类大姐。而且他的这个出身呢其实也非常的好，他是出身于军人文艺家庭。他的父亲呢是中科院的研究员，母亲呢是原成都军区歌舞团的独唱演员。然后他从小呢就是有这个天赋啊，然后慢慢的呢从17岁开始就靠听邓丽君的这个磁带就萌生了唱歌的一个梦想。他正式出道呢是在80年代啊，是在1984年18岁的时候被唱片编辑发掘，然后发行了他的个人首张翻唱专辑。这个翻唱专辑的名字叫做美丽的海湾啊，美丽的海湾，
1: 美丽的海湾。
0: 对，然后这是他正式出道的专辑，也是他开创了这个西北风歌曲风格的一个时代，也是他爆红的一个起点。在1986年呢他演唱了一首歌曲叫做最后的时刻，最后的时刻，崔健老师高度认可这首歌，也奠定了他原创演唱的一个口碑。然后在1988年呢，他是正式迎来了事业的第一次巅峰期，他唱了两首这种西北风的曲风的歌曲，就是一举成名。
1: 我知道了。
0: 对，磁带销量呢也是突破了100万，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1: 刮起了一股西北风。
0: 对，就是四个字的一个西北风的歌，但是我们今天猜的不是这个
1: 不是这个。
0: 然后同年呢，在1988年，他又是代表中国前往了日本，参加雅马哈世界流行歌曲大赛，也是拿下了优胜奖。然后在90年代初呢，他是稍微的短暂沉寂了一下，因为他比较讨厌这种唱流水线翻唱专辑的这么一个情况，他就自己跑到了西藏的酒吧去沉淀啊，推了很多的这种商演去沉淀了一段日子。然后在

0: 1994年，他是正式回归，签约了香港红星生产社，他是正式转型到了原创流行摇滚，开始走摇滚，
1: 流行摇滚了，
0: 对，走摇滚的风格。然后在1995年呢，推出了单曲叫做《执着》啊，这个是由许巍创作的，许巍老师给他创作的。
2: 许巍后面也唱过这个歌，在演唱会上啊，在音乐节上都唱过这个歌。
0: 对，
2: 他也自己有一个版本。
0: 然后在96年呢，是发行了他的同名专辑，就是他的自己的名字啊，创下了当年内地正版唱片的最高销量。比如说里面的几首歌曲，像《野花》啊，《执着》，还有像《怕黑的女人》，其中这个《野花》讨论度呢也非常的高。然后我们今天要猜的他的这首歌呢，是他在2003年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对八个字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同时这首歌呢也是励志流行摇滚的一首经典代表作，鼓点也很有力量，
2: 就是聚焦女性，
0: 对，
2: 女性力量。
0: 这首歌呢其实是在02年的时候，词曲作者方辉啊，他是为这个户外真人秀生存大挑战美女闯天关这么一个环节来创作的。原来呢他不叫这个名，初衷呢是歌颂女性野外挑战的这个坚韧啊，仅用3天就写完了。后来呢是这位歌手就把它进行了一个歌词的改版，然后把里面的前面那个4个字就换成了后面现在用的这4个字。歌名呢也是进行同步更换，格局呢也是从综艺女性拓展到了所有经历磨难的追梦者。然后在03年的时候，他在央视春晚登台演唱这首歌，也是一夜爆红。那个时候呢正好恰逢是中国女足备战美国世界杯，然后队内投票呢就一致选定用这首歌来作为中国队的专属队歌。然后呢主帅马良也是说这个歌词完全贴合女足常年吃苦默默拼搏的这么一个心境啊。然后目前的话这首歌也是一说到这种在困境当中
2: 巾帼英雄啊，或者是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时候啊，或者是就是老师啊妈妈呀、这种节日的时候都会拿出来播放的这首歌啊。而且有很多的这种节目女性合唱团的节目呀也会把这首歌作为自己的团歌啊，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而且这个名字也特别好记，虽然长但是一下就能记住。
0: 对，而且这首歌也是陪伴了我们从小到大听励志歌曲的一个记忆吧。
2: 对对对，
0: 就每次说到这种励志昂扬向上的歌曲都会想到这位老师的这首歌，
2: 歌单里都会有。但是他后来好像就是有一段时间退出歌坛了，就是沉寂了一段时间，是不？
0: 我看一下啊，他在确实他在07年的时候是发生过一个人生重大的转折点，就是因为常年高强度的工作呢是诱发了血液慢性病，身体透支了，然后在07年就是宣布全面淡出歌坛，然后减少公开活动。后来就是慢慢的可能零零星星的出来唱两首唱个主题曲啊，
2: 很少了，
0: 或者干嘛，
2: 就是特别少。后来他好像这两年参加了那个时光音乐会。
0: 对啊，是22年的时候他参加了这个时光音乐会，然后翻唱的是周董的《红尘客栈》。
2: 对
0: 啊，出圈了。然后方文山老师也是公开夸赞他这个改编很大胆，
2: 转了那个他的微博。
0: 然后在23年呢是参加了北京的春晚，在25年参加了湾区声明月的大湾区晚会，还有各大的一些音乐节。在今年的话呢他也有自己的一个巡演，是今年开启了叫做玩个痛快全国巡回演唱会。西安的这些场次呢也都是爆满了，基本都是70后80后的这些歌迷，
2: 怀旧的这种情怀。
0: 60多岁了依旧是非常有
2: 活力满满，
0: 舞台感染力啊，唱过很多的这些优秀的歌曲，比如说像执着呀、野花啊、顺其自然、干杯朋友、靠近我、月牙泉、怕黑的女人，这个是他、
2: 月牙泉好好听，大家去听一听，
0: 这是
2: 特别喜欢
0: 他都市摇滚的一些风格的作品。
2: 我们送4张票啊，现在大家都开始猜了，但是我们都是文字的消息，大家会唱这首歌的朋友可以唱上一小段啊。我们送的是来自于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的演唱会的门票，在7月25、26号两天有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合唱团，大家一起齐聚现场。另外我们发的这个票呢是25、26这两天的随机票啊，大家拿到我们的票根之后，凭借咱们的这个二维码验证实名制到现场就可以了，全程咱们都不用见面，但是是交通954天马行空给各位的福利了。希望大家能够在厌倦了都市的生活的时候，拿着我们的门票去换个心情啊，前往陵水邂逅漫天的落日融金。
0: 是， 然后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

0: 去看一看、
1: 嗯、
0: 基本上没有猜错的啊，都是猜对了。
1: 嗯，
0: 因为说到这个老大姐，然后又是那个声音特别沙哑，特别粗犷的这种风格的，
1: 嗯，
0: 其实也就她了，在那个年代也就她了。
1: 她这个风格就是独树一帜，
0: 嗯
1: 啊，非常非常的有记忆点，而且让人能够很快很快能记住。
0: 嗯嗯，然后厂长啊说，小马读了这么长的稿子，累不累啊？谢谢你，谢谢你，非常感谢啊，这还在关心我累不累呢？
1: 非常的关心。
0: 然后还有小影，小影说是这首歌吗？是的，是的，是这首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像沙利加、副歌、西伯利亚狼、小山、钟明等等，还有小白、丽雨、君子好逑、
1: 嗯、
0: 超高校级的悠哉日常大王、正义食品君、飞、David、好运快乐、杨倩、Work Hard、初见、米修、小鱼、B、阿金嘎、阿森、阿琴、大耶耶、悟心，啊，对，大家回答都是对的。
1: 嗯
0: 嗯，
1: 厉害厉害啊，大家是一下就能猜到啊。而且有很多的朋友都发来了自己之前听过的那个《红尘客栈》啊，很多的朋友在猜那个《红尘客栈》，不是《红尘客栈》啊，是那个八个字的歌，大家再猜一下，然后把那个名字打对。
0: 嗯
1: 嗯，不是只有后面的四个字，是前面的四个字加后面的四个字啊、
0: 嗯，
1: 一共是八个字的歌名。
0: 是我们导播老师直接在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挑选四位啊，来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就好了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来听一下 Victoria 蓝来发的语音消息啊。
1: 嗯 ，Hello Hello。
2: 欢迎彩虹。
1: 哎呦，
2: 长像玫瑰，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欢迎彩虹，长像玫瑰，东海四海小天涯遥不后退。
1: 声音真亮啊、
0: 嗯、
1: 啊，唱的真好啊，真不错啊。
0: 嗯，然后还有这个，还有梦想发来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
1: 嗯，
3: 田震老师演唱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1: 嗯，对的，对的啊。
0: 哎，还有村长的二哥发来的语音，听一下啊。
1: 嗯，
3: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嗯
1: 嗯，
0: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简单。这首歌绝大部分的朋友都听过啊，
1: 都会唱。
0: 是，而且像田震老师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各个综艺上面也翻唱过很多很多的歌曲。
1: 嗯，
0: 比如说像那个《红尘客栈》，然后还有像应该是前段时间还有给一些电视剧啊、也唱过一个主题曲啊。其实最近这两年他的行程还是挺多的。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情怀想去看看田震老师的演唱会，他今年我们刚刚也说了是有一个巡回演唱会的，大伙儿可以去蹲一下他的这个票啊。
1: 嗯，
0: 我们也公布一下吧，今天非常简单的这一首来自田震老师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田震最经典的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啊，也是今天刚刚下完雨，我们借着这个雨劲儿跟大家分享过这个雨过天晴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然后我们也公布一下

0: 啊，中奖的朋友呢，本轮中奖的是恭喜叫做沙利佳，还有好运快乐超高校级的悠哉日常大王以及丽宇，恭喜四位朋友啊。大家呢把您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导播老师呢来登记，后续会以电子券的形式发送到各位的手机上啊。
1: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我们在7月15号有世界青年技能日的活动。

相约在我们的有阳光城的门前路段，在7月11号，在我们的云动图书馆呢也会有活动啊。想要获得新版车贴的朋友们，可以在7月11号下午来到云动跟我们一起相约。那也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了。稍后时间呢是由坏坏给大家带来的城市新动力。我们在节目的尾部也要感谢我们9万里对天马行宫的特约支持播出啊。祝各位扶摇直上9万里。大家想要了解到更多的国际时事，想要了解到更多的国际动态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9万里的公众号和我们的视频号。另外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输入9万里三个字，9万里三个字。想要获得椰小将我们整个的宣发海报的朋友，可以发送椰小将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交通954。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秀快速路桥面上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啊，依然是在秋海匝道口这个附近，现在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一些缓慢，主要呢就是在这个匝道口的位置有一些车辆本来呢就在桥面上，然后现在还有很多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说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整个的通行压力呢会稍微有一些偏大。各位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咱们注意互相礼让一下，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同时现在的秋海大道和秀华路交叉路口主要是去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直接排到了海秀桥桥底下的位置。那么在过了这个秀华路口之后，继续再往前可以恢复到正常的通行。南海大道去红城湖路，在坡巷路口以及龙困南路口的位置都有明显的一个排长队。反方向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环湖路一和湖城大径路口的位置。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在信号灯前呢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尤其呢在城东市场这边队尾直接排到了下坎东路路口的位置。迎宾大道去龙困南的话，队尾是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包括现在从椰海大道这边过来，然后椰海大道新城五月广场这边过来，然后去凤翔湿地公园的方向，现在队尾呢也是排到了城西路路口的位置。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滨海大道，滨海大道整体还行啊，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去西海岸的方向是在紫荆路口的位置有一个短暂排队的情况，大家耐心等待一会儿。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0: 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巷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巷，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章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5: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5: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4: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5: 交通部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8: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

0: 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丝路席位。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城市新动力。

实还是要围着坏坏转的啊。所以今天榜前十还是不好当啊。我跟你们讲，当榜前十是最辛苦的事儿，体力活啊。而且还要饱受精神的折磨。

0: 小破电驴提不起速啊。
1: 外外，你能不能不要一惊一乍的？
0: 我再怎么一惊一乍也炸不过你。现在17:43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
1: 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2: 大家好呀，我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

0: 感世纪大桥广播。
1: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我就是传说中的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是莫坏都可以呀、啊。我们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坏主播。别忘了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播出时间点啊，工作日的傍晚17:30就开始了，19:30就结束了啊。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贼拉的舒服啊。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8月2号，想跟交通主司以及海南众途旅行社前往青甘大环线旅行吗？那就直接发送西北至交通主司微信公众号啊，在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可以立减300。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哦。走起来，让我们去西北喝正宗地道的西北风。给你爸妈都报上名啊，给你七大姑八大姨全都报上名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让我们一起去西北潇洒走一回。
0: 坏坏，那今天晚上我们节目的互动内容又是什么呢？
1: 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城市高楼一排排，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城市高楼一排排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比如说城市高楼一排排，坏坏长得白又白。
0: 我只知道小白兔长得白又白。
1: 咱们人类也有的是长得白又白的，好吧？这大蛮子啊，目光短浅啊，眼里只有小白兔。
0: 坏坏，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2: 在5: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龙坤北路这边去南大桥的方向，车辆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滞留。从南大桥，从这个世纪大桥下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啊，现在整体的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然后在过了南大桥之后，进入到龙坤南路，现在下桥口的位置整体的车流量跟上个时段相比稍微好了一些，但是呢在面前铺天桥这个位置通行的速度还是稍微有些缓慢，主要还是因为有一些车辆它有临时变道的情况。然后就是从面前铺天桥一直到前边的这个斑马线的位置啊，这一段路上大家来耐心的等待一下，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的情况。再往前的话，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呢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辆稍微有点多，辅路的话倒还行啊，能够保持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目前在主路部分队尾是排到了龙坤南大润发的这个附近，还有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华亭路路口，反方向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路口的位置。海修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永万上匝道以及秋海上大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现在车辆呢是比较集中的，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然后尤其呢像在秋海上匝道这个位置，本来桥面上就车辆就挺多，现在又有很多车辆呢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说在中间的这条匝道中间的这条车道上通行的效率会格外的低。大家呢尽量，如果本来就已经叫在桥面上的话呢，尽量就提前选择靠左边的车道来行驶，这样子通行的效率也会更高一些。那么现在秋海大道继续前往到南海大道的方向，就是去出城的这个方向啊，在秀华路口的位置也是有一个短暂排队的情况。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城市行动力
1: 怎么的
0: 永远在身旁，
1: 那我就放心了。来关注一下口播宣传啊，开心大丸子来念。
2: 7月15日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54微信后台搜耶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
1: 调不要起太高啊，小心破音儿。
2: 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的文创啊、wow! 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啊。
1: 你播完之后啊，都没有听众敢往954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捏小将啊。别忘了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有个互动的内容啊，是城市高楼一排排，城市高楼一排排，用这句话呢作为开场啊，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
3: 大夫，今天谁是榜前十？那么惨，要围着你一直转啊。
1: 哎呀，今天我们的榜一是富哥啊，欢迎啊，恭喜富哥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哥的席位了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哥富哥撒花，漂亮啊！这是什么花儿，导播老师？
4: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1: 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每个月都有10万元花。榜一大哥富哥，你今天得带着榜前十啊，主动围着坏坏一直转 啊！你是带头转的那个啊。榜二听友是 LIN 林，榜三听友呢是姐妹啊，榜四听友是村挖机队长小秋，榜五听友是姨，榜六听友是一帆风顺啊，榜七听友呢是一位叫晴空的老铁，榜八听友是坏坏的邓曼琳，榜九听友呢是君子好球，榜十听友是 crazy 萌萌。欢迎大家来，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哎呀呀呀呀呀，这又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
4: 支付宝到账30元。
1: 哦，每一天都有30元花。来吧，榜一大哥富哥带着那几个小的一起围着我转吧。我说停才能停，我不说停就得一直转着啊。Everybody， 跟上节奏，摇摆你的身体。

0: 来关注一下 Crazy 萌萌说啥了啊？
1: 城市高楼连成排，西北1米8的帅小伙站成一排排在等你来，大家快跟着坏姐一起出发去西北吧。
0: 要是真有这么多帅小伙一起跟我去西北就好了。这次去西北呢，不是坏坏带队啊，是我们954主播王真带着大家一路同行啊。不光是有交通94美女主播一路陪同啊，还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啊，品质保障啊，因为咱们是媒体监督旅行团，所以呢品质肯定是在线，吃住这两大块呢拿捏的都是死死的、啊、而且不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啊。今天已经是7月8号了，那么距离团费恢复原价倒计时2天啊，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才能立减300，7月10号之后团费就要恢复原价了，所以呢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而且名额已经不多了啊，目前只剩下最后8个位置了，错过的话那就只能等到明年了。
2: Hello,
0: 哎呀，城市高楼一排排，坏坏胖的很难排。你等着，一会儿我让你下不来台。
3: 城市高楼一排排，这个单位我天天来。
0: 收机前的各位漂亮小妞还有帅小伙子也都开动脑筋想一想啊，如果让你用城市高楼一排排作为开头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创意呢？欢迎大家精彩的发挥哦。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叫做椒盐下酒猪手，一份价值88元啊，这是坏主播认为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了，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到店免费品鉴。
4: 坏坏，听说我们交通954出新版车贴了。
0: 哎，是啊，新版车贴你肯定会心动的，对不对？心动不如行动啊，7月11号啊，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世界人口日，下午的5点啊，我们相约在云洞图书馆喷泉广场，95.4联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省计划生育协会送车贴了，现场还有妇幼心理健康啊，包括中医方面主任专家啊，免费解答市民健康问题，限量版的交通94省卫健委生育协会定制的车贴，你是不是特别想往车上贴？除了这个限量版的车贴，还有那个神秘的礼品，大家可以免费领啊，所以呢赶紧呼唤你的朋友们，到时候咱们现场不见不散啊。Come on baby,
4: 城市高楼一排排，我点的外卖天天能送到家门口来。
3: 城市高楼一排排，为什么你的车到现在还没有上车牌啊？
0: 城市高楼一排排，你今天要是不跟我互动的话，那我今天深夜就得 emo 独自伤怀。你舍得吗？你这个狠心的家伙。

0: 好的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在周末闲暇的时候，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的玩法。这种新鲜的玩法我都已经给你策划好了，那就是在这个周末呢，让我们一起相约陵水双番石毕业歌会啊，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唱给大海聆听。怎么去抢票呢？可以前往猫眼儿演出抢票啊，前往猫眼演出抢票，在海边呢赴一场青春之约吧。
1: Hi,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怀怀. What's your number? 6 7 6 7 Yeah.

0: 马上整点路况，整点宣传。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下午六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依然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稍微有些偏多。目前呢，在长同匝道、永万匝道还有秋海匝道这三个路段上，现在都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尤其在秋海匝道这一块，通过监控来看到，还是中间的车道啊，中间车道刚好是本来桥面上也有车过来，包括还有一些车辆从匝道部分过来，所以说中间车道的通行速度会格外的缓慢，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来通过。这一段路需要在过了金垦匝道这个路段之后，这种排队的情况才会得到缓解。而反方向往西海岸的话呢，也是在金垦匝道位置，队尾呢是排到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上。在滨海大道上，现在呢是去到长堤路的方向，车辆稍有些偏多，在过了这个秀英港之后呢，就开始有明显的排队，包括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在这个世贸东路路口的位置，以及明珠路路口的位置都有明显的排队，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目前是从滨海立交桥下桥口的位置，就是桥下边这个地方就开始排队，还是需要在过了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同时现在呢，就是在海秀东路这个匝道口的位置，通行的速度会格外缓慢一些，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就稍微注意一下。另外呢，这个根据交警这边发来的一个温馨提示，现在交警是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去轮廓南的这个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一块上不来了，大家呢注意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再来关注到现在国兴大道，国兴大道去海秀快速路，首先琼州大桥下桥口一直到美院路口，这是第一段排队的队伍，再继续往前的话，在乌池山南路路口的位置差不多也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反方向去琼州大桥的话，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以及在省图书馆的门前路段上也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现在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队尾是排到了华亭路口的位置，反方向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呢，队尾是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路口的位置，还有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队尾是排到了阜城互通下桥口。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玩游戏时有人私信说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或者低价出售稀有装备，你会怎么做？
3: 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游戏交易诈骗。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骗子常以交易需缴纳保证金、解冻费为由，诱导受害人在虚假交易平台转账汇款，随后拉黑失联。
1: 买卖游戏装备账号请认准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交易。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 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

然，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七月十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154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丝路席位。

说，城市高楼一排排，我的作业一堆堆。真幸福啊，有的孩子像你这么大都上不起学啊。珍惜每一次老师给你们留的作业吧。有多少小孩连作业是什么都不知道呢？啊！城市高楼一排排，我节目一开始啊，总有一些听众准时来啊。

好球说，城市高楼一排排，我在海口湾，你们要不要来？你如果要是在中国移动的话，那我们就来。哎呀，这海南的球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海南移动。

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啊！想看高清球赛吗？想不想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呢？那就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啊，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听友隐士说，城市高楼一排排，广播节目我只听城市新动力。嗯，你这个听节目的品味真的是很独特。你的审美非常有个性，值得所有听众朋友们好好学习。

0: 是高楼一排排，今天晚上的夜宵哪个听众能给我安排安排？然平后下说，城市高楼一排排，今晚吃饭来不来？几点吃？是夜宵那个时间的话，我可以考虑哦。坏坏最近喜欢上了夜宵。
1: 城市高楼一排排，我住的小屋什么时候能换大宅？
0: 王富贵说，城市高楼一排排，街巷繁华处处开。城市高楼一排排，一个帅哥交警正朝你所在的这个方向赶来。所以你开车姿势给我摆好一点啊。宇哥来说啥呢？
2: 城市高楼一排排，工作不能只想着升官和发财。坏坏啊，你下次什么时候能把旅行团来带？
0: 我是今年的九月份啊，九月份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北疆喀纳斯禾木一带啊，我们一起去看秋天的新疆。是啊，工作不能只想着升官和发财，有的时候还得想一想怎么摸鱼不要被发现了。但是说来也怪，只要我一摸鱼，那一定会被发现的。所以我现在是不敢摸了。大丸子，接下来你要跟听众朋友们继续表演自己的拿手绝活了呀。
3: 接下来由我向听众朋友们继续发声，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4: 下午6:1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目前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车辆呢依然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啊。目前就是从世纪大桥的这个下桥口滨海立交桥下边开始有明显的排队，整个这一段依然是需要在过了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尤其像在海秀东路这个匝道口的位置，这个滞留的情况会更加明显一些。而且现在的话呢，从海秀中路上南大桥去龙坤南的这个匝道是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过不来了，大家呢注意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同时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啊，下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前边第一个信号灯的这个位置，这一段路上现在有明显的滞留排队，尤其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还这个滞留情况也是更加明显一些，这一段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过了这一段之后呢，再继续往前，目前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主要在主路部分车辆呢是比较多的，整个队尾也是接近到现在海德

0: 路口的附近，辅路的话倒还行，能够保持稳定。当然也提醒大家，像在这个路口，包括在海德路口的位置，电动自行车的数量也是特别特别多，大家一定要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另外呢，从南海大道往这个红城湖路的方向，像在坡巷路口啊，包括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尤其在龙坤南路口这边，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华亭路口的附近。反方向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朱云路路口的位置。海府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队尾排到塔光市场，还有反方向琼州大道城东市场这边往五公祠的话，队尾是排到了府城互通下桥口。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这个队伍排的可长了，已经排到了金岛国际的这个附近了。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椰海大道路口之后，拥堵情况会有所好转。同时呢，现在在椰海大道新城五月广场的门前路段继续前往到这个凤翔湿地公园的方向，现在队尾呢是排到了山高街路口的位置，这一段主要还是要直行和左转的车辆比较集中，大家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不要随意的变道夹塞。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这郑先生看到他前边有一辆车，车尾巴贴了一张交通954的磁吸车贴啊，车牌号是92929啊。你好啊，你这是踩着刹车灯呢？你这刹车灯的颜色好正啊。啊，姐妹还说呢，新版的那个车贴怎么领来着？这个周六17点到云洞图书馆喷泉广场就能领啊。
1: 听听泡泡爸在说什么。
2: 不成事到了，一抬抬，换回来巴掌，16比6块。
0: 什么玩意儿？
2: 不成事到了，一抬抬，换回来巴掌，16比6块。
0: 坏坏的巴掌又准又快，就是力度不够强。跟小猫挠痒痒似的，够快够准，但是不够狠。
1: 坏坏的迎客松来啦，
2: 城市高楼一排排，黑坏坏的人排成一排。
0: 但是让我心动的什么时候才能来呢？不依不语说了，城市高楼一排排，坏坏跟谁都聊得来。我为什么跟谁都能聊得来来着？因为我之前是专业做客服的，我练的。真的，我以前在12345做过客服。文武说城市高楼一排排，城市新动力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准时来啊，感谢大家支持。来听听大嘴在说什么。
2: 城市高楼一排排，坏坏美丽又有才。
0: 城市高楼一排排，主持这节目主持的我头发都白了。
1: 坏坏开箱贺贺来啦。
3: 城市高楼一排排，开心快乐组合的俩丸子都特别可爱。
4: 城市高楼一排排，月底花呗我都还不过来。
0: 城市高楼一排排，导播老师画好了饼了，又给我端了。

0: 城市高楼一排排，谁家吃火锅呀？香味飘过来。
1: 哎呀妈呀，好像还是橄榄糟粕醋火锅。想不想吃橄榄糟粕醋，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0微信公众号啊，有限时福利优惠价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0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商家客服去私信预定啊。

通说，城市高楼一排排，我的考试一堆堆。城市高楼一排排，今天晚上来我家一起打扑克牌。TY 这反应说，这个坡向路跟南海大道那个十字路口啊，堵住了，堵得一动不动的啊。坡向路跟南海大道那个十字路口怎么堵得一动不动的了呢？

0: 叫王丹的听友说，城市高楼一排排，车流滚滚路成带。你应该说车流滚滚，坏坏没人在。所有司机见了坏坏都拒载呀。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还是因为我说话声音很难听啊？
1: 坏坏，别开玩笑了，拒载的话是违法的。
0: 好像是，我之前有研究过这方面的内容，听说拒载乘客是违法行为，违反了交通运输行政法规，同时也构成民事违约。不管是出租车还是网约车啊，没有正当的理由拒载乘客的话，那都是要面临行政处罚的，并且可能还得对乘客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各位司机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培训呢？

0: 坏，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了呢？
1: 棒棒 ，Lady Go！
2: 这一把给大家描述一种零食吧，当然它也可以说是一种糕点啊。这种甜味糕点呢，是源自满族的传统甜味糕点。赶紧脑补一下，源自满族的传统甜味糕点啊，是属于咱们中国京式四季糕点之一。它的名字其实也是满语的音译啊。哎呀，这东西长什么样子呢？长的吧是那种米黄色或者是金黄色的吧，口感是那种酥松绵软的啊，酥松绵软的，入口即化的，真是香甜可口啊！经常会伴有桂花或者是蜂蜜的浓郁香。

香气吧。那么正宗的这种美食吧，它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啊，分量会比较重，但是现代工艺呢也在不断的优化，来平衡这个口感跟健康，所以有无糖的有低糖的也已经上市了。听说还有苦荞味的了，那苦荞味的肯定就不是什么米黄色或者

0: 还有一些风味创新，把这种美食里呢加上了各种坚果，什么南瓜籽仁啊、葡萄干什么的都融入进去了啊。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猜到这到底是什么美食啊？这是哪一种糕点呢？这也算是一种零食吧。这东西在历史上曾经是满足宫廷以及民间的重要节令食品啊。嗯，来吧，赶紧的想一想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一会儿呢会抽出幸运听友来派发，先不送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福利了吧。我们一会儿抽出一个听众一顿乱夸吧。一会儿啊，从答对的听众朋友当中抽出一个幸运听友，嘿嘿，一顿乱夸。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下午6:3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龙坤北路。龙坤北路目前还是往南大桥的这个方向，车辆呢会稍微有一些偏多，主要就是从这个滨海立交桥下边这个位置就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这一段的话呢，需要在过了国贸路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缓解。再往前上到这个南大桥的桥面上，目前是在海秀东路匝道口的位置，这一段上通行的效率依然比较低。现在还有不少车辆呢是从这个海秀东路走匝道过来，所以说这个通行的效率会比较低下。然后再过了海秀，过了这个快速路的匝道口之后，开始排队了啊，直接就是下桥口的这个地方准备下桥了，但是也开始排队了。这个队伍呢是从龙坤南路那海德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整个这一段路上，不管主路还是辅路，密密麻麻，车辆特别的集中。而且在过了这一段之后，过了海德路口之后再继续往前，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在主路部分啊，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队尾呢是接近到现在海德路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也不太好走。现在从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队尾依然排到了华亭路口，反方向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朱云路口的附近。五公祠路口从海府路这边过来的车辆，队尾排到了海府立交桥的这个桥面上。而从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的话，队尾是排到了下坎东路路口的位置。再来关注一下国兴大道，国兴大道现在往快速路的方向，琼州大桥桥面上一直到美院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包括在过了这个海府立交桥之后，一直到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这两段路上现在呢通行的效率都比较低下。反方向去琼州大桥的话呢，像在日月广场这个路段，包括在海府立交桥底下，这两段路上现在也是有短暂的车辆滞留，所以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咱们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

0: 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0: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1: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0: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3: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9: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9: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向

0: 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迎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954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954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10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954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丝路席位。
1: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2: 我在你车后备箱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城市高楼一排排”，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刚才我们还在节目间隙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给大家描述了一种糕点，当然它现在也是一种零食啊。长得吧淡黄，米黄吧，或者是金黄，但是随着这个现代工艺不断的去创新吧，它也有一些有点类似于焦糖的那个颜色的沙沙什么？
3: 坏坏，你是不是差点就把答案说出来了？
2: 对，它就是叫沙什么什么什么。但是长得像焦糖颜色的，肯定就是焦糖味儿的。哎呀，齁甜的。杀什么杀杀什么呀？这玩意儿叫这东西真是热量好高啊！但是如果你要买那种无糖的呀，或者是低糖的呀，热量包括这个糖度啊，它都是可以降低很多的啊。怕胖的可以少量吃，也不能说无糖的或者是少糖的你就可劲儿造啊。是源自满族的传统甜味糕点。哦，它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满语的音译啊。那听众朋友们，我来瞧瞧你们的答案是啥啊？这位叫 FYW 的听友答的是沙琪玛，喵星人说萨琪玛，丽云还有虎妞答的都是桂花糕啊，听友莹说肯定是沙琪玛了，喜乐向阳说一定是沙琪玛喽。

0: 来听一下平凡唯一怎么说啊。
1: 城市高楼一排排，上亮了孩子，排成排。
0: 姐妹也说城市高楼一排排，神兽回笼管不过来。哎，小学初中是不是7月11号就开始正式放假了呀？现在还没放假呢吧？是不是到7月11号的时候才放假呀？

0: 待会儿我想听听浩然哥又说什么呢。
1: 城市高楼一排排，
0: 嗯，
1: 社会等着像貂蝉。
2: 你这说的真是一点都不押韵呢。你应该这么说，城市高楼一排排，坏坏长得有点像祝英台。
3: 坏坏，有请喜哥出场了。
1: 城市高楼一排排，
2: 啊，
1: 学校放假了就可以不用接小孩。
2: 你说你这人啊，活得多拧巴啊！生小孩完了还烦小孩呀、啊！来关注小小怎么说？
4: 一定是沙琪玛。
2: 沙琪玛，来听听肖的答案。
4: 沙琪玛。
2: 嗯，这位叫西的老铁你好。
5: 坏坏是沙琪玛。
2: 什么？
5: 坏坏是沙琪玛。
2: 我不是沙琪玛。我是一宝啊。正确答案确实是沙琪玛。哎呀，一会儿我们要抽出一位幸运听友，把他一顿乱夸啊。
0: 坏坏了，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6: 下午6: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啊，这个车辆呢依然还是比较集中的。基本上现在呢就是在从永万匝道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差不多金垦匝道这个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情况。目前呢，尤其是在秋海匝道上桥口这个位置有更加明显的滞留，而且整个这一块反正不好走啊。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互相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滨海大道。滨海大道还是往长堤路的方向，车辆稍微有些偏多。目前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在世贸东路口、明珠路口啊，这几个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了。快的话估计一两个灯次，慢的话可能得需要三个灯次左右才能完全通过。现在的秋海大道往丽晶路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秋海一横路路口的位置。反方向去南海大道的话呢，也是从秋海一横路这个位置就开始排上了，要一直等过了秀华路口之后，拥堵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啊。然后再继续往前的话，过了美俗路口一直到南海大道路口，现在也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现在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在龙困南路口的位置，队尾直接排到了华亭路口。好在是过了龙困难之后，进入到红城湖路，再去滨江路，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反方向红城湖路往这个南海大道的话，队尾直接就排到了武功祠这个路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不好走啊，车还是挺多的。同时在武功祠路口，从海府路过来的车辆呢，队尾是排到了塔光市场，也就是海府立交桥的这个桥面上。整个这一段路上车辆也是挺多。还有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武功祠，队尾是排到了下坎东路路口的位置。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7: 城市新动力，有海

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10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丝路席位。

0: 会说什么？
1: 同事高了一百百，浩然哥刚才的表现像个坏小孩。
0: 城市高楼一排排，我在我们单位都能看到茶香赫赫家里的阳台。来关注方在说啥？
1: 城市高楼一排排，我最喜欢吃。
0: 你最喜欢吃什么呀？吃海苔呀。
1: 城市高楼一排排，妈妈姐姐带我去吃。
0: 吃什么？吃牛排呀。你怎么老是把话说一半就结束了呢？每次都在来我填空啊。
1: 城市高楼一排排，妈妈姐姐给我吃牛排。牛排香味引来牛排，
0: 牛排的香味引来牛排，牛排的香味引来嘴馋的小孩，还差不多。阿蒙说：“我是不是来晚了吗？”来晚就来晚呗，又不会罚站啊。
2: 外话，你打算抽哪个听友一顿乱刮呀？
0: 我想抽这个叫阿丽红的听众，然后给他一顿乱夸。阿丽红啊，可以不？让不让主播给你一顿乱夸呀？

红听到请回复啊。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有个互动的内容，城市高楼一排排，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城市高楼一排排，你喜欢我就得大声说出来呀、啊！你老憋在心里，你别憋出病来呀、啊！我真的是很担心你的身体呀、啊。

0: 发生什么那么多啊？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啊？
1: 红城湖往南海大道吗？
0: 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发生什么那么多啊？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啊？
1: 你讲话语气好一点咯。你这样赖赖唧唧的，谁愿意跟你说话呢？白日梦想家，你要用这种语气跟大家讲话。红尘葫芦往南海大道为什么那么堵啊？有没有人告诉我一下呀？哎，对，你这样的话就有听众搭理你了。阿丽红呢？我还夸不夸你了？你不回应我的话，我抽别人了。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只要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如果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的，就赶紧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啊，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闲暇不妨离开城市啊，换一种新鲜的玩法。这个玩法呢，我都给大家想好了。你们就这个周末相约陵水双番石毕业歌会啊，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啊、丢火车呀，还有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唱给大海聆听。前往猫眼演出就可以抢票啊，在海边去赴一场青春之约吧。不然的话，现在他们都管我们叫老登。

救援车队张林给我们报道说，海瑞大桥东往西下桥口，在非遗博物馆门口的这个位置，两车轻微剐蹭啊，发生了两车轻微剐蹭的交通事故了。两位司机啊，正下车商量，但是没有放任何警示标志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安全避让一下了啊。就在海瑞大桥东往西下桥口的这个位置，在非遗博物馆门口的这个地方，两辆小车发生了轻微的剐蹭。哎，这位叫方的朋友，我一会儿夸你吧。方方，你能不能经得住主播一顿乱夸呀？阿丽红听说我要给他一顿乱夸，吓跑了。

叫方的朋友，我可以给你一顿乱夸不？都不禁夸是不是？

0: 便买。马上准备进整点的矿泉水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呀。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7: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依然还是有不少路段上啊，这个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像现在从龙坤北路上到南大桥的方向，虽然说整体车流量跟之前相比已经减少了很多了，但是在上到南大桥之后呢，整个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滞留，尤其在海秀东路这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还是比较多，包括也有不少车辆呢是从这个海秀东路走匝道上来，车流汇合到一起，通行的效率会比较低下。现在海秀快速路去国兴大道的话呢，是在秋海匝道口的附近有明显的排队，然后这一块需要在过了前边的金垦匝道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龙坤南路的话是去迎宾大道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目前像在这个南大桥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海德路口，包括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队啊，尤其在海德路口这边是不管主路还是辅路都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的等一下，这个等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各位注意耐心等待一下。反方向龙坤南路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这一块的话呢，主要还是在主路部分车多，辅路的话倒还行，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队尾是排到了龙湖天街，也就是差不多在这个华亭路口的附近。反方向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护城大径路口的位置。还有现在从这个五公祠路口，现在是海辅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塔光市场的这个附近上，这一段路上滞留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反方向在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的话，队尾是排到了下坎东路路口的位置。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拜拜了你那刚才被一顿乱夸的听友方又说什么了呢？
4: 谢谢谢谢他灿灿姐姐给我的一顿乱夸，我好开心哦。
0: 哎，你说话真的是好好听哦。让我抱抱吧。哎妈，抱不动啊。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5: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5: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

0: 的补助金了。
1: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2: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2: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2: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2: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5: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8: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素有海南第一山美誉的万宁东山岭，不仅以奇石幽洞闻名，更是一座露天的石刻艺术博物馆。自宋代伊始，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名士显宦在此流连，将胸中丘壑与笔底烟云镌刻于山间的花岗岩崖壁之上。这些跨越千年的百余处摩崖石刻，其风格呢，或雄浑苍劲，或清雅飘逸。它们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珍品，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情怀，如同一部部石刻的史书，默默见证着海南人文精神的积淀与传承，无愧是一座瑰丽的海南金石书法艺术宝库啊。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丝路席位。
1: 这个旅行啊，只剩下最后8个位置，最后8个位置了啊！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才能立减300啊！今天已经是7月8号了，距离恢复原价还有倒计时2天。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好啊，玩的也省心，不怎么用你操心。专业领队、金牌导游，还有我们交通九四美女主持人呢，一路陪同啊！所以大家赶紧的啊，发送西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吧。
0: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宇哥说，城西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就在汇入龙坤南路路口红绿灯这儿，两车剐蹭了。这个地方本来就挺堵车的啊，现在有了交通事故，那更是雪上加霜啊。城西路西往东的方向，就在汇入龙坤南路路口的红绿灯这儿，两车剐蹭啊。孤独的烟还说呢，今天好堵啊。你现在在哪个路段呢？我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啊，是城市高楼一排排，一排排，哎，一排排，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2: 城市高楼一排排，中介电话天天来。
3: 城市高楼一排排，我一发射动感光波就有听众调台。

0: 城市高楼一排排，收音机家这小孩，收音机前这小孩，你是谁家的小孩？啊，你是老孙家的小孩呀？那你就是小孙呢。城市高楼一排排，听我们节目乐开怀。想互动的听友啊，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
1: 坏坏，有请周周出场了。
2: 城市高楼一排排，莫坏追我排后排。
0: 摸坏追你排后排，我是最后一个追你的啊。压轴出场了呗，肯定能得到你的重视了呗。来关注一下欧的羊怎么说啊？
2: 怎么这么优秀？这台语是不是现实？

0: 啥？
1: 怎么这么优秀？这台语是不是现实情况的？
0: 千万别让我们台领导听见。他说我待在台里限制我发展了。

0: 影师说，城市高楼一排排，下雨天我担心自己会丢车牌。哎，你只要收听我们这个台，中途不调台，下雨天肯定不会丢车牌的。城市高楼一排排，祝大家年底都发财。
1: 时间来我们再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Ready go！
0: 我再来给大家描述一种咱们很熟悉的小零嘴儿。我不会描述很多啊，然后大家来猜这种零食的名字叫什么呢？可以告诉大家，这种零食吧，它有三个字儿啊，它的名字里就三个字儿。80年代那时候，这玩意儿可是很多小朋友的最爱呀。它是什么样子的呢？巧克力的外壳，然后里边夹的是那个麦芽夹心儿啊。巧克力外壳里边是麦芽夹心儿。那个时候就是在过去啊，80年代的时候吧，才几毛钱一袋吧。几毛钱一袋啊，含在嘴里慢慢化掉，那可是挺奢侈的一个事儿呢。想一想，巧克力外壳里边呢是麦芽夹心儿，现在肯定几毛钱一袋的没有了。物价都涨成什么样了，对不对？反正过去这玩意儿就几毛钱一袋，含在嘴里慢慢的融化，就已经算是比较奢侈的了啊，真的很好吃。小男孩小女孩都很喜欢吃。你能猜到这是什么东西吗？这是什么零食呢？它的名字里只有三个字啊，巧克力的外壳里边呢是有麦芽夹心的。哦，那个夹心吃起来感觉就像奶粉似的那个味道哦。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那我们这一把抽出幸运听友来派发琼海味道他们家的那个椒盐下酒猪手啊。刚才已经有一位听友拿走了一份了，目前我们还要再发两份出去啊。那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最后两份全海口最好吃的鲜猪手了啊。大家都来争取一下吧。你能猜到刚才坏坏描述的那种小零食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吗？名字里有三个字啊。想薅糟粕醋羊毛的啊，可以试一下橄榄糟粕醋，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咱们交通九四给大家要来了一个冰点福利价啊，整个市场上也就只有我们这个价格那是最优惠的了，大家可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了，在交通九四微信后台搜椰小将啊，就可以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是可以领取那个限定文创的，而且现场呢还有免费的茶饮呢，还有技能名师啊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啊。

叫梁艳茹的朋友说，你说的这种小零嘴是不是叫美丽素啊？这个名字不够标准啊。宇哥说是不是朱古力？不对。隐士也说是朱古力。

萌萌说，这不就是麦丽素吗？五毛钱一包。那个时候就是卖五毛钱一包啊。吹灯也说，是不是叫麦丽素啊？他说给我擦皮鞋，我还要烟牌。

0: 您说什么？
1: 人是高楼，
0: 嗯，
1: 一排一排，快快南城，千军万马赶来。
0: 我带着千军万马赶过来。
2: 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你的水手说，他说啊，可以鼓励。
0: 说的我好像花木兰一样。城市高楼一排排，生小孩就得生三个小孩。生小孩不生三个小孩，你就不要生了。城市高楼一排排，给我擦皮鞋，我还要烟牌。

文倩妈妈说，是麦丽素不？这玩意儿是我小时候的最爱呀。OK。关一北也说，你说的应该是麦丽素，小塑料桶装的。六月雪也说是麦丽素啊。这位叫甘的朋友答的是朱古力，花田雨答的是麦丽素。啊，时间良药给出的答案跟练秋说的是一样的，都是麦丽素啊。还有这位叫 W 雨的朋友，香卡儿，会说话的汤姆猫，豆豆，吹灯，说的都是麦丽素啊。

OK。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互动消息都说的什么。

0: 位听友不知道叫啥名儿啊。
1: 快快快快，是麦丽素。
0: 嗯，咖啡灰说。
2: 快快快，我问吧。哎呀，你吃东西我也吃够了。哎呀，麦丽素了。
3: 慧慧，听听静待荒康是怎么说的呢？
1: 花花花花也是麦丽素。
0: 嗯，我不是麦丽素。我是椰子粉。
4: 坏坏，有请齐天大圣的熏出场了。
2: 坏坏坏坏，你说的是麦丽素吧？
0: 嗯，建宇怎么说啊？
2: 坏坏，你说的是不是那个麦丽素？
0: 正确答案确实是麦丽素啊。我记得之前我在哪个国家回来还给周末主持人带了一包来着，花了我六七十块钱呢，一大袋啊，算便宜的了，不算贵的了，感谢他给我带节目吧，具体从哪带回来的我忘了。

天宇还有六月雪两位幸运听友全都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椒盐下酒猪手一份，价值88元啊！注意查收交通主持微信公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吗？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让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Hello 新来的朋友，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玩法，就是这个周末让我们一起相约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合唱团陪着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呢唱给大海聆听，前往猫眼演出就可以抢票了啊！在海边赴一场青春之约。 Hello

抱团取暖更长久。快点围着我转啊！绑钱石怎么停下来了不转了呢？转到我们节目结束喽。

0: 志想刚在说什么啊？
1: 城市高楼一排排，就像那违车违章的小车停在路边一排排。
0: 城市高楼一排排，有一只小鸟站在你们家窗台。哎呦喂，那这只小鸟算不算违停呢？

生情，一生有你才会赢。关注坏坏不迷路，开启缘分第一步。关注坏坏不迷路，坏坏送你沙滩裤。沙滩裤两位数，我就问你哭。

0: 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到这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当然节目最后还是要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明天傍晚17:30到19:30啊，咱们继续相约交通954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啊，城市新动力哟，拜拜喽。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边，大多数的主干道都是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啊。像现在滨海大道、长堤路、世纪大桥这边，包括海秀快速路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没有问题。然后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再来注意一下啊，比如说像在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的位置，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海秀桥匝道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现在通行效率会稍微有一些偏低，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然后龙昆南这边的话呢，主要是往迎宾大道的方向，从南大桥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南海大道路口，这一段路上虽然说没有特别明显的滞留，但是呢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的，尤其像在尤其像在南海大道路口的位置，现在这一块有一个不管主路还是辅路车辆都挺多啊，这一块不太好走。五公祠路口的话是海辅路过来的车辆会比较集中，队尾直接排到了梨苑大厦的这个梨苑小区的这个附近，这一段路上的话尤其在汽车东站这个路口的位置还是有短暂的车辆滞留的。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美院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6: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6: 谁吓唬你？

0: 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8: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7: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6: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7: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6: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7: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

星辰，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虽然今天不是周五，但路上真的有点堵，所以各地几模呀，你们堵在路上了吗？那现在这会儿迎宾大道和椰海大道交叉口，椰海大道东西双向堵车，城西路进龙坤南，城西路上堵车啊，红城湖路啊，大转盘的位置各个方向上行车量都不小，尤其是龙坤南北往南的方向，包括海德路上、金垦路上，这一会儿雨也没下了，怎么堵成这样啊？朋友们多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分享到节目当中。

首先呢，来欢迎每一位节目开始前在平台上打卡签到的朋友。第一位，一切随风、林花、梁珊珊、秦小然和他的哥哥秦博凯、老朋友 QQ、笑对人生。周三的晚上，问候各位 ，Respect。

0: 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活动。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54后台回复椰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去逛。来，
1: 新疆高地高地，
0: 哎，
1: 杭州，来巴卡罗巴卡罗，
0: 欢迎哦，来月闪闪，
2: 星辰，晚上好，我今天又来打卡喽，
0: 欢迎你来打卡，
2: 下雨好苦啊，
0: 下午下那会儿还好，金盘这边没下多会儿，下班之前就已经不下了，来喵。
3: Hello， 我是秦小然吗？
0: 喵。嗯，我知道你是秦小然呢。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秦博凯，欢迎收听今天的八九不离十，我来抢沙发喽。
0: 嗯，欢迎秦博凯。要放假了。假期老爸怎么给你安排呀？QQ 是打卡吧，知道来晚了只能坐地板了，没关系，这会儿是在上班还是下班回家路上了呢？ Kimi 是龙昆南还在下雨呢，难怪呀，所以大家开车在路上慢一点，下班了咱就不着急了，安全第一哦。

木灵也说一下雨就好堵呀，是一下雨就好堵，因为一下雨呢，对路面上的通行还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下雨还能开得快点，下雨啊不能开那么快，危险呢。啊，目前市区没有积水路段了。水都已经消退了。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温度还行，偏南风3到4级。7月10号星期五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基本上都是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啊。周五的温度是25到35度。7月11号星期六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3度。

0: 来，这是好久不见的航仔。
1: 顶不住了，顶不住了，这雨好大呀！顶不住了，也要顶上去。
0: 怎么就顶不住了？哪里还雨好大，顶不住了？谁让你顶的？你好好在车里边待着得了。
2: Grabado mi mente, estoy loco por verte y de nuevo besarte。
0: 来，新版车贴要来了，7月11号，本周六世界人口日，下午5点，云洞图书馆喷泉广场。94联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省计划生育协会送车贴，现场还有妇幼心理健康中医方面主任专家免费解答市民健康问题。限量版交通954。和省卫健委生育协会定制车贴和神秘礼品免费领，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赶紧呼朋唤友，咱们现场见。人说的是孕早期啊，呵护早孕是呵护孕早期。今天有朋友疑问，什么是早孕？什么是早孕不知道啊。所以今天晚上给大家科普一下子，早孕就是孕早期。一般怀孕的第一个月那叫早孕。不是你们理解那个晚婚晚育。那个玉，这是孕啊。

0: 还有哪儿在下雨啊？超人波一飞说呀，高铁东哪里等红，那里等红绿灯也拍照的吗？等红绿灯拍什么照啊？等红绿灯拍什么照啊？张姐说她要车贴，你要准备二胎了吗？Nick 是星辰呐，我明天也正式进入假期状态了，问我放假吗？我往哪里放假哦？但是从明天开始，他就暂时告别八九不离十的陪伴了啊！咱们约好9月1号再准时见面，期待假期后的重逢啊！
1: 我告诉你，你放尿，我抓你。

你不听节目我也能给你抓着你，你放心吧。大表妹说，表哥我想知道独生女这个点在婚恋市场是优点还是缺点。你得这个事情啊，你得辩证的看待，你不能很武断的说它是优点还是缺点，得结合其他的条件看。在婚恋市场，独生女这个点儿，是吧？独生女这个点儿优点在哪儿呢？优点是，用我之前那个小顺口溜，就是婚前搞定丈母娘，婚后送你一套房，都是你的。你要是缺点吧，缺点它也有，一般独生女她都比较犟。哎，毕竟从小捧在手里，一家人全身心呵护，所以呢，主观能动性比较强，比较有主见。然后呢，基本大部分吧，咱不能说基本，大部分强势。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还有一点。不能说。怎么今天跟有跟谁讨论的 独生女这个问题了？独生女啊，谁说你了？谁要说你，你回家就跟我三姨商量一下子，你问要不要干儿子啊？

张姐说：“听声音，节目改小朋友今天心情应该还不错啊、嗯，要天天开心呐。”他对了，他说：“老弟呀，我兵哥给我们老王家几个靓仔起了个名字，叫海岛 F 四，只有我在海岛，人都不在。”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就是在婚恋市场上，就独生子啊或独生女呀、啊，它是算是优点呢，还是算缺点呢？或者优点在哪儿，缺点在哪儿？大家发表发表自己的看法，咱们交流交流。于哥说，早孕不是指12周以前的时间段吗？就是一个月之内吗？四周，一个月，三个月以里啊，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吧。就很多人他把早孕跟早恋扯在一块儿了，知道吗？这不能你相互乱套。啊、哦，早恋是不行，早孕真是正常怀孕，对，12周前3个月属于早孕，所以说了嘛，呵护早孕，关爱赋能吗？就是说刚怀孕不能跟别人说的那几个月份，那就叫早孕。咱们这也是科普。羡慕说有一些司机等2个红绿灯拍照吗？不拍。他一直在那等红绿灯，拍的干嘛？他没闯红灯，他就是不走，他不走，他可能就是玩手机错过了，不好，这样不好，影响别人。林俊美说：“好羡慕放假的人，那你也可以放假呀，那你给自己放个假。”超人不会飞。超人不会飞说什么呀，说学院路跟夜海大道的红绿灯这边也故障了，他说高铁东那里等红绿灯也拍照吗？等红绿灯也来这个等红绿灯，不可能等红绿灯给你拍照吧，而且他给你的是提示信息，不是处罚消息啊，他是一个提醒，不是处罚消息。你可能太靠路边了，给你识别到以为你是违停呢，但这个也不是处罚啊，这是。

0: 是一个提醒。来，航仔。
1: 哎，星辰，想咨询一下周六的那个活动有相关的公众号链接之类的吗？我怕忘记。哎，
0: 周六哪？新
1: 版车贴的图片有不？想提前看一下。
0: 我这儿没有。没有。你等等，这两天可能会有微推。就是我刚刚我也问了一下爱，问了一下爱，爱说，你看独生女在婚恋市场的评价不能简单的归为单一的优点或缺点，取决于核心取决于家庭条件、双方匹配度等实际情况，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优势。首先，普遍认可的优势是一，家庭关系简单，没有复杂的手足利益牵扯啊，不存在扶弟扶妹魔之类的这种存在。啊，婚后家庭矛盾的出发点比较少，资源高度集中，是吧？家庭的这些资源呢、财产呢都比较集中，啊，而且呢，父母大多有稳定的养老保障，还能为小家庭的购房育儿提供充足的人力资金支持，你多让人羡慕。相处模式呢比较直接，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就没有兄弟姐妹博弈啊，更习惯坦诚沟通，在亲密关系里对伴侣的包容度也会比较高。不需要应对多子女家庭常见的资源分配纠纷。你看我像多子女家庭其实也不太存在这些，对吧？只要家里没什么分的，那分啥呀？第二呢，说是部分择偶方啊，顾虑的劣势在哪儿呢？一，集中养老压力，你婚后两个人共同承担这个双方父母的养老责任，如果两边都是独生。是吧？那就是2+4+1的家庭模式。而且人说这点说的是什么呀？说部分独生女父母呢，会将全部的情感寄托在女儿身上，过多的接触小家庭的生活，对女婿的要求就会更为的严苛啊，容易引发代际矛盾。当然，这都不是绝对啊，都不是绝对。

小甜甜他爸说呀，他记得好像有新规说等红绿灯超过一定的时间算违章。你是哪儿看的新规？你给我发的这几个短视频的截图一个官方的都没有。你看你看的这些地方它来源都不可靠，个人媒体账号，要不就是年检的账号。没有啊、所谓的等红绿灯超时即违章是误读，真正违法的是绿灯亮起后无正当理由超过20秒仍不起步通行，并非红灯等待时长本身构成的违章。哦，真有这个，真有这个啊！这个叫不按信号灯指示通行，这个是违法情况啊。红灯等待多久都不算违章，但是绿灯亮起后路口畅通无故障、无礼让需求、无故滞留超20秒，视为不按信号灯指示通行。但如果说车辆突然故障啊，或者需要礼让斑马线、路口拥堵啊，包括现场有交警指挥，这些情况呢都不算。根据道交法第44条及实施条例第51条规定，机动车欲放行信号灯，应依次通过，不得无故滞留啊。处罚一般是罚276分，与闯红灯同法。该走就得走啊。对，人说的是绿灯不走是违法，不是等待红绿灯超过一定的时间，是绿灯亮。

0: 了，你不走超二十秒。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新妞说一海大道堵车红绿灯闪黄灯，车都堵一起去了，那这边的红绿灯出故障了啊。展望说秋海大道北往南棕榈泉国际公馆门口有两车相刮，各位注意避让，稳驾慢行。

0: 其实刚刚之前跟大家讨论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绿灯亮了不走啊，超过20秒，也违法。但是有些路口，你比如说左转路口，它绿灯就亮15秒，15秒之后就红灯，15秒之后就红灯，那不是岂不是说那个车在一直在那儿，它永远也违章不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得看这些路口有没有装，或者对这种违法行为会不会记录，这也是个问题。反正大家呢都依规依法通行就好了。杨梅说她同事要给她介绍，结果别人因为她是独生女给拒绝了，应该是他父母拒绝了，说不找独生女，就是他都听他爸妈的，他能有什么主见，跟这样的人谈什么恋爱，你跟他结了婚以后不麻烦了，多大有人30多人了，妈宝这就对了。你比如说他拒绝了，他不拒绝，他说他爸妈说同意，那你也得离他远点，30多人自己哎喜欢什么样姑娘，想找什么样姑娘，谈什么样恋爱，自己点主张没有，得听爸妈的哟。爸妈可以给建议，所以这样咱就不见了，没必要见，见干嘛呢？哎，
1: 谢谢张阿姨，也祝你天天开心。
0: 嗯，你看多懂事儿，来赵子夫，
2: 独生女至少不是伏地魔，
0: 你看看。林俊美说他那是放假吗？那是直接失业了。他说你要二胎吗？怎么你们家开心要转让啊？转让的话我可以要几天，就是咱所有权不转移，所有权还是你的。我可以临时性的占有两天。来，超人不会飞。
3: 这是这个东西有问题，红绿灯口在实行的右转的二等灯的红绿灯，这样其实也是不是有问题吧？这个
0: 没。现在市区很多路段，尤其是交通流量压力比较大，以及过街行人店。

电动车数量特别集中的一些路段，右转也设置了红灯。正常来说，你不设置红灯，右转不设置红灯，你就可以正常走吗？但如果像早晚高峰啊，过街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有些车它不让，就会容易发生剐蹭的交通事故。所以为了双方都更安全，有些右转的路口啊就设置了红灯。老周说高峰期接了三个单，现在又没有单了，难道下雨就没有人出来逛街了吗？那下雨出来逛什么街？下雨肯定要早早回家睡觉休息呀。张姐说男方独生，深圳俩房，女方家里是深圳，就女方一栋楼啊，说感觉是双方家庭条件深度较那有人两套房跟一栋楼较量什么呀？我觉得感情这个东西，物质基础它必须得有，这是个保障，但是它不能是绝对。你说两人在一块更重要的是什么？两个人三观合不合，在一块过日子主要看看性格，还有对面这个人你是不是喜欢，有没有感觉。不能说上来哦，你们家有楼，我对你有感觉，过吧。那俩人性格不合，天天没事就生气就吵架就干仗，那也不行啊，那日子也过不长。所以呢，经济是现实，是基础，它要有。举个例子个人理解，如果在爱情在感情里边，经济基础它属于地基的话，别地基了，一层楼的平房，这是经济基础啊。这个经济基础只要能达到了，咱有房，再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咱不是说是必须得有房子，咱说这个经济基础的问题啊，就是到了这个高度就可以了。至于这一层平房上边有100层，还是有一层都没有了，那个就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层，再往上的都不是那么重要了，对吧？他100层有100层的好，咱们就这一层，但是俩人那只要能过得到一块儿去，是吧？那情投意合的，相处的非常的顺畅，俩人都有上进心，咱一点一点往上盖。所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的是经济基础。

林俊美说呀，只玩耍不负责。嗯，对呀，那怎么办呢？你还问我想不想要二胎，你们家有二胎，你我只能玩玩。对，今天没有转型感情类节目，就大家有问的咱们就发表一下个人的理解。潘曼丽说，右转红绿灯是个陷阱，一不留神就被闯红灯。他开五年闯了两个右转红绿灯。你开车五年闯右转红绿灯，它不是个陷阱，只能说你开车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信号灯。人开车要眼听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吧？你得到处看看这标志啊，这路口啊，这红绿灯啊，那都得关注到喽。咱不能觉得右转路口它就通通可以直接通行，那不是这样的。就是事不过三嘛，闯两回了，以后避免出现第三次。咱走到哪个路口就关注关注，你闯一下闯一下，一天白干，没必要。先不说有过两段婚姻，嗯，都是经济出问题以后就分开了。咱只能说哥弟啊，你没遇对人，没遇对人呢。

青春纪念册说，一过我们单位往头部村太堵了，两边都停车吃饭的车，两轮电动车也多，会不了车，堵住不动。对，我们这条路本来就窄。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路况或者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敦随有搞。

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一直到9月1号之前，该放假的都放假了。每当这个时候，大家都很羡慕老师这个职业，有寒暑假。一旦老师开学，就没有人羡慕老师这个职业了，都想离老师这个职业远一点，因为太辛苦了。所以啊，任何事情都是能量守恒的嘛，有苦就有甜，有淡就有咸啊。哎呦，欢迎西西妈妈，西西妈妈今天下班下的早啊，她说不要给我们灌心灵鸡汤哦，哪里有灌心灵鸡汤，我这不是跟大家分享点儿各地自己的小理解吗？哪里有心灵鸡，哪里有鸡汤，别说鸡汤，鸡翅现在都吃不上了。

0: 以前呢，我还有点疑惑，我说小女孩，小女孩怎么能晒那么黑呢？是吧？那小女孩那细皮嫩肉的，不都得养的白乎的吗？不太理解，现在呀，理解了。我们家姑娘上幼儿园晒黢黑，现在天天。拍个照片，我越看我说怎么比我还黑了？上个学啊，那学校露天的吗？来，建宇，
1: 这徐晨这里还是太正能量啊。
0: 嗯，必须得正能量啊，一点都不能骗。哎呀，海口百家争鸣说呀，又当老师又当家长的，没有假期好惨，这么晚下班还要堵在路上，还没有吃饭。你呀，你今天这么晚下班还没吃饭，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啊，今天挣着钱了。哦，他们家西西都已经初一了呀。只能说呀，姐，你来聊天来聊少了，相互之间都没有那么了解了。张姐说她正好提个小小的建议吧，她在其他城市的时候会看到他们在不用看信号，随时右转红绿灯那里加一个提示牌，写着右转不受灯控，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好路况安心右转了。你说那上面那个红绿灯那个标志

右转那个红箭头在那摆着都看不着，那你放个字儿就能看着了。有些时候咱们开车都是这样，会故不是故意的，就是下意识的会忽略一些我们觉得不会产生危险的一些不重要的东西，但是这些小细节呢，往往有些时候也决定了，会不会扣钱嘛。

哎呀，西西妈妈说今天不想让他在家里待着，看手机、玩平板，报了个手工班儿，啊，就跟他说了一堆的道理。哎呀，他们家小西西还跟他普及了民法。他不想上那个课，让你帮他请假，帮他请假。你看，孩子长大了，有自己想法了。

青春纪念册说，两边人行道应该缩小一点，把路面扩大起来就不堵了。那可不是嘛？你说咱们这路是吧？那都改成双向26车道，上哪儿堵去？它不现实啊！你把人行道缩小一点，人家行人说了，把机动车道缩小一点。那非机动车道还留不留了？那骑电动车人说你不给我留，我就上机动车道。所以啊，这个路面问题它从来不是单方面考虑的，你要站在一个综合的多维度角度去考虑。你单从一个角度考虑，你对其他人不公平啊。

张女士开盲盒了，来首歌吧，振奋一下。行，没问题。哎，这会儿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新车贴来了，7月11号本周六世界人口日下午5点云动图书馆喷泉广场，九四联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省计划生育协会送车贴，现场还有妇幼心理健康中医方面主任专家免费解答市民健康问题，限量版交通九五四省卫健委生育协会定制车贴和神秘礼品免费领，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赶紧呼朋唤友，现场见喽！还有一个活动是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叶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去逛。哎呀，西西妈妈说现在呀，他们家西西道理一套一套的，真说不过他。人家现在就是他们脑瓜子心转得快，肯定说不过他呀。你别说你们家西西上初一了，我们家那个西西上中班都要跟你讲道理。

这话倒是，先不说呀，这个道路堵不堵啊，也要看司机，不是有多少条道。之前看过一个专家分析的是北京，他说这道路拥堵啊，并不是因为车多，也并不是因为路窄，而是因为车速。就像大家吐槽比较多的快速路，限90你开40，限90你开50，快车道你开60，还有那最可恨的就是那三条道三辆车，它并排，它不并排，它也是就是斜着，其他车怎么超都超不过去，前面一辆没有，你就会生气。百家证明说车贴一次没有领到过，你这次你就可以去领啦。呀，你家西西他是学过呀，他你让他以后学法律吧，上初一跟他妈妈说同学去商场玩了，就他一个人在学校做手工，他根本就没有同意，不要说什么半途而废，他不想去做手工。他说根据民法典第130条，民事主体有权按照自己意愿行使权利，不受他人干涉。要不要参加活动是个人自主选择权，任何人不能决定。他说然后你给他打电话，你给他挂了之后，他说妈妈翅膀硬了，能挂上电话喽。这样说妈妈这不行啊，你告诉他，民事主体要求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他现在初一，未成年人啊，他属于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你作为他的监护人就有权就他的选择和活动做出监督和许可，未经你许可很多事情他不能做。你看他都开始学民法典，你也得学一学，你要不然你怎么反驳他呢？是不是？那你告诉他民事主体要求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他初一，未成年人，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现在他还是在监护人的管理之下，你作为他的监护人有权要求他。现在这孩子们动不动就跟爸爸妈妈查民法典吗？

0: 你跟他说等18岁以后你再把这条民法典发给我。对，又有新车贴发啊，周五的活动是吧，周五的活动，周六啊，周六下午的5点的活动。来吧，先进半年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

0: 在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

0: 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 小王，遛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8: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8: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8: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7: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0: 来看一下零花分享到的路况。
1: 五指山路日月这里积水，那里还没人过来踩水了。
0: 五指山路你说的是日月广场后边那个跟秦正路的那个交叉路口吧？好的，我们跟指挥中心来跟排水中心来反馈一下。嘻嘻妈妈说了，你胆儿是挺大呀，吃我的花我的还呛我。你看现在家长多委屈呀。

你们家的家长跟孩子真的是完全反过来了。但是这样他也不对，是吧？你对妈妈最起码的礼貌你要有，你不能这样啊。

初一就开始已经进入叛逆期了。来吧，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关注一下活动宣传，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耶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啊，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去逛。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聊聊天，听听歌啊，这会儿也没有什么路况了。下完雨的这会儿也没有那么的闷热。

来关注一下周六下午的活动，新版车贴来了。7月11号本周六世界人口日下午5点，云洞图书馆喷泉广场，954联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省计划生育协会送车贴了。现场还有妇幼心理健康中医方面主任专家免费解答市民健康问题。限量版954省卫健委生育协会定制车贴和神秘礼品免费领。

这歌前奏已经出来了，有没有听出来是哪首歌？如果听出来的话咱们就听，如果没有听出来的话30秒后咱就切歌了。再给一个机会啊，再听一遍。

接下来咱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有路况或者其他问题也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这首歌看来比较小众，咱就不听了，林俊杰的一首歌。

表妹说能不能听首笔记啊，今天一直在哼，不能。那你哼你就听啊，我今天我还听我的高联手，我又哼了一天了，我听两遍哦。一会儿我再给你来一首，你要听歌识曲的歌，听不出来我也切。来首民谣吧，在路旁。

来吧，朋友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其他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呢，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们欢迎糖果，糖果又来了。哎，可乐小姨最近过得挺好啊。对，晚上开车啊，下雨天开车视线不好，所以更要稳驾慢行啊。说有些电动车披着深色的雨衣啊，又不明显，突然闯红灯窜出来，很吓人。所以路口啊，红绿灯前呢，斑马线前，慢一点，别着急。就一点一点的撕碎。这你们那个对于追星粉丝的称号，猜俩大男人小女孩还老爷们儿呢，没猜出来吧？

来了。他这前奏比较短。再来一遍前奏。没了。这位说呀，表妹说大多数他能听得出来，他不信我能难倒他。来吧，3秒前奏。好了，这就是前奏了。

0: 张姐说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是不是这首歌？王姐说是不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五月天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再来一遍。
1: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
0: 不是。这歌呢，它就这么点前奏啊。

0: 来吧，先进整点宣传，一会儿回来。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

0: 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3: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儿吗？
2: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2: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2: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出完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4: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5: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刺激了。别呀别呀姐，我给你来个，你能听出来？来个长的，想猜不好好说吗？那随时能猜，你等一下走。来，咱们先关注一下宣传。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由阳光城在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耶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1对1辅导、3大主题展位等你去逛。新车贴也来了，7月11号，本周六世界人口日，下午5点，云动图书馆喷泉广场，954联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省计划生育协会送车贴，现场还有妇幼心理健康中医方面主任专家免费解答市民健康问题，限量版交通954省卫健委生育协会定制车贴和神秘礼品免费领，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赶紧叫上朋友，现场见了。

来啊，张姐，再给你一个机会，再猜一猜，不要生气。来听听这个前奏。嗯，这个猜一下子，王姐还在吗？猜一下子，再听一遍啊。这个也有上了那个也有他俩不一样，一个是开心的一个是不太开心的

你看看，我王姐第一位回答正确，不对，我张姐第一位回答正确，我张姐抢答了，上题都抢答了。哎呀，你看发发君回答中就这首歌啊。来听一下子。

0: 算了，回家吧。
1: 哎，算了，到家的朋友回家吧，别等着了，忙活一天挺辛苦的，早点回家。接下来的这首歌呀，跟我们老王家有点关系。昨天不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列举了一些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知名度的老王家的帅哥吗？今天来一个老王家的美女。您是老王家还有美女，那必须得有啊，而且都知道的。王昭君。

别打量。豆浆油条车还电脑，两辆电动车在一条小路上碰在一起了。哪条小路上？看交警已经到现场了，是吧？两辆电动车碰在一起了，这路也比较滑，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都得注意点速度，不要那么快。

我张姐，这个歌你不会没听过吧？我特意找了一个96年，你这正上大学那会儿的歌曲。96年你是毕业了，还刚上大学呀？反正就那会儿的歌。竹子说：“你好，有坏坏的微信吗？有，不光有坏坏的微信，还有村长的微信，但是我不给你。”因为你没有要我的微信，当然你要我的我也可能不给。我老实说呀，临时接到公司通知过来加班一个小时，哎，150也不错，那相当不错了。那我都羡慕。来吧，咱们继续听听歌，聊聊天。

快乐老家。哎，南风说呀，我在郊区，你放这个歌干嘛？听歌没关系，人跟你说话你可别搭理。嗯，不，老师说就加一个小时的班，那你还想加几个小时？他150一个小时，你跟他说我能连干两天。不，老师说听到这首歌呀，他记得当时还上小学呢。豆浆油条说呀，田震那首是田震的野花，别说96年上大学了，他96年出生的都听过了。会，哎，你张姐听过。快乐老家吗？跟我走吧。

真心英雄。就这首歌，真心英雄，朋友，同一首歌，这三首可以说贯穿了我整个我小学阶段。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了，晚安了各位，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3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

0: 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2: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

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3: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

0: 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

0: 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您稍等。
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0: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

0: 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3: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8: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7: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6: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7: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6: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

0: 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

0: 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9: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8: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9: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8: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9: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8: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挡双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0: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

0: 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6: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5: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5: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7: 交通部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

0: 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跟你说个。

0: 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0: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2: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0: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2: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0: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2: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

0: 挺好看的呀。
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早上的七点钟，各位早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七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非常顺利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位率多一些，具体的来关注。现在在龙坤南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五月广场这块左转弯方向啊，是在进入到待转区，那么目前呢通行会略有缓慢一些，但是本身南北向的直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非常的顺畅。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坤南和城西路路口的路段，其实车没有特别特别多吧，现在正在绿灯放行，看着呢也基本上都能够去通过路口，影响并没有特别特别大啊。但是在海秀中路的桥中门口这块，要进入到桥中隧道的车确实是多，现在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是在桥中的门口这块排出去大概有个小100米吧啊，其实它这块更不是说

0: 更重要的不是说他的车队排的有多长，而是他排的很宽，在右边啊，直接占据了至少三四条车道，只有左侧的两到三车道可以通行了。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一块呢，毕竟是接送孩子上学，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点位，大家呢尽量的靠右侧两车道来使用，还是不要占据太多的中间或者是左侧车道啊，这样呢避免大家从这个路段上，比如说有时候可能因为占据的路面过多，导致呢路段交通拥堵。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这个天气呢其实还可以啊，多云，25到33度，目前的话呢是26度。这会儿如果大家在路上开车开窗的话，你会感觉这个风非常的舒服啊，是可以考虑开窗行驶，空气非常清新。那今天的话在中午1点到下午的19点钟这段时间仍然是会有降水，而且还可能有一点点大啊，大家还是在下午出门的时候或者是晚上下班回家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会遇到相对比较堵车的这个状况，路面湿滑啊，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可能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下午出门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关注到天气变化，及时带伞，并且呢行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一下，尤其是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比如说车灯啊、雨刷呀啊，是不是能够正常的使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

0: 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早上7:09，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0: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9: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分享你所在路段的即时路况方面的消息吧。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来和我们去联系。
10: 嗯，今天呢，真的是好多孩子们都没有再去学校了，因为早上明显感觉到上班的这个路上，我那6:20出门的，路上都没啥车了。
9: 哎，好事啊，放假了啊，
10: 放假了。
9: 看看大家的早上吧。小丹说，怎么度过这么无聊的一天呢？因为他这一天啊是监考的一天，这是初中的孩子们要考试吗？他说暑假倒计时2天了，今天要去监考。对啊，老师们监考的时候，我是发现确实是挺无聊的。
10: 你又不能玩手机，
9: 你又不能是吧？
10: 你也不能跟另外一位老师
9: 聊
10: 天，
9: 你就只能在那儿坐着或者是转悠。你干点啥呢？反正我看有些老师在监考的时候，把这辈子的事儿都想完了。
10: 你观察一下每个孩子吧。
9: 嗯，
10: 你通过他的眉头紧皱或者是轻松应考，你来判定一下他们平常的学习怎么样？
9: 每天都观察，
10: 也是、
9: 不考试都在观察。其他老师们来支支招吧、你们监考的时候怎么打发这个无聊的时间呢？
10: 是啊。
9: 不语不语，早上好，男人早上好，宇哥早上好啊，姐妹早上好啊，老朋友早上好啊，早上好。
10: 杰哥说呀，小升初今天考试啊，他们家孩子6年级，今天考试。哎呀。
9: 要放假了吗？这不都是？
10: 这不就要上初中了吗？
9: 来吧，咱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首先就是7月，
10: 可多活动呢。
9: 首先来关注一下送车贴了啊！新版车贴心动吗？这周六世界人口日，下午5点，云洞图书馆喷泉广场，954联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省计划生育协会送车贴啦。现场还有妇幼心理健康、中医方面的主任专家免费解答市民健康问题。限量版954和省卫健委生育协会定制车贴，还有神秘礼品免费领取，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赶紧呼朋唤友，咱们现场见吧。
10: 被窝来了。被窝说呀，星哥今天小升初考试呢，祝福他一下。
9: 祝福他星哥呀，星哥咱们也差不多有个

0: 多半年没见过了啊，希望你这次考完试之后呢，别管成绩好坏，是吧？啊，
1: 让你爸来打球啊。
0: 不是要祝福这孩子吗？希望新哥考个好成绩吧。
1: 嗯，
0: 我记得新哥前年的时候说，如果考好了，他爸要给他奖励一个 Switch 来着。
1: 哦，
0: 我知道你爸是一个说话不怎么算数的人，但是成绩是咱自己的啊，好好考啊。
1: 你好好考，我们监督他给你买 Switch。
0: 嗯哼。另外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家长朋友们注意啦。我们昨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高培的乳脂球膜学生奶粉，现在只剩下六单啦。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呢，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下单这款高培的乳脂球膜学生奶粉，它解决孩子们的四大问题，包含了像这个骨龄检测生长不足，需要在骨骼闭合之前再窜一窜个儿，长长个儿，解决孩子们挑食的问题，营养吸收差的问题，食物容易过敏的问题，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奶粉当中呢是添加了乳脂球膜还有 DHA， 专为3到15岁的学生研制。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送孩子两个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下单吧。大家看到的这个学生奶粉呢是3罐的价格，算下来其实很便宜了，全网最低价了啊。大家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评论当中来下单。可以吃半年左右这3罐。
1: 哎，另外呢，咱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啊，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0: 杰哥说呀，我看现在家长都有一些家长会就是拿东西跟孩子来换。
1: 嗯，
0: 他说呢，他们家小朋友今年的考试不公布成绩，他们家小孩就说我不想用心考了，因为他们家小孩呢要拿成绩来给他老父亲啊换礼物换玩具。他就跟他们小朋友说，考不好啊那是你的问题，又不是我去上学，
1: 就是啊，
0: 你今天的成绩虽然不公布，但是能决定你能不能上个好的中学呀。
1: 嗯
0: 嗯，就是你们家的就是大家的小朋友会用成绩跟你们换东西吗？
1: 还是说
0: 会用东西跟你们换东西吗？成绩也是，做家务也是，拿快递也是，总而言之换过东西没有？就是我想
1: 换东西还是换钱呢？
0: 钱也是东西啊。
1: 钱是钱啊。
0: 钱也是东西。嗯，你们家小朋友有没有拿要求过，比如说想要拿成绩给你们换玩具换什么东西，拿什么做家务啊，拿快递啊给你们换的东西呢？
1: 我都在想，有的时候这是小朋友拿这些跟家长交换的，还是说家长我设定了规矩，你做了什么我跟你换什么。
0: 嗯，问问大家吧。
1: 那今天呢就是小升初的考试，那低年级的小同学们都已经放假了。
0: 嗯哼。另外了，咱们看一看这个是厌倦了都市日常，厌倦了吗？换个心情吧。陵水啊，这个是在搞一个活动，7月25号到26号，像这个杨宗纬丢火车乐队还有新学校合唱团将会现身双帆石，别让热爱只藏在耳机里，登录猫眼儿演出购票，奔赴这场夏日专属的听觉盛会吧，这有小型演唱会呢啊。7月25到26号，由杨宗纬丢火车乐队。
1: 双喜妈说，快和双喜说两句。哦，他今天也小升初考试啊。
0: 双喜啊，考完这场试咱们就要很多年见不着了。你一定要珍惜这次考试的机会，给哥哥姐姐一个满意的答卷。希望哥哥姐姐在近几年当中见你的这个最后的这一面啊，就是可能要见你就好几年之后了，就是是吧，考完了之后跟哥哥姐姐分享分享啊。哥哥姐姐也没什么好送你的，你让你妈给你下单一个奶粉。
1: 双喜加油吧。双喜呢有点跟那个杰哥家孩子差不多，就这俩孩子呢可能学习成绩都挺好的，所以有的时候吧他们觉着有点太轻松了，反而有点不太当回事儿。
0: 就是还家长反正也别给孩子压力，因为本身学习这个事也并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擅长。努力了就好，努力了健康了快乐了就行了。
1: 主要是他俩学习成绩都好啊。
0: 嗯，
1: 还有一个活动呢，是7月15号啊，世界青。

0: 年技能日活动呢落地在友谊阳光城了。在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后台来搜索椰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到朋友圈集赞，到场的前200名就能免费领取限定的文创，现场呢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
1: 嗯哼，被窝说他们家老大呀没有要过 Switch， 是他们家老二要的 Switch， 他们家老大现在都想要手机了。跟他说你还小，
0: 你就现在用用你的电话手表吧，
1: 用你的小天才再用几年吧。啊，
0: 糖豆妈说呢，他们家糖豆啊是得100分可以攒积分，一次10分，100分就可以兑换一次任选的奖励，基本上都是兑换出门玩。
1: 独孤的展望这个说了没有？
0: 孤独的展望啊，
1: 孤独的。
0: 嗯，
1: 他说难搞就对啦，他们家小孩6年级，今年毕业5科，总共考了才131分。
0: 总共考了这么多，是才呢还是说挺好的呢？咱也不知道人家现在这5科总分是多少。哎，
1: 对，5科总分
0: 每科至少得100。
1: 对啊，每科应该是100吧。他儿子从来没有经济压力，他的零花钱就是比他老爹还多。他说就是他爱人啊太宠溺孩子了。嗯，就是各家有各家的花法，风险由人吧。
0: 啊，
1: 就是孩子哪怕就算是有钱花，让他养成良好的这个理财的生活习惯也可以啊。
0: 我还是挺赞同珍妮儿的这个教育方法的啊。珍妮儿说呢，奖励就是奖励，成绩是他作为学生就应该完成的学习任务，家务是他作为家里一员就应该为家里各种家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奖不奖励那是我自己的事儿，不需要，不会让他去交换。就是珍妮儿家里是没有这一说的。
1: 珍妮儿，你是一直都是这个对孩子是这样一个操作法？
0: 他对谁都是。
1: 是说今年的5月1号开始改变了？
0: 他说啊，他学习又不是给我学，做家务又不是给我做。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
1: 因为珍妮儿昨天不是下单了一款那个厨房垃圾处理器嘛，他不是在那纠结嘛，我到底是买那个贵的呢，还是买那个便宜的？我就在心想，你为什么要买那个贵的？
0: 他问我的时候呢，他就说张恒跟我说呀，你如果买那个贵的，我就给你多打个折，你如果买那个便宜的话，就是这个。我心想，我说我给他说，我说你有什么好纠结的？你纠结的点是什么呢？你凭什么要纠结贵和便宜的呢？
1: 对呀，
0: 你这有什么好纠结的呢？
1: 哦，我心想你就直接买那个便宜不得了吗？
0: 是啊，
1: 那还是手里边他公积金有钱。
0: 对呀，我昨天不是跟他说嘛，他公积金可以去交物业费啊。他那公积金可多着呢啊！
1: 大家别忘了
0: 啊，
1: 现在公积金可以交物业费了，
0: 肉肉也可以，
1: 说是秒到账呢啊，
0: 1-2分钟就到账啊。昨天呢，梅梅在我面前试了一下，是个，因为现在是7月份了嘛，人家系统它会核算你接下来这半年的物业费是多少，应该是直接把半年的这个物业费到账了。
1: 双喜妈妈说呀，就是我们跟双喜刚才的那些嘱咐嘱托，双喜应该是听到了，然后他说他哼了一句就走了。别跟哥哥姐姐一般见识。
0: 杰哥说呀，他们家孩子他不是说把成绩给你换，他的意思是既然你们想让我活成你们想要的模样，那我也想你们能活成我想要的模样。这个好。哎，
1: 你爸还不够努力吗？白天做蛋糕，晚上去健身的。
0: 你爸已经够努力了啊。王真和肉肉呢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就是教育方法啊。珍妮儿说呢，学习是他自己的，那奖励呢我想给就给啊，不想给呢我就不给。肉肉呢是他会，比如说让孩子去取个快递，我给你2块钱，你如果帮我拖地的话，你可以多看10分钟的手机。跟小朋友讲道理有点难哦。
1: 珍妮儿说就是他昨因为两款垃圾处，大家如果想买的话也可以直接发垃圾啊，直接发垃圾，可以看看那个厨房的垃圾处理器是安在水槽下边的，剩饭剩菜往里边一倒就行了，就是随水直接冲走了，它是研磨成粉末直接随水冲走，做饭非常省事，尤其是家里边做饭的。
0: 你家里真是厨房，我这周末的时候不是就完完全全的在家里做了2天的饭。你真是一点厨余垃圾都没有了。
1: 对，
0: 之前呢我还专门留个袋子留个盒子，丢这些剩饭剩菜，现在真的完全不需要了。
1: 我看大家好像对这个东西不太理解，就是王真昨天还在问我说还需要在那个水槽里安那个小漏斗吗？就是那个盛过滤剩饭剩菜的，什么都不需要。我昨天是买了个西瓜，吃完了之后西瓜皮往里边一丢。

0: 就是直接搅完直接冲走了，
1: 嗯，
0: 什么中间什么都不需要，非常方便啊。
1: 他是怎么，他这个脑回路是怎么样的呢？
0: 嗯，
1: 他说呀，因为你跟他说那个贵一点的我可以多给你打折，
0: 嗯，
1: 他觉着他要没要那个贵的呢，他就没有享受到打折的优惠，他就亏了。
0: 嗯，我理解你的意思了。
1: 我也理解，
0: 就是虽然那个高端款价格比较高，
1: 嗯，
0: 但是如果给他打个大的折扣的话，他觉得自己占到便宜了。
1: 啊，
0: 哦，
1: 可是再怎么打也到不了你买的便宜的那个的价格呀。
0: 可是再怎么打也没有那个基本款的便宜啊。
1: 他们功能也一样啊。
0: 它的功能一样，但是性能还是有点差别。
1: 那是啊，
0: 嗯，
1: 可是便宜款的不也是照着十年用吗？
0: 嗯，是的啊。
1: 嗯。
0: 还是啊，它还是有点加底，
1: 还是有点加底的，
0: 嗯，这个是中大吗？他说想问公积金交物业费的话怎么申请呢？
1: 直接到海一办，海一办搜公积金，
0: 嗯，
1: 你在他那个公积金提取的功能里面一直往下翻，最后一项就已经上线了。
0: 嗯哼。嗯，双喜妈妈说呢，他说帮他做事儿，他会有偿服务，做家务是没有费用付给他的。
1: 对呀，啊，做家务不也是你作为这个家庭成员该做的一份任务吗？
0: 我觉得是因为现在时代的发展啊，可能慢慢的有一些家务用不到孩子，
1: 嗯，
0: 就是孩子们可能到他们长到结婚成家的那一代的时候啊，
1: 嗯，
0: 可能有一些家务慢慢的消失了。我举个例子啊，他们那一代还要做饭吗？虽然咱们说吃外卖有的时候可能不健康，自己在家做吧，但是等到孩子们长大了那一代，他们还做饭吗？我觉得应该到咱们这一代，你一周能做几天饭，到他们那一代我觉得应该就是量就更少了，比例应该就更少了吧。
1: 我不认为。
0: 嗯，你认为，你认为的？
1: 我认为他们还是会正常做饭的。
0: 嗯，
1: 因为在任何时候做饭都不会消亡吧。
0: 我说的不是他们做不做，而是他们做饭的比例，
1: 嗯，
0: 你现在一周做几次吧，你跟
1: 我
0: 说。我
1: 做一两次吧。
0: 你都做一两次了
1: 啊。我是个个例，并不是所有我们这样的都是我这样啊。
0: 你这样的就是你这样，他们那样的他们那样啊。
1: 对，因为我觉得我是个个例。
0: 怎么着？
1: 因为我身边确实是有，就是同样跟我一样，人家现在自己一个人的话，人家也是每天都有很认真的在做饭呀。
0: 你就举个例子吧，就是跟咱们父母这一辈相比的话，
1: 嗯，我们做饭肯定少了很多。
0: 对，那跟我们下一代相比的话呢，他们做饭的方式我觉得可能会有改变了。
1: 对，
0: 他们可能就是可能到他们那一代基本上都是
1: 机器人
0: 买预制菜然后在家叮一下就行了。
1: 也不好说，这些都不好说，
0: 嗯，
1: 但肯定还是会有人能用得上的。
0: 嗯，宇哥说天天不做饭这不现实吧？对，不现实，
1: 肯定不现实。
0: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不现实，
1: 太不现实了。
0: 嗯，
1: 吴一亮说周六办证中心能换身份证吗？我暑期咱们办证中心是有这个服务的，但是他也不用预约，你要早点去现场排号啊。
0: 小白豆说外省返回海口的机票发票可以抽奖吗？不可以。我抽过啊，显示不可以抽。
1: 来听听严寒。
2: 上星哥哥，周末爱姐姐。
0: 哎，
1: 这怎么了呢？
0: 怎么还能喊错了呢？嗯，重来。
2: 上星姐姐，周末哥哥，我今天要小考了，有点紧张啊。
0: 嗯，
1: 哦，你也要小考，你也是小升初啊。
0: 嗯，哇，你的声音还听起来不像小升初哎。
1: 他这个小朋友啊，之前跟我们参加过好多次活动。
0: 嗯
1: 嗯，而且我记着应该是有给我们录过宣传片的。 好像学过口才。
0: 嗯，杰哥说该做饭还是得做，他说反正他们客家人的传统是男人下厨房，所以五六岁就叫儿子开始做饭了，也是跟家里的环境有关系吧。
1: 要不人家自己饿了自己做，
0: 嗯，
1: 自己困了自己睡啊，也不麻烦你们。
0: 宇哥他说呢，一个人不知道吃什么啊，就煮面条吧。
1: 是啊。
0: 啊，
1: 我们还有，
0: 我势必今天要把这剩下的六单奶粉卖完啊！
1: 赶紧卖吧！
0: 啊，就是，
1: 赶紧下单吧！
0: 赶紧下单，朋友们，
1: 嗯，
0: 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下单。这款这牌子非常好啊，高培的乳脂球膜学生奶粉，这个是解决孩子们，比如说可以帮助孩子们长长个儿， 解决孩子们挑食、厌食、吸收营养吸收差的，容易食物过敏的、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等等。
1: 嗯，
0: 添加了 DHA， 因为你单独去买 DHA 也不少钱的啊。
1: 是，
0: 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评论当中来，赶紧下单吧，只剩下六单了。它是三罐的价格，非常便宜，全网你找不到这么低的价格了啊！直接发孩子两个字直接下单吧，只剩六单了，赶紧早上起来把这几个单下完啊。
1: 丽姐美寿啊，她说她的理解是，让孩子目前做家务呢，不是未来这个做饭会不会消失的问题，而是给孩子培养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0: 嗯。许光汉他说，早上好，他说每天都睡不够又睡不好当中度过，我觉得跟我的状态差不多现在啊。
1: 他说呀，300多个月的孩子能吃这个吗？
0: 能
1: 的哦，吃真能哦。嗯，
0: 虽然它是主要针对孩子的，但是它毕竟也是这个奶粉，就是有添加各种营养成分的奶粉，你想吃也可以。
1: 你下个单吧。
0: 对，他说智商还能再提高吗？你这个年龄段就别指望这款产品来给你提高了。
1: 你智商挺高的了。
0: 对，他说吃了能不被裁员吗？你这么高超的技术，你要是裁了，你们医院啊也不好过的啊。他们就指着你了啊。
1: 来，大家呢早上出门的路上应该没有太多的这个路况，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早高峰，因为今天好多孩子们呢是小年级，低年级的孩子们应该已经在家里了，高年级的话是小考嘛。
0: 嗯，
1: 今天小升初的小考，中考也结束了，高考志愿也填完了。我做的值哦。
0: 嗯，我知道，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分不清楚你到底是个矮还是坐的。
1: 我矮。
0: 嗯，
1: 我矮，我凳子又调的低。
0: 嗯 ，sorry。
1: 哎，本来呢已经自卑了17、8年了。
0: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开过这个玩笑啊，我有一次开赵鑫的玩笑，嗯，我说那个你知道你个矮有什么好处吗？走路的时候拿手里边拿着手机摔在地上，手机摔不坏。
1: 我也不会生气，因为你说的是事实。
0: 其实你的身高就是平均身高了。
1: 嗯，
0: 也不矮，其实。
1: 嗯，反正在家里是有点自卑了。
0: 嗯，
1: 来了之后还好一些，
0: 对吧？
1: 结果呢？
0: 海南是个福地。
1: 我这都要40的人了，天天让你在这儿说我矮。
0: 没有，主要是你体态保持的不好。
1: 对，我体态保持不好，练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瑜伽普拉提的啊。
0: 继续保持啊。
1: 嗯，发孩子就行啊，不用专门发奶粉。
0: 嗯，
1: 发孩子两个字就可以啊。
0: 发孩子啊。
1: 对，来吧，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我们稍后回来。
0: 待会儿回来吧，朋友们。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

0: 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7:32，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在市区的各个主干道啊，有些路段流量呢是稍微比较大一些些的。你比如说现在啊，如果有去西海岸的朋友们，上了快速路之后呢，在金垦匝道这里，然后再继续的往西海岸的方向，确实是有一些通行缓慢。不过从现在这一刻啊，监控上看起来呢，从金垦匝道还是可以正常上，没有什么问题。上来之后的话，到秋海匝道中间这一段通行是比较缓慢的，过了秋海匝道海秀桥，然后再往西海岸方向啊，这个就非常的顺了，没什么问题。西往东方向呢，现在还是比较顺利的，就只有秋海匝道上口往国兴的这个方向略有通行缓慢一些。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毕竟人家是叫海秀快速路啊，不要开得太慢，避免呢在路上可能被追尾。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长堤路和龙华路的这个路口呢，往滨海大道的方向是排了一点小队，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就都过去了啊，这个影响还是稍微会有一些些的，就看一下提前呢选好车道。而且在长堤路和龙华路这个路口掉头的朋友们注意，它是可以让三辆车同时掉头的，它是一个并排掉头口啊，一二三都可以往前排，不要只开到第一个然后就开始掉头，会让后面的车辆呢直接排队，其实是可以往前面的啊，一二三的那个最前面的那个去开，那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掉头的车一次性有更多的车辆能够同时掉头。再来关注到红城湖延长线5公尺的路口路段，特别是从红城湖延长线往红城湖的这个方向，其实车队没有很长，但是它这个路段呢红绿灯的周期是比较快的，尤其是绿灯时间确实是比较短，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有效的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早上7:30啊，基本上呢路况还是比较顺利，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6: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7: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6: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7: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8: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

0: 等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

0: 一位狗跑了都不管。
1: 哎呀，别过去！
2: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6: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5: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6: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5: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6: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流行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8: 嗯，冷几天呀，的游子，
7: 回来吧，回来吧。
8: 我已厌倦漂泊。
7: 后边那一句是，
8: 我已是满怀疲惫。
7: 怎么在你嘴里边唱出来这么慈祥啊？

0: 你还年轻啊，赵鑫。李德夫人说：“周末你嘴真损啊。”他说：“替赵鑫鸣不平，你的嘴真损。”
1: 哎，他舔舔自己，他得中毒。
0: 啊，看一看大家吧。我看到是好久没大表妹，大表妹她说、啊、一大早的周末挺能安慰人啊。
1: 嗯，
0: 哦，这不是吗？我的强项啊。CQY 他说的是想问一下，今年的技能等级补贴出来了没有啊？
1: 你可能要上海南省技能人才网，
0: 嗯，
1: 你去搜一下这个官方网站，去看一看。
0: 嗯哼，嗯，看一看我们其他朋友在说到的情况啊。
1: 雪顶咖啡说他们家娃呢是有固定的零花钱，还有一笔钱啊、嗯、是之前的玩具钱，
0: 嗯，
1: 现在大了。不是每个月都买玩具了，
0: 嗯，
1: 就把这个钱呢给了他存起来。他每次买冰激凌啊、饮料啊，都是他自己掏钱。他要买的话，也得给妈妈买一份。
0: 你觉得作为一个就是，也问问大家啊，
1: 嗯、
0: 因为大家跟我们基本上是同龄人嘛，
1: 嗯、
0: 上下差15岁，不会超过上下差15岁了，基本上、
1: 嗯、差不多吧
0: 啊、
1: 嗯。
0: 退休的朋友们，这个早上好啊。你觉得自己现在成熟吗？
1: 嗯，还行吧。
0: 你觉得跟同龄人相比，你成熟吗？
1: 我觉着我还行吧。
0: 嗯
1: 嗯，
0: 你觉得还行？
1: 嗯，
0: 还行是怎么着？还行？
1: 还行呢，就是
0: 我期待的答案不是还行，
1: 也不算太幼稚。嗯，你要说完全成熟的话呢，也因为毕竟还没有去做家长，
0: 嗯、
1: 所以呢，可能。嗯，在这一方面应该是有一点欠缺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我还算是个比较成熟的人。
0: 嗯，
1: 你呢？你这个幼稚鬼。
0: 我很成熟。我觉得我很成熟，非常的成熟。我觉得我的成熟表现在我觉得我的成熟表现在哪儿呢？让我想一想。
1: 现在哪儿呢？
0: 好，我幼稚。嗯，我现在做的事儿还是我现在做的事儿，跟我10年、20年前做的事儿
1: 没
0: 有区
1: 别。
0: 嗯，也可能是因为目前也没有成立家庭，没有孩子有关。
1: 是，
0: 但是有了孩子就一定成熟吗？
1: 也不一定。
0: 对呀、啊，我觉得跟这个关系不大。
1: 我们只是说可能。跟有孩子的家庭来说，这个同龄人来说，我们没有那种太多的，就是一个家庭方面，来自于家庭的那个压力或者是责任吧。
0: 有自控力算是成熟的一个标志吗？
1: 当然了。
0: 你有自控力吗？嗯、
1: 有一点。咱不敢说都有啊。
0: 早知道我就先问这句了。
1: 啊，雪顶咖啡说呀，就是刚刚说他们家孩子是有固定的钱嘛。如果他临时要用钱又没有戴手表的话呢，妈妈借给他，
0: 嗯，
1: 但是还会收点利息。
0: 哎，
1: 人呐，只有花到自己的钱的时候才会心疼。
0: 嗯，
1: 是的。
0: 三舅说，昨天那个嘉宾说的产品，你们商城卖吗？昨天哪个嘉宾啊？昨天咱们来嘉宾了吗？
1: 啊、昨天上午是党总啊。
0: 哦，
1: 嗯，
0: 你是问的奶粉那个学生奶粉还是什么啊？
1: 啊，你补充一下 啊。
0: 如果是你要下单那个学生奶粉的话，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我们只剩下了5单啦。
1: 嗯
0: 啊，
1: 航仔说，
0: 哦，
1: 嗯
0: 嗯
1: 嗯，好事儿啊。
0: 航仔说啥了呀？
1: 航仔说，他们是去上班的路上，不是浪迹天涯的游子。
0: 嗯，
1: 他说咱们周六的早运活动，到时候会发推文吗？在喷泉广场那里。
0: 喷泉广场它应该很好找，云洞就那么大点地儿。
1: 嗯
0: 啊，大家一到就到就能找到了啊。
1: 嗯、
0: 刚才说啥呀？茶香说你们还挺有默契。唐熙说呀，内心成熟，长得很幼稚。
1: 啊、那是那长得不是幼稚，你长得年轻。
0: 嗯
1: 嗯。
0: 嗯八戒说：“两位啊，自己人，别开枪。”
1: 啊，
0: 没有，我们不会啊。
1: 不会的。华子哥说呢：“你成不成熟不清楚，但你肯定熟了。”
0: 嗯，
1: 比较熟，关系熟吗？
0: 双喜妈妈说：“要经历一些事儿啊，人才能成熟。”
1: 是的，
0: 在非常熟悉的人面前，他会幼稚；和特别好的朋友一起也会幼稚啊、
1: 嗯。
0: 来吧。厌倦了都市日常，不妨换个心情，前往陵水邂逅漫天落日融。

0: 今在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将会现身双番石，别让热爱只藏在耳机里，快登录猫眼演出购票，赴这场夏日专属的听觉盛宴。这个是在7月25号到26号有一个小演唱会，是在陵水，大家想要买票的话呢，直接登录猫眼客户端就可以买票啦。
1: 嗯，那我们在早上的7:47啊，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有请珍妮儿。
2: 早上的7: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个主干道啊，其实还真的挺不错的，一小部分的位置稍微关注一下就行。S81海口联络线啊，上绕城高速的，不管你是去西线的，还是去东线的，又或者是去绕城高速机场的，确实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尤其是在匝道的里面，或者说匝道出口，准备去机场和西线高速这个方向的。它确实是比较堵车，现在堵车的长度呢大概有个150米到200米左右啊，通行的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山大道和白驹大道的交叉路口，这个路口呢是从琼州大桥上下来的车辆，好像也没看到有事故啊，但是他在下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走的应该是比较缓慢，现在整个的琼州大桥的桥面啊，出城方向都在堵车，而且还是有事故，这个事故车辆现在被交警指挥的转移到了最右侧的车道，之前有可能是在中间或者左边的，现在是转移到了最右边，可能也就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呢，后面的这个车队排得很长啊，直接已经快要到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的上桥口了，交警目前呢正在处理事故，也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海府立交桥往快速路的方向目前是排了一点小队啊，大概有个100米左右是略微堵车的，前面大营山东二路路口呢是个直行加掉头的车辆，有时候呢要稍微分辨一下啊，前方的车究竟是要掉头呢还是要直行。快速路的话，西往东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的，后面的这个车队也滞留到了汽车西站。现在在椰海大道万达广场的这块秀英大道路口处南北向车是比较多，但是东西向非常不错啊。目前的话也就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就都能过去，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呢基本上还是都能够保持到正常行驶，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回来吧，早上的7:50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虽然年纪也不小了，但是还是有一些许活泼的周末。
1: 嗯，我是虽然年纪也不小了，但是一直都挺活泼的赵鑫。
0: 嗯，来蹦蹦跳跳的给大家读一下吧。
1: 我们要给大家送车贴了啊，新版车贴你心动不？在7月11号本周六世界人口日下午的5点，云动图书馆喷泉广场，交通954呢联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省计划生育协会送车贴了。现场呢还有妇幼心理健康中医方面的主任专家免费解答市民健康问题，限量版交通954和省卫健委生育协会定制车贴和神秘礼品免费领，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赶紧呼朋唤友，咱们周六现场见吧。
0: 嗯哼，强哥说呀，他说周末的成熟体现在会逗女同事哈哈大笑。
1: 他那是逗吗？
0: 啊、嗯，是啊，
1: 他那个逗一定要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上。
0: 你这个话说的不全面，
1: 只伤害我。
0: 啊、我只伤害，也不是只伤害你，我也是为了节目效果呀。
1: 嗯、
0: 你想想看，
1: 所以你看，我从来不会生气。
0: 你生气？你确定吗？
1: 我不生气。
0: 你要生气的话，我以后再也不逗你了。你等着瞧吧，你。
1: 我不生气，我不
0: 生气。后果严重的很。
1: 我哪敢 ？Mr. 陈，他说这是不是下一档节目主持人家那位呀？你这都知道啊？
0: 主持人毫无隐私啊。
1: 对呀、
0: 啊。人家这个主持人的家属去烫个头，
1: 烫个头
0: 你也知道。

0: 这个比喻啊，用在我们俩身上还不一定合适。
1: 我俩可能没有友情。
0: 我们俩没有情。我们两个只是很机械的在做搭档，完成这一份工作和事业而已。
1: 只是为了节目效果。
0: 对，私下里我们下了节目，互相瞟对方一眼就离开。
1: 就是看一眼啊。
0: 对，他举例子，他说他跟他媳妇儿啊，也经常这样。他说，
1: 结果都一样。
0: 对，
1: 他输了。
0: 他输了。他会不开心，不开心就想骂他，骂他也想打他，打他还手疼，最后受伤的还是自己。所以两个好朋友互掐呢，也是一种友谊。对，因为这个你知道对方的下限在哪里，你可以衡量一下自己的嘴到底有多损
1: 有多毒。
0: 这个重生他说呀，是什么开车太亮了呀，墨镜都穿透了啊。今天早上的太阳
1: 往东方向吧，
0: 对，的确是非常亮啊。
1: 徐大大说，这个周末五元和体育馆有演唱会吗？舞台搭好了。这个周末应该是那个比赛吧，男排是下周12号到18号。
0: 那这周末是
1: 对呀，就是亚洲排球比赛呀。哎，这周不是那个武术比赛还在进行吗？
0: 是吗？
1: 这周是武术比赛，下周是那个亚洲的，要是个排球联赛。
0: 这个也说了，刚才你都录了啊。
1: 是的，
0: 来吧，朋友们，只剩五单了啊。高培乳脂球学生奶粉，高培的这款啊。乳脂球学生奶粉，这个如果家里边小朋友有，就是可以在长个的情况呀，有挑食的情况，营养吸收差的情况，身子比较单薄的情况，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可以下单一下这款高培的乳脂球学生奶粉，里边添加了 DHA， 还含有乳脂球膜，专为3到15岁的学生研制，赶紧发送孩子，赶紧发孩子两个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下单吧，只剩下五单了，大家。下单从速啊，这个对孩子的身体比较好，尤其是针对学生朋友们研制的，只剩五单，赶紧下单，全网最低价。因为实打实跟大家说我们跟高培的这个谈判的过程啊，因为大家看到的这个价格300多，一开始它只有两罐，后来是我们软磨硬磨，磨呀磨，磨啊磨，磨到了这个价格。
1: 周末呢付出了非常多，
0: 我这两天就是跟不同的商家在磨价格。磨到了300多，三罐可以吃半年啊，一罐可以吃2-3个月呢。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啊。
1: 铁柱他说，世纪大桥离开海淀岛方向啊，这个潮汐车道的箱子连续开了好多天了。没启用吗？咋回事呢？
0: 华子哥说，他说作为一名优质的这个80后，你没打算去烫个黄毛吗？我们
1: 单位
0: 不让
1: 烫这个
0: 啊，我倒是挺想去烫一个的，烫个白的。
1: 哎，你不是准备
0: 烫个灰奶奶灰？
1: 你下周还是下下周吧？你不是要休假吗？你休假的时候，你那个
0: 我
1: 小染
0: 漂一个是吧？
1: 哎，对。
0: 但是啊，我现在有也问问大家吧，大家别管男的女的，你们烫过颜色吗？
1: 染
0: 过颜色吗？
1: 色
0: 啊，你们有想过染吗？因为啊，这个染头啊。横竖都会对发质有影响，
1: 有伤害吗？
0: 对，我现在这个头皮啊，就是我怕影响到它，它现在的确是到了一个关键的，
1: 主要是你的发际线一直在往上走，啊，
0: 道歉，
1: 怎么了？人家说个事实也不行吗？
0: 你的个儿也在往
1: 回，这个年代，事实都不能说了，实话都不能说了，
0: 你的个儿也在往回窜。
1: 你也会掉到1米7的。
0: 那个时候看到1米4的你，我该多伤心呀！这想烫，等我下周末如果开始休我的大长假的时候，我去烫个奶奶灰吧。我烫完了给你们发个照片，你发给大家看一看。
1: 可以
0: 啊，
1: 你烫奶奶灰啊，你应该会非常帅的。
0: 是吗？
1: 当，
0: 你可以烫一个那个紫不溜丢的那种头发。
1: 我烫过。
0: 你烫过。
1: 出汗的时候就像火龙果一样。
0: 哦，你是锦州人。
1: 不知道紫还是什么的。我以前染过头发，我以前染头发呢，是因为我本身发质就这个颜色，就是它
0: 有点泛
1: 黄，对，
0: 啊，
1: 就感觉有点营养不良，它又不是那种很洋气的黄，所以呢，咱们托尼就说你稍微染个颜色，看起来会更精神一点，所以那几年呢，每年都会染个颜色，是近2-3年我开始准备不染颜色了，就

0: 保持原来这个发色吧。
1: 嗯，因为给我们剪头发那位姐姐，人家是个姐姐嘛，
0: 对，姐姐，
1: 以后我们就不要叫人家 Tony 了，我们改叫人家 Jessica 吧，好不好？
0: 嗯 ，Jessica 呀，啊、行，Jessica
1: 啊、
0: 我们的 Jessica，
1: 我们的 Jessica 啊。崔小鼠他说，他李哥中年小叛逆，染个头，全世界都知道了。
0: 那是啊，
1: 嗯呢，这谁说不是呢？
0: 嗯，
1: 杰哥说他也想染个奶奶灰，嗯，但是托尼老师告诉他要留两次头发，不剪才可以。可是那个现在寸头也可以啊，如果你太短了，
0: 太短了的话，离头皮那么近、会不会很容易伤到头皮啊？
1: 嗯，
0: 航仔说啊，天气又好起来了耶。
1: 嗯，
0: 但是真的好吗？下午又要下大雨。
1: 对，这两天还是有这个雷阵雨啊，这两天是有雷阵雨天气的。
0: 嗯，
1: 但是我们继续来提示大家，这个周末呀，这个超强台风就要影响到台湾、福建、江浙片区了。有准备回老家带孩子回老家，有准备出差探亲访友的朋友们注意一下，尽量的改一下你的行程，在这个周末左右不要飞往台湾、福建、江浙地区，受影响的这个片区啊，可能范围还比较大呢。这个我看这个台风的辐射带，它登陆目前估计是登陆到福建，看起来应该是登陆到福建这个片区。登陆的时候13到14级呢，登陆之后这都快到江西了，还有10级呢。它继续走，都走到了，都快到河南了，都还有8级呢。所以它辐射面非常广，人不说嘛，直径啊。
0: 1300公里，
1: 1300公里，
0: 说是一个很比较罕见的巨型台风。
1: 对，所以呢，相当于是从11号的晚上，也就是这周六一直到下周一，尽量的避免前往福建、安徽、江浙地区，还有这个江西，包含了，就是这些片区，
0: 主要是这些片区，可能影响会比较大。
1: 对。
0: 大家这个暑假出行要多注意，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哦。真妮儿说，记着我欣姐是不是还调染过蓝色的那种？对，两三缕吧。
1: 哎呀，进广告吧啊。
0: 行吧。
1: 短一点吧，广告啊。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